0: 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同志田小姐，断后，你跟我来。
3: 是。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每次进货都能把我给累个半死。
1: 老爸，谢谢您给我创造了这么美满的生活，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
0: 不行，为了罐罐，为了这个家，我得再加把劲才行。
2: 苏大夫，我这病这两天好得了吗？后天我还得出城赶集去呢。
3: 不行，你这病需要充足的时间休息，比起工作还是身体更要紧呢。最近天气变化大，病人数量也因此突增，稍不注意就会生各种各样的病。如果你没休息好，病又复发，不是浪费了更多时间吗？所以这段时间你就安心养病吧。
4: 苏大夫，麻烦你快点吧。
5: 是呀是呀，
2: 都等好久了。
3: 哎，我也没办法呀，谁让这病人这么多呢。
6: 老爸，又来了一批人。
3: 什么？又来一批？
6: 老爸最近都这么辛苦，而我却帮不上什么忙。老爸，老爸去休息吧。
3: 你先去睡。
6: 可是老爸，你这几天一直在忙工作，是该休息会儿了。
3: 做完我就回去休息的，时候不早了，你先去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6: 老爸。
2: 好了，在下课之前呢，我要给大家布置一个家庭作业。今天的家庭作业的内容也与以往不太一样。
6: 该不会又是想利用我们为师母准备礼物吧？
2: 那怎么能叫利用呢？应该叫集思广益才对吧？
7: 先生油嘴滑舌起来还是挺厉害的嘛。
2: 好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今天的作业内容是送礼物给自己的父亲，各位同学们都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感觉非常有意义啊？平时大家的父亲都很辛苦吧，趁着这个机会感谢一下父亲无私的付出吧。
7: 你突然要我送礼物，也不知道该送什么好。
1: 先生，你说我把零花钱给老爸，他会开心吗？为什么大家都笑我？难道不行吗？
2: 这可就说不准了，所以开动你们的小脑筋，好好想想吧。
7: 你们想好送什么了吗？
6: 我想了几个礼物，但总感觉老爸不会喜欢。
1: 那我正好相反，我感觉我送什么老爸都会喜欢，但我不知道送什么更好。
8: 放心吧，老大，无论你送哪个，你老爸都会高兴的。
6: 千贯，能不能告诉我你挑礼物的技巧呀？
1: 那我就告诉你好了，平时呢要多留心观察老爸的一举一动，只要知道他的喜好就好办了。
6: 可是这个月我爸总泡在医馆里边，我都不知道他最近想要什么。
1: 小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让我来帮你想送什么礼物吧。
6: 钱冠，这又不是你老爸，别再说这种不靠谱的话了。
1: 我只是想活跃一下气氛嘛。
6: 小事业，你也没想好要送什么礼物吗？
7: 完全没有头绪啊，到底该送些什么好呀？
9: 小白，你说我送什么礼物才能让老爸高兴呢？
10: 送些他用得到的东西。
9: 想想啊，
11: 那我送他一套文房四宝，你看可以吗？
12: 这种东西他肯定已经有了，换个别的吧。
9: 说的也是，要正儿八经的想送什么礼物还真难。
1: 老爸，老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老爸，名贵花草、精致茶具、高级布料当中，您更喜欢哪一个呀？
0: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呀？
1: 我不知道送什么老爸会高兴，所以来问问。
0: 礼物就不用送了，你只要搞好自己的成绩，老爸就很开心了。
1: 好，我要为老爸的笑容加油。

0: 小事业。
1: 小事业，你没事吧？
0: 我想了一整夜该送什么礼物，但还是没想出来。
2: 我也是想了半天，但什么也没想出来。
0: 平时压根就没怎么注意到老爸有什么特殊爱好。
1: 我这边也是，医馆里病人不断，我都没办法观察他的喜好了。
2: 好香的味道啊。
0: 真的耶，
1: 好像是八王酒楼那边。
3: 小月，小月来尝尝我刚做的菜吧。
1: 我可没心情吃。
0: 所以什么情况？你上的菜都这么好吃啊？
3: 怎么着？难道小师爷你想跟我学做菜不成？
0: 对哦，我可以给老爸烧菜作为礼物呀。千万你最好了，教教我嘛。
3: 我可没空教你，我还要复习功课呢。
0: 千万，你怎么突然复习起功课来了？
3: 老爸希望我能够提高学习成绩，所以我就开始看书了。
0: 那你现在还有闲工夫在这烧菜呀？
3: 我这不是看书看不进去吗？所以想借烧菜来消愁。
0: 我可以帮你复习呀，我们相互学习不是正好吗？
3: 这个办法不错。
1: 对呀，还可以这样。丁丁，我们也来相互帮忙吧。
2: 那我们还能互相帮什么忙呀？
1: 我们可以用各自的特长帮助对方来做礼物呀。
2: 这个点子好。
0: 太好了，这样一来大家也都有了明确的方向。
3: 咚咚咚咚咚咚，一勺油来半勺盐，做菜学问真不少，翻一翻，炒一炒，美食美食烧出来。
0: 钱瓜做的菜真香，口水都流出来了。我开动啦！吃的好撑啊！
3: 感觉怎么样啊？
0: 很好吃。
3: 然后呢？
0: 吃的好饱。
3: 你就是这样学做菜的吗？
0: 没有没有，是你做的菜太高端了。
3: 那你就先从基础的学吧，不过你得先帮我补习。
2: 包在我身上。
3: 你平时就是这样练字的吗？
0: 这样练字比较速成。
4: 写完了吗？
0: 已经写完了。
3: 我才刚开始他就写完了。
4: 这样看师爷的字好像很好看。
0: 千瓜，你真是我的福星。
3: 我一点都不开心，没想到小师爷平时都是这么过的。平时我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小师爷都在学习，也难怪他学习会这么好。我也要努力才行。才刚看一会儿书，我就想睡觉了。
5: 罐罐，你是最棒的！
3: 不行，为了老爸的笑容，我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才行。
0: 烧菜太难学了，卖相这么差，老爸会喜欢吗？
6: 没问题的，心意到了就行。
0: 说的没错，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不行，果然还是真的不行。
4: 儿子，你怎么了？
0: 老爸，你回来了。
4: 看到我这么紧张干嘛？
0: 我一点都不紧张呀，还一定是错觉。
4: 这又是啥？
2: 老爸总是这么辛苦，所以我想做菜犒劳一下你。
7: 特意为我烧了菜，我的宝贝儿子真的长大了，我好感动啊！
0: 老爸，快尝尝吧。
4: 我来尝尝儿子的手艺。
0: 老爸，味道怎么样啊？
4: 好吃，味道一级棒。
0: 真的吗？太好了，那我要看着老爸吃完。
4: 看来今天得要豁出去了。
8: 同学们，上次的家庭作业大家都完成的怎么样呀？
3: 在小师爷的补习和我自己的努力下，我的成绩终于及格了。老爸收到了这份礼物都感动哭了。
8: 不错不错，钱冠努力起来也是挺厉害的嘛，值得表扬一下。那么其他同学呢？
2: 当我说要给老爸按摩的时候，老爸特别感动。我要谢谢小月教我这套减缓疲劳的按摩手法。
1: 老爸喝了丁丁准备的茶之后，气色也比以前好。

0: 了许多。
1: 我向前问学了做菜给老爸吃，虽然样子难看，但他还是吃完了。
2: 好了，大概情况我都了解了。那么看来大家的父亲收到了礼物都很开心，同学们做得非常好，值得表扬。
3: 钱罐真的要玩这个吗？
4: 这个游戏晚上玩是不是不太好？
5: 是啊，要不我们换一个游戏吧。
6: 不行，今天听我的，就玩这个芋头饼八头钉，去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0: 报告老大，这边没有人。我这边也没有。
6: 好，关门关窗。
0: 好的，老大。
6: 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讲鬼故事吧。谁先来啊？
5: 这就开始了。
0: 那我先来讲一个吧。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早上，小奈和往常一样独自去学堂上学。等到了学堂之后，他发现有一些不对劲，明明快到上课时间了，学堂里一个人都没有。他收起了伞，看着手上的雨水。这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令他十分害怕的事情。
5: 十分害怕的事情。
0: 他发现啊，他的身后，
1: 我吓他们一下。
5: 他身后有什么？
0: 他的身后，
7: 身后有鬼啊。
1: 胆子也太小了吧。
3: 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5: 他的身后难道真是鬼？鬼会不会也来找我？鬼来找我了。
8: 儿子，你怎么了？
5: 有鬼呀。
8: 傻孩子，世界上哪来的鬼？
5: 真的没有吗？
8: 是啊，早点睡吧，明天早上还要早起去茶馆。
5: 好的，老爸。
8: 这才对嘛，那我帮你熄灯。
5: 是啊，世界上怎么会有鬼呢？一定是我自己吓唬自己。什么声音？原来是风啊。快来找我啦，救命。
8: 儿子，你看上去怎么心不在焉，还在为那件事烦恼吗？
5: 老爸，我真的害怕。
8: 傻孩子，瞎说什么呢？先把这碗粥喝了，吃了东西就不怕了。
5: 老爸，你真好。
8: 傻孩子。
5: 老爸，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8: 儿子，我要出门了，你要好好看店。
5: 我很好，老爸你放心出门吧。
8: 别害怕，老爸很快就回来。
5: 好的，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8: 那我就先走了。
5: 丁丁，你一个人可以的，加油。我好担心丁丁啊。
4: 丁丁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听说丁丁那天听了故事之后一直很害怕，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4: 丁丁胆子也太小了，
5: 当初就不应该吓他的。小师爷，你最有办法了，帮帮丁丁吧。
4: 这个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啊。
5: 连你都没办法，那不是完蛋了。
9: 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月，你就别太担心了。
5: 但愿如此。
10: 这是今年最新的樱桃，肯定可以卖个好价钱。看一看新鲜的樱桃啊。童叟无欺，价格公道。

0: 樱桃看上去倒是还不错，
1: 只是茄子总是买假货，难免让人不放心。
2: 我这樱桃物美价廉，你们怎么可平白毁人清白？
0: 像当初我吃了你的黄鳝，拉了两个星期肚子，
2: 那只是个意外。
1: 我孙子吃了你卖的糖葫芦，牙齿都吃坏了。
2: 那是你孙子太贪吃了，怪我干什么？
3: 还有我家旺财闻了你卖的臭豆腐，现在上厕所都成问题。
2: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这都怪我。你家狗和我有什么关系呀？
4: 走了走了，
5: 算了。
2: 神啊，救救我吧！
6: 茄子大叔都怪你平时坏事做太多。
2: 我以前是卖过很多假货，但这次我保证我的樱桃绝对没有问题。
6: 多假货，谁能保证你这次卖的不是呢？
2: 天地良心呐，好不容易卖次真货，怎么这么倒霉呀？
7: 怎么会有香蕉皮？
6: 丁丁，你怎么了？
7: 小水仙，我遇上了。
6: 你遇上什么了？
7: 我遇上鬼了。
8: 丁丁，你别急，慢慢讲。
7: 今天干什么都不顺，肯定被鬼缠上了。
8: 丁丁，别害怕，我们不是在这儿吗？
7: 他一直想害我，都怪我命大。小水仙怎么办啊？我糖葫芦都还没吃够。
6: 糖葫芦呢？
7: 小师爷，你一定要帮帮我。
8: 丁丁，你就别伤心了。小师爷，你一定已经想出办法了，对不对？
6: 这件事啊，我没什么主意。
7: 小师爷都没办法，那可怎么办啊？
6: 让我想想。丁丁，别哭了。我想起一个驱鬼很有用的方法了。
7: 真的吗？
6: 放心吧，我小师爷提供的方法绝对有用，听我的，准没错。
7: 那小师爷是什么好办法呢？
6: 下次遇到鬼，你就这样，然后再这样。
2: 好几天了，樱桃还是没卖出去，这下真的连老婆本也赔进去了。
6: 茄子大叔，你的樱桃是不是还没卖出去啊？要不要我帮帮你啊？
2: 小师爷，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6: 不过你也要帮我做件事情。
2: 别说一件，十件我也愿意。
6: 那我们可一言为定了。茄子大叔，你的樱桃我全要了。
2: 不行，我这么好的樱桃要给大家都尝尝。
6: 我老爸出高价收购。
2: 不卖不卖，我茄子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
6: 茄子大叔，你不就是那种人吗？
9: 那个樱桃看上去不错呀。
10: 我要一点，
11: 我尝尝。
12: 我也来一点，
13: 我也要一点，
14: 我来一点。
2: 慢慢来，都有都有。
9: 真幸运。
2: 小师爷真的谢谢你啊。
6: 茄子大叔，你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吗？茄子大叔，不要紧张，我只需要你给我的朋友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
7: 我不怕，我不怕，我不怕。你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2: 我是鬼。
7: 哎呀，救命啊！大白就撞鬼了。你别过来，你不会要吃我吧？
2: 对呀，我最喜欢吃小朋友了。
7: 我又脏又臭，不好吃。
2: 我最喜欢吃又脏又臭的小孩了。
7: 救命啊！谁来救救我？
6: 他们在干什么呀？不都教他了吗？
2: 你就只管哭吧，这条小巷基本没有人来的，你喊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的。
6: 丁丁，唱歌，唱歌。
7: 对呀，我可以唱歌。

0: 单身鬼不是被我吓跑了吗？莫非还有其他人想对我图谋不轨？救命啊！
1: 玲玲这胆小，怕是治不好了。
2: 听我说，乡亲们，皇恩浩荡，下官今天接到皇上圣谕，要在寿星选拔才艺少年，
3: 我看好你哦。
2: 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寿星城的荣誉，希望大家踊跃报名，为我寿星争光添彩。
4: 你们想好要展示什么才艺了吗？
5: 我要展示的才艺当然是医术了。
6: 哎，我有。
4: 小月，你医术那么好，一定能拿到好名次。
6: 这次我也要大展拳脚，争取拿到第一名。
4: 我要把小石也踩在脚下。
1: 小石，你好厉害啊！
2: 格格，这是皇上选拔才艺少年，您是千金之躯，就没必要参加了吧？
4: 什么？
6: 嘿嘿，那看来是没机会了。
5: 孔明。这次比试你想要展示什么才艺？
6: 我要让我们孔家的扇子发扬光大！耶耶耶！
4: 我们去玩吧！
6: 哎，等等我！
7: 他们这是怎么了？
8: 这个比赛如果我家钱冠拿到第一名，那我们八王九楼岂不是出名了？出名的话就代表着发财。
9: 冠冠，告诉你个好消息。
1: 这是我好不容易做的爱心蛋，明天送给小月的。
9: 什么？去小月家？不准去！给我在家好好练习厨艺。
1: 我不去了。
6: 老大，我们回去练习才艺吧。
1: 小月，我一定拿第一名，等我好消息啊！
5: 小师爷，你准备表演什么才艺呀？
6: 天机不可泄露。不要，我才没时间陪你玩，我先回家了。明天见。

0: 上我的菜。
1: 嗯，好累呀，好想休息一会儿。
2: 这株药材已经成熟，可以摘了。
1: 今天就先这样吧。我要用毛尖龙井还有铁观音配一种新的茶。客人，这是我调的新茶，请品尝。
3: 这是大自然的气息呀。
1: 这次一定拿得到好名次。小实验，陪我玩。
4: 我不要，快松开！
1: 快陪我玩。
5: 你天天玩没关系，我们还要准备才艺呢。
1: 我不管，我快无聊死了。
4: 小月还在等我一起练习才艺呢。
1: 什么？小月也要来？那我们一起玩呀。
4: 我们是要一起练习才艺，你来干嘛？
1: 干嘛？
5: 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先走了。
1: 可恶的小师爷，你休想撇下我。
5: 小月，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喽。
1: 我随时可以。
5: 小师，你不要捣乱哦。
1: 干嘛呀，真是小心眼。
5: 来，小月，我们今天背这本医书。
1: 这种书有什么好背的，又枯燥又乏味，有这个空还不如出去多玩会儿呢。
5: 哼，小月别理他，我们继续。
1: 哼，明水亦称方珠水，月明之夜补得方。

0: 榨子酥脆捞出，就可以吃啦。
1: 小石，你别捣乱了。
2: 小石，你这样我都背不了书了。
0: 你们都嫌弃我。
1: 你一直都要别人照顾你，你照顾过别人，考虑过别人吗？小石。
3: 最近你们都在准备才艺，小石一个人很寂寞啊。
2: 我们都有正事啊，哪有空陪他玩。
3: 小石性格是有些任性，
2: 我们也理解他。
3: 虽然小石很任性，但他本心是很好的。
2: 没错，
3: 他有些不好的地方你们要多担待点。
2: 那是当然。
0: 我要给你们瞧瞧，我小石也是很会照顾人的。
4: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念君去我时，
1: 奇怪哦。小石今天怎么没来找我？我们去看看他。人也不在客栈，到哪去了呢？
2: 小师爷，你这么慌张干什么？
1: 小月，你见过小石吗？
2: 没有啊，我今天一直在照顾我家阿七。
1: 那我去问听听。你看到小石了吗？
0: 没有。
1: 什么？你也没看到小石？
0: 你可以去问问钱冠呀，他可能知道。
1: 钱冠，你看到小石了吗？
5: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1: 求求你了，钱冠，你人最好了。
5: 有什么好处吗？
6: 我知道小月最近喜欢什么，想知道吗？
5: 这个忙我帮了，我就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那种人。你看到过小石吗？你看到过小石吗？
7: 没有。
2: 小师爷，我这里没找到，你找到了吗？
8: 我这边也没有找到。
2: 别担心了，大家一定会找到小石的。
9: 绍兴城第二天。
0: 哎，找了一天了，还是没找到小石。
2: 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啊。
1: 希望他没事。
2: 小石到底去哪儿了呢？
8: 都怪我那天话说太重了。
0: 小石爷，
1: 小石，终于找到你了。
0: 你们找我干嘛？
1: 干嘛？你好意思说？我们昨天找了你一整天啊。
2: 小师爷，小石都回来了，你就别凶他了。
1: 但是
0: 小石可能是真的有事。我请大家去酒楼吃饭，告诉你们真相。其实是这样的。昨天小鱼儿的妈妈有事情，想找个人照顾小鱼儿，我不是正好有空吗？所以我主动去照顾小鱼儿了，一照顾就照顾了一天，所以才没告诉你们嘛。
5: 我就说小师爷太过紧张了。
1: 不过最让我没想到的是，刁蛮任性的石哥哥竟然还有这么温柔的
0: 一面。小师爷，你又挖苦我。
9: 在下课前我还要讲一件事，这件事要从昨天下午讲起。
5: 先生，你就不能说重点吗？
9: 好吧，那我就长话短说。我们这里要表扬一下小石。
0: 表扬我？
9: 小鱼儿妈妈告诉我，之前多亏了你，不然小鱼儿零食都找不到人照顾，小

0: 是这种乐于助人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 这都是小意思啦。
2: 江南水碧绿光山，清风徐来云烟飘散。
3: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4: 我们在鬼嘿嘿嘿里嘿嘿喽。
5: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6: 没有，吃没了。
7: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6: 传说中的
5: 人呢？
4: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5: 那就三顿烧烤。
3: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快，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李龙村。
0: 是。
3: 村に入って捜査しろ。

0: 下个。慌什么？慌什么？啊！
1: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是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0: 狗屁！都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1: 大哥，
0: 磨蹭什么？想还想胆儿啊？
2: 不不不不不！
0: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等去吧。

0: 隊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どう閉めろ。
2: はい。

1: 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
2: 大哥，是我呀！上次来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
1: 我，德九，
2: 德九啊！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我们刚刚在村东头俘虏了一伙伪军，这是他们的头头，叫李德九。
1: 你就是李德九啊？
2: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3: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当伪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清风寨朱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
0: 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
3: 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2: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
3: 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2: 哎，是是。哎，请
0: 等一下。
4: 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3: 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坚
0: 到，
3: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5: 是。
6: 等等，
3: 怎么了？
6: 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
3: 你
6: 怎么
3: 信不过我？
4: 那好，说说你的想法。
6: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口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伪国配合我，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相信我。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引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0: 是。
2: 所有人撤。

0: 少杰，你去看看狗日本人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
1: 是，兄弟们，跟我来。
2: 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是。
1: 张楚，张楚，张楚，张楚，醒醒，张楚，张楚，张楚，张楚，行啊你，啊，干得漂亮，张楚。
3: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1: 我说你干得漂亮，你看，看见了吗？

0: 哎，哥几个，觉不觉得今天这仗打得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倒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哎，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四书里的教书先生。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2: 你说，
3: 你看啊。 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它软和。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幺零五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子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0: 弟兄们，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
3: 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像啥？你笑我可睡啊，活像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4: 没有。
3: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 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对，
5: 他这样，那我跟你说，当时。
3: 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5: 再来一遍，
0: 别让他听见了，是吧？

0: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2: 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3: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3: 大力，
4: 大力，
5: 哎呀，大力，
3: 哎呀，
5: 哎呀，大力，再学一个，
3: 再学一个呀。

0: 庄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儿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毅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

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你们反应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他。

0: 我没什么要说，好好对着你吧。我们是一辈子兄弟。
1: 张楚，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
0: 能跟你做兄弟。
2: 同志们，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伪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
0: 哎，张楚，
2: 到，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0: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对，撞门框上。
2: 撞门框上，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吗？

0: 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1: 报告，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好。

0: 周伟，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啊！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对话，
0: 这下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1: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3: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气势难复，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4: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5: そこに置け。
4: はい。

0: 機敏な考えを持ち、新しい物事に抜きんでて能力を持ちます。剣道は少なくとも六段のようです。
1: 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3: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2: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6: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6: 是的，千真万确。
7: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6: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7: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6: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7: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2: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

0: 眉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 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到金电话，通通只要九毛九。

0: 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能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毛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1: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5: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5: 是的，千真万确。
6: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5: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6: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5: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6: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

0: 眉剑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2: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3: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4: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4: 是的，千真万确。
5: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4: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5: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4: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5: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1: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毛。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

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骑马完蛋喽！
2: 你承包咱们马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0: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3: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0: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4: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0: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5: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0: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毅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1: 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2: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儿还是够用的。
3: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4: 这边去，走。哎，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5: 对不起，我来晚了。
4: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哦，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6: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7: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6: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0: 司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幺幺五师政委罗荣桓。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2: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更具体的工作是支持的。
3: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
0: 以后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3: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0: 好。
4: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
2: 哎，周团长，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里边有事儿啊，得回去。
3: 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
0: 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
4: 您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0: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这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1: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不提了，回营部。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布置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2: 张主任，
1: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 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
3: 哎，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 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啊，
4: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
3: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
4: 张主任，沙盘咱有。
3: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张主任，请多指教。
1: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0: 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2: 兵团，对，机械化。刘营长来了。好，
3: 政委，我去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2: 哎，卫国，卫国。
3: 哎，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2: 哦。
3: 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
2: 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2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
4: 魏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嗯，
5: 那好，进。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 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

0: 3日以内だぞ。
1: はい、突撃機体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0: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等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英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1: はい。
2: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魏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3: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4: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5: 好。
4: 胡子，
6: 嗯，
4: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6: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5: 好。
4: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3: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赵杰
7: 到，
2: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7: 是。
8: 鬼子来了，
9: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10: 是，准备。
9: 所有人记住，等鬼子骑车进入雷区再开火。
10: 明白。

0: 下去！是。
1: 车长，谁开的枪？
0: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知道了，我根本劝不住。
1: 车长，哎，刘排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2: 漂亮，那是真漂亮。

0: 张仁杰同志。
1: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2: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1: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2: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1: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2: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1: 放屁！张仁杰，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3: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1: 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3: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1: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

0: 刚刚抓住一个人，自称是从莱阳县城来的，说是替你的一个老朋友给你送信来的。啊，你看。
1: 金爷爷在这里。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

0: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

0: 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

0: 人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

0: 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4: 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蜂巢的人了，先不说这些了。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义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口夹。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孰待客之道？坐下吧。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我终于明白竹下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哦，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
1: 那我应该恭喜他了。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姓氏，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汉室。我从未听过刘主对任何其他人，就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
0: 我们中国有句俗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被你们留。

0: 楼主这么想着，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楼主为什么要见我？
1: 楼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楼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泉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5: 不好。还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6: 王二六，
7: 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8: 是。
9: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
8: 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7: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竹下郡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泉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竹下郡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你。
9: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7: 赵杰，
2: 到。
0: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2: 是。哎，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竹下郡要干什么。

0: 都在呢。
1: 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2: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3: 你有什么事儿跟政委说。走，张柱。
4: 魏国，
5: 来来，特派员，坐坐坐。
4: 有事儿，
0: 李政委。
4: 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

0: 我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
1: 我是很真诚地来给周团长道歉的。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唉，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嘛。
1: 嗯，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自我批评，自我批评。 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哎呀，
0: 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
1: 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
0: 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啊！
1: 互相学习。
0: 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빠지르다 여기까지

1: 没错，弟兄们刚上来就凿子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小军儿，德烈，你听鬼子的叫声。情况，鬼子们人数不是很多，伙人真的娘的忙。
2: 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
1: 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2: 老大爷，你们来了。
1: 小军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2: 我们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1: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2: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1: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有这样的情况，走吧。
2: 是。
1: 师长，
3: 你分两路包抄鬼子，
1: 你从西边，我从东边，
3: 把副头系统追配合。

0: 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1: 你还真来了，赵杰
2: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班长，上官情况，一可来了。由于鬼子来了突然，我们四连弟兄吃了点亏，有六人中伤，十人受重伤，二十多人受轻伤。我们特战分队也有两人受伤，打死三名鬼子。他奶奶的！昨晚这伙鬼子邪乎得很，他比一般的鬼子的火力都猛。你看这装备，这服装，这枪，弟兄们从来没见过。你看这都啥玩意儿？
1: 勃朗宁。
2: 盖德，美国货。
3: 排长，你说这伙鬼子都什么来路啊？这装备怎么这么厉害啊？
4: 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些人就是竹下郡的特战队。
2: 咱们的装备和他们相比差的可是一星半点啊。
4: 报告团长，刚刚收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一团二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鬼子偷袭。

0: 周永国、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
2: 赵杰
5: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5: 是。

0: 团长，
1: 团长，
2: 团长，
3: 好，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坐下。谁扔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5: 知道，
1: 明白。
3: 你怎么样啊？
4: 放心吧。
3: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4: 记得。不准乱炸火，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3: 好，记着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4: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3: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4: 不是，排长，这
0: 听见了吗？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呢？哎
1: 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吗？快过去吧。
2: 别跟我说没事。
0: 我是没什么事啊。
2: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0: 你也是。
2: 知道了，早点回。
3: 大力，
4: 走了。
3: 是。

半山亭中总算合府男子，距离323，风速5，游戏向东。

0: リュウシュ、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
3: 算了算了，
2: 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围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9: 我能蹬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

0: 暑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是，
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哦，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2: 对
6: 对
7: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4: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取好羊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4: 哇，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

0: 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丁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丁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丽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丽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3: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丽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丽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丽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丽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3: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丽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啊，不行，
2: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
4: 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丽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3: 咱们挤起来呀。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

0: 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1: 拼手速！
2: 拼手速！
0: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

0: 就不下70岁的人。
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只要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从藏在东郊废工地。
1: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2: 明白。
1: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2: 是。
3: 同志秦小姐，断后，你跟我来。
4: 是。
5: 吉米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8: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6: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6: 洛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1: 会的。
2: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1: 快给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2: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1: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2: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该见总是要见的。
2: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1: 朱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2: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
1: 我们日本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
0: 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1: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0: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1: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维护老百姓。
0: 一别5年了，魏国，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仲夏，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魏国。
1: 莫非你怕吗？
0: 我是怕你回不了京都。

0: 魏国，愿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主家。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缝。

0: 韩章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他让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紧就是了。
0: 明白。

0: 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4，有响动，
1: 射击目标已确定。
0: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没有发现我的第二个狙击手，
1: 翔哥，你让俺开枪吧！哪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0: 别急，别急。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带动，明白吗？
1: 明白。

0: 初夏，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之术杀你的。排
2: 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大力，
3: 卫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1: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3: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1: 就算是吧。
0: 卫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1: 属下一定竭尽所能的。属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团长他们已经进入刘营长的防区了，咱们撤。
1: 我们就这么走了？就这么放过这两个鬼子？
2: 那两个鬼子头就躲在柱子后面，
0: 咱们拿他们也没办法。

0: 你们可回来了？
1: 不是跟你说没事吗？没事归没事，以后少让你这么担心。好了，先去县委吧。 今天你跟老同学见面，结果怎么样了？能怎么样？
2: 化个旧情吧。
1: 我不信，真是这样啊？
2: 那还能怎么着？
1: 哎，你老同学一定吃了你的暗亏了。
2: 哎，话怎么这么说？
1: 谁能占了你的便宜啊？

0: 厚道一点。再说句良心话，今天杨大力倒是立了功。
1: 杨大力立功了？
2: 对。
0: 你还记不记得杨大力一直叫我排长？他今天当着楚家军的面叫我一声排长，呼，我当时就想，这小子这叫什么？
1: 是敌已弱。
0: 哎，
1: 我就不信你带着杨大力去见竹下郡就没有事先考虑过。况且我看见今天杨大力回来只佩戴了右面的弹夹，你骗得了谁呀？
0: 说实在话，我确实算计过。
1: 怎么了？
0: 想多了。
3: 我好像有点弄巧成拙了。
0: 我这么做，朱家俊会越来越重视我。
4: 伯乐，
5: 进来。
4: 村长，
6: 石先生。
0: 这些东西归你们了，休息去吧。
4: 是，
7: 行。
4: 经理，
8: これは20人の優秀の命で私たちに教えてくれた。皆さんは大日本帝国の優秀な軍人だ。作れた突撃隊になれるかどうか大きな声で答えてくれ。
9: はい。
10: 帝国万歳！
9: 帝国万歳！
10: 大日本帝国万歳！
9: 大日本帝国万歳！
10: 大日本帝国万歳！
9: 大日本帝国万歳！
11: 指揮官殿、実戦経験不足は戦いを通じて補うものです。私たちの次の任務は何でしょうか？
12: 新原の比奈君だ。
13: 好像有个动静，哪儿呢？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14: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13: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14: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呢。
13: 为啥？
14: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13: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
14: 啊。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13: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14: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13: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37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37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才几天

0: 青元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整整一个排，37个兄弟，那是37条人命，不是猪狗。
1: 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
0: 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青元城，你才能想到啊？
1: 吕松，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青元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2: 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0: 我真忍不住了，青元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3: 吕佐西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0: 你说什么？得当？
3: 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刘志辉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
1: 吕座，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0: 你再说一遍，
3: 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0: 技不如人，
3: 还死不承认。
0: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1: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3: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贵，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
0: 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
4: 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
5: 等我滚！
4: 这个抄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
5: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4: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37个中国人死了，你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军，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6: 前线有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私聊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 二，热测量三效合一，天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 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测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葵花牌医用前线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线私聊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的前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吐。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1元，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治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治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在静谧的森林中，一个灵巧的身影悄然闪现，他就是著名的好奇宝宝桃。他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傻狍子。遇上不明动静，狍子常会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看似犯傻的举动，其实是他精明的风险评估策略，花几秒判断，能避免不必要的狂奔。一旦确认危险，这位深藏不露的跑步高手便会奋起疾驰，瞬间消失。作为生存大师，狍子还深谙变身之道，夏日赤棕青装，冬日灰白厚袄，完美隐身于四季流转的背景中。而他那新型的白色臀部更是多功能设计的典范，平日是优雅点缀，危急时则瞬间炸开，成为向同伴传递信号的闪光警报器。这里是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狍子作为森林生态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是顶级捕食者的美食来源，更是衡量森林健康的活指标。它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与速度，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网络的平衡与活力。

0: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1: 我们在鬼黑里喽。
2: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3: 哎呀，吃没了，
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2: 传说中的人呢？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 那就三顿烧烤。
0: 5月30号21:06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海洋，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
0: 四时俱好是长春，我们诚邀您来到北国春城，感受长春独有魅力。
1: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1: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新民市集又要来了，本周六周日，走进科学，科普向未来，航空航天科普市集现场解码黑科技，期待与你一起飞上云霄，
1: 体验展示竞赛，平时需要前往多地打卡的航空航天体验项目与前沿技术，包括飞行驾驶模拟、滑翔伞展示、天文观星、无人机足球竞赛等项目。
0: 同时，大型应用无人机、固定翼飞机静态展示、科普大篷车互动实验、青少年科普作品展将集中呈现。
1: 科技企业产品展示、智能机器人、 AI 智能工艺品、 XR 虚拟现实电影等科学养生专家义诊、前沿技术与健康服务也将开放。
0: 青春吉缘，相守百年。吉林大学2026年校友集体婚礼活动将于2026年5月30号在吉林大学举行。
1: 在这场往届校友集体婚礼中，一对对校友新人将重回吉大，在熟悉的校园里携手走过红毯，在师友亲朋的见证下许下誓言，定格成吉大校园里一份特别的浪漫记忆。
0: 活动时间本周六上午8点30分。
1: 活动地点吉林大学中心校区田径场。
0: 转眼即将进入六月，小朋友们也将迎来专属的欢乐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除了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小朋友们还能畅享一天快乐假期。
1: 根据国务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6月1号儿童节为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放假一天，加上本周六周日，少年儿童可以休3天。
0: 还在羡慕的大朋友们也别着急。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至21号放假共3天。
1: 六一儿童节将至，省内各地幼儿园、学校开展多彩活动，陪伴孩子们欢度节日。
2: 5月28号，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内欢声笑语不断，以“萌娃圆梦大运会，童心点亮新长春”为主题的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温情启幕。活动伊始，全体教师带来了活力满满的啦啦操开场表演。
3: 看到孩子们张张灿烂的笑脸，是作为幼儿园老师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与此同时，在国际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祝愿所有的宝贝们节日快乐。
2: 随后，小朋友们依次登台，献上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孩子们舞步灵动，朝气满满，活泼可爱的模样赢得现场阵阵热烈掌声。
4: 幼儿园还给我们准备玩具啦！
5: 为祝老师六一儿童节快乐。
6: 2027年，我们长春将举办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我们作为北国春城的小主人，希望孩子们能参与到这场盛事当中，通过冰雪运动主题的游戏，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了解大冬会，爱上运动，也为孩子们种下一颗爱家乡的种子。
0: 近日，长白山管委会教科局组织发起以在歌声中感受传承红色初心为主题的音乐队课，通过红色旋律串联百年少先队史，让广大少先队员在歌声中更续红色血脉，筑牢理想信念。活动现场，全体少先队员佩戴鲜艳的红领巾，在少先队总辅导员的带领下，开启了一场入耳入心的红色之旅。
7: 革命先辈们非常勇敢坚毅，一心为国奉献。从今以后，我要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学习。

0: 你戴好红领巾，更加团结同学，做一个优秀的好队员。
1: 日前，四平市举办燃动科创梦、烛光少年行亲子科技日公益活动，活动以趣味科普、实景体验等丰富形式传播科学知识，让孩子们与家长近距离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
2: 看着无人机、航模在天空的精彩表演，我心里既激动又羡慕，今后我一定要多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后争取做出更厉害的科技作品。
1: 义乌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
3: 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
4: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
5: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4: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
6: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7: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几十万的订单。
4: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袋、红麸袋，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两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
8: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9: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3: 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10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4: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6: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4: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植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

0: 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四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0,000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1: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神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2: 5月27号，白城师范学院举办红色精神唱响新时代英模进校园思政文艺讲堂暨大中小学一体化特色育人活动，别开生面的沉浸式思政课鼓舞激励了众多参会青年学子。
3: 活动分为丁香迎宾、鸿运启幕、鸿歌数史、初心如磐、时代铸魂、精神永续、英模寄语、言传身教、全场贺勇、砥砺前行5个篇章，借助红色宣传片、诗歌朗诵与经典鸿歌，让观众重温峥嵘岁月，
4: 跟孩子们一起找到共鸣，感受到信仰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3: 学生演员扮演杨靖宇将军的后人马继志，借助 AI 数字人技术与通过 AI 还原的杨靖宇将军进行那场隔空对话，让师生穿越时空，感受英雄气概。
5: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呢不能没有先锋。我们把思政课呢走入到高校里边，就让师生青年朋友们呢要学习这种革命精神，把他们的精神呢转化为我们的动力。
3: 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杨永修、全国三八红旗手于艳华结合自身奋斗经历现场寄语，吉林大学黄大年团队青年教师代表孟庆发讲述了黄大年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感人事迹，激励广大师生砥砺前行。
6: 用学生愿意看、喜欢看、还想看的方式，教育引导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7: 5月28号，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活动在吉林大学举行。
3: 本次宣讲会覆盖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艺术教育、边疆教育等多个领域，来自不同教育战线的8位优秀教师代表，包括高校思政学科带头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模范教师与全国最美教师，结合自身经历，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家精神。
8: 教育是点燃一把火，点燃的是学生的理想之火、创新之火，更是民族复兴的希望之火。
9: 这种宣讲不仅是宣讲，是传承，是一种对我们的引领。
10: 我们要向这些优秀教师学习，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精神，更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
2: 5月28号，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首场竞赛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比赛在辽源市开赛，
7: 标志着本届全省残运会各项赛事有序启幕，全面铺开。
3: 本次赛事共汇集全省11支参赛代表队、175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乒乓球项目设25个小项，羽毛球项目设12个小项。
11: 努力拼搏，全力以赴打好每一场比赛，展现我们的精神风貌。
3: 据了解，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共设置10个竞赛项目，涵盖象棋、飞镖、盲人跳绳等多个类别。整个赛期将从5月延续到9月底。
2: 5月的吉林，清风正好，芳菲绚烂。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7: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金，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1: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
0: 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1: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城进行大搜捕，是吗？
0: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2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1: 这帮畜生！
0: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竹下郡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竹下郡的手下部队。我们的2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竹下郡的手下活捉了。
1: 又是这个竹下郡，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郡掌握了主动权。
2: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3: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1: 好，去吧。

0: 这儿来这么客气吗？
1: 坐。小辉，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2: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2: 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下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上山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辉，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4: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

0: 挂线。
1: 老乡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2: 你说什么？
1: 老乡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2: 数量多不多？
1: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赏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2: 朱下郡的朱下郡，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3: 是。
4: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鬼子给发现了，阵亡九人，重伤十六人，部队被迫撤退。
2: 这是怎么回事？
4: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
2: 怎么被发现的？
4: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被重重地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班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0: 杨大力，行动前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4: 我错了， 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放手。
0: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九个人，重伤十六个人，是你一个触犯，这都抵消的吗？
5: 班长，你灭了我们！
0: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触犯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一营去，给我带好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4: 你不信任我们一营了？
2: 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连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6: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7: 不利の時間をつくずるだけだ。
6: 相手を焦らす。
7: 突撃隊を。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
6: 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指揮さえあれば江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7: 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
1: 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

0: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1: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
0: 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1: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我兄弟三十七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1: 好，
0: 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想请你帮忙。请说。我需要
1: 你身上的衣服。衣服？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0: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1: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的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3: 同志不对，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4: 是。
1: 袁排长，谢谢你。
3: 啊，走。
5: 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刘少，嗯，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6: 何以见得？
5: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 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6: 老赵。
7: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走。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
8: 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报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9: ご苦労さん。
8: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周永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10: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鉄砲弾も使っている。

0: 回来了。
1: 哎，
0: 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2: 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炸屏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

0: 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

0: 消息炸屏了，紫堵塘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塘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堵塘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堵塘。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堵塘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塘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

直到用上子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他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0: 消息炸平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堵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堵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堵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骑马玩堂喽！
1: 你承包咱们玩堂？啊，你真的白做梦！
2: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3: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2: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4: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2: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

0: 屋，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1: 鸡毛虽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0: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0: 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0: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
2: 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雷公啊，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3: 该说说你。
1: 雷公，你跟陈毅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2: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毅。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对对对，这个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3: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4: 不，
5: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3: 你
5: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西野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3: 张卓
1: 在，
3: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0: 怎么回事？你去
5: 了吗？
0: 好。
2: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放胆这个心。哼，
6: 男性们得就你这一生活什么事
7: 要洗我干的。
8: 何日分だ。十二人全員勝しました。
7: よし、分かった。
9: 第三分隊、11人が安全降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
10: 死体は見つけたか？
9: 捜索しております。
10: 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す。
11: はい。
10: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11: 明白。
10: 从我们现

0: 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斧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1: 明白。
0: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2: 是。进来。
3: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员在斜塘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特地派了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
2: 在哪儿？
3: 就在前面。
2: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
4: 我问你，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3: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
4: 昨天到今天，斜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3: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2: 怎么回事？
4: 领导啊，空降兵的，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2: 吹集合号，通知直属队3连集合。
3: 是。
4: 领导啊，空降兵，朱下军够狠吧？这离斜塘村不远，我判断鬼子部队应该会去照料。虽说陈毅和詹仁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排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好吧？朱家俊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2: 你也是，保重。
5: 报告团长政委，团直属队和3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4: 好，我走了。
6: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线。 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线。

0: 报告团长，这里就是我们发现鬼子那具尸体的地方。
1: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
2: 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
3: 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的，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
3: 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3: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哥，有情况。
1: 降落伞，呵，真是降落伞。这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2: 是，
1: 走。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2: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1: 通缉令。
0: 啊。
3: 霍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4: 是。
0: 赵杰，
5: 到。
0: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三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5: 是。

0: 我们已经在赵庄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1: 马蹄印，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

0: 关阁下，我们已经追了两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同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桂。
0: 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
1: 我是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2: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3: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2: 这是我们班长赵大兴同志。赵先生，你好，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2: 对，
3: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2: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对，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村团部吗？哎，
2: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
3: 啊，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连了，老想带儿子兵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2: 对。
3: 好，拉起好，拉起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线天去找你们去。
2: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
3: 哦，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4: 站住！
3: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2: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3: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线天，到底什么人？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
2: 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3: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0: 妈的，肯定是中夏军队，全体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3: 是，走。
4: 报告指挥阁下，这里发现亲兵们，还有这些村民。
5: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压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4: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6: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5: 何の命令だ？
6: やつ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走る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5: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6: はい。
5: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100多个箱子。

0: 怎么了，三哥？
1: 是一具民兵的尸体，看来是让日本人给摸的暗哨。
2: 很专业的手法，一刀毙命，肯定是朱亚军的人干的。这个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0: 周团长，你们可来了！赵老，要给乡亲们报仇啊！
1: 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报仇啊！报仇啊！赵老，没有保护好乡亲们，是我们八路军的责任。我代表独立团，给乡亲们谢罪了。

0: 水上有地雷。
1: 虎子，带着大家去排雷。
2: 是。

0: 报告团长，发现4具日本人尸体，
1: 还有32个。
2: 谢谢陈。

0: 团长，不对劲儿啊！您说鬼子有32人，可依我看，鬼子通过只有两个人。
1: 两个人？
0: 嗯。刚开始树林比较干，脚印也比较多，我还拿不准。可现在，我可以肯定，从枝叶的刮痕来看，最多只有两个人。
2: 如果他们是一个接一个通过，那留下的痕迹岂不是很少？
0: 林子这么密，每多通过一个人，枝叶都会被多刮动一次。就算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接一个的过，也是一样的。
2: 地图。
1: 大姐，看一眼咱们现在位置坐标。
2: 咱们现在在东北方向。
3: 是啊，这条路确实没什么目的性可言，鬼子可能用这两个在引着我们瞎转悠。
2: 瞎转悠？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3: 拖延时间。
2: 拖时间？
3: 等到天黑。
2: 等到天黑以后，朱家军他们就好行动了。
3: 是啊，打夜仗不仅我们擅长，也是朱家军的拿手好戏。
2: 团长，你看朱家军的真正目标会不会就是那100多个箱子？
3: 不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什么地方，没有目标他怎么行动？

0: 我们的鬼子在把我们引离他们的作战目标，这就是说，他们的作战目标就是咱们的反方向。咱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西南边，而且具有攻击价值的只有样子。水生
1: 到，马上带两个人继续追击那两个吸引我们的鬼子。是。
2: 密林，你熟，赶快带我们走出去，走上大路。我们要回杨村。
3: 是。
4: 全体注意，急行军，目标杨村。
5: 小伙，哎，待会儿跟我到村子周围转一转。
3: 是。
5: 政委，
4: 团长上午不是让您从县大队调一个连过来保卫团部吗？怎么没见您下命令？
3: 团部这边有一个警卫排就足够了。
6: 县大队防区那么大，一旦打起来还要复杂老百姓的转移，所以就不跟人家添麻烦了。可是您的安全，我不是很安全吗？有你吗？
7: 政委，万一那伙扮成我们八路军样子的鬼子，摸进了我们杨村怎么办？
3: 不会的，鬼子已经往赵庄方向去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 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限
0: 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

0: 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0: 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子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子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

0: 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0: 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2: 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3: 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蜂巢的人了，先不说这些了。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0: 这么大，他们不会这么快就摸到我们这儿来的。再说，周探长不是带着治守队就都鬼子了吗？可是什么？小胡，说实话，是不是怕了？不就那么几十个鬼子吗？有什么好怕的？这还差不多。放心吧，就算是鬼子摸到杨村来，我们外围的哨兵会及时的发现他们，我们有的是时间反应。
1: 谁在藤部？可能是参谋处新来的几个参谋。看看去。指揮官殿，敵の状況が分かりました。村の内外に7か所の見張りがあり、村の中には40人余りの敵が非常に警戒は厳重だと思います。見張り多いというのは村の中に。 八郎君の指揮の本部だ。守衛国ここにいる可能性が高い。現在の時間17時5分。3、2、1、始め。暗くなってから第一小隊先に入り、八郎君の将兵を殺せ。その後村の入り口に
2: 入って、砲撃戦を作れ。八郎君の応援部隊を攻撃しろ。第二小隊、第三小隊。八郎君の本部を攻撃しろ。行動する時間。19時ちょうど。
3: はい。
4: 政委。
2: 大家好，在忙什么呢？
4: 报告政委，我们正在进行沙盘作业训练。
2: 好，沙盘作业可是作战参谋的重要技能之一，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尽早的掌握这门技能啊！讨论一下吧，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3: 政委，您是老革命了，打仗比我们在行，我们哪敢在您面前卖弄啊？
2: 净胡说，什么老革命啊？老兵，就算是老兵也是从新兵过来的，谁天生会打仗啊？ 不过你们平时啊，应该多向周团长学习。周团长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吧，但是在虎头山论带兵打仗，谁能比得上？嗯，
3: 可不是嘛，咱们周团长啊，可是五星下凡呢。
2: 扯淡！
3: 政委，我听说团长他是国军出身，也一直没。

0: 写入党申请书，
1: 而且周团长对清源国军的刘团长一直很好，您说这样做会不会有点那个？
2: 有点哪个？嗯，周团长是国军出身，怎么办？

0: 真心抗日的爱国者组成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团长对刘团长好是从大局的角度考虑的，我个人认为像周团长这种文武双全又顾全大局的革命干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我不允许你们在背后说他闲话，听见没有？
1: 政委，我不是在背后说团长闲话，只是……
0: 只是什么？说。
1: 张主任说，我们的队伍应该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是有的人恰恰就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指挥部队竟然凌驾于党的领导之上。张主任还说，革命队伍就应该保持它的纯洁性。看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革命者，不能光看他会不会带兵打仗，更要看他是不是出身于无产阶级。
0: 够了。作为一个革命者，作为一名党员，首先要讲的是光明正大。你对一个人有意见要当面提出来，不是像你这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
1: 政委，
0: 错了就要改，不打扰你们了，好好训练，在思想上提高认识。走，小胡。

0: 张仁杰，你就别生气了。这个张仁杰怎么能跟年轻人说这种话呢？张仁，有些话俺不知道该不该说。
1: 你都跟我这么多年了，有什么话不能说？快说。其实刚才王参谋说的那些话，张主任早就跟俺们警务排说过，只不过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
0: 他跟你们也这么说？
1: 您别看张主任每天在团长面前有说有笑的，可是到了背地里，他总说团长的坏话。
0: 为什么呢？这个张仁杰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1: 赵爷，张主任说就让他说吧，反正俺们警务排没人听他的。大道理俺不明白，俺就知道团长人好，见识多，能打鬼子。跟着团长，俺们就能打胜仗，杀鬼子。鬼子杀的越多，老百姓就少到鬼子的祸害。
0: 说得好啊，小胡，但是你太年轻了，有的事情你想得太简单了。
2: 情况，小虎，通知警卫排准备战斗。
3: 是。
2: 政委，
4: 政委，
2: 大家来了正好，要慌听我说。现在是鬼子的小股部队进村了，听我命令，一班去堵住村口，二班防守村口，三班留守团部。快去。
4: 是。
2: 听枪声，鬼子已经冲进村子了。
4: 小虎，
2: 你现在掩护纪晓岩和电台，迅速从仓库的地道撤退。快去。
4: 政委，还是您先撤吧。
2: 执行命令。
4: 是，
2: 快！现在机枪、小房，封住大门。你们几个跟我去吩咐文件。
4: 是，
2: 快！封住各位。

0: 有没有了？没有了，全部烧完了。听我说完，你们四个马上突围，快走！
1: 政委，您上，我们掩护你。
2: 不要管我了，执行命令，快走！
1: 政委，电铁和机要员已经转移了，您快跟俺撤吧，不然这就打进来了。

0: 沙盘？什么沙盘？就是作战时的大沙盘，上面火力部署、兵力部署标的一清二楚，千万不能让鬼子看到啊！
1: 那政委，你先撤，我这把它炸了。
0: 政委，你从地道抽屉，我去炸沙盘，快走！
1: 政委，俺不走。
0: 少他妈废话，进洞之后把洞口炸掉，听见没有？走！
1: 政委，
2: 俺是您的警卫员，您不走，俺走是吗？
0: 小伙，你给我听着，你还年轻，知道吗？你还是个孩子，好好活着，将来做个好战士。我命令你撤出。

再来都阻止不了了。小子，有种！

0: 你们这里头，谁叫朱下俊？我就是。我听说你是周卫国团长在德国军校的同学，曾经还是好朋友。是的，你他妈到中国干什么？日本一定会输的，你会死在中国的。很可惜，老子只有一枚手榴弹。我劝你还是放下武器，逃选吧。
1: 和你一起打鬼子了，可惜呀，真可惜。

0: 压下，政委就让他的警卫员赵小虎安排我从地道撤退。我刚进地道，他让我好好的保护电台，他说他去接政委去呀。我就在地道等啊等啊，我就再也没看见政委和小虎。后来我听见有爆炸，我回头一看，他们把地道口给炸塌了。我就顺着地道跑出了村。政委是为了保护电台，他才把地道口炸塌的。可是他把他最后撤退的机会都炸没了。
1: 送小虎下去休息。
2: 起来，走吧。
3: 领导，你放心，我一定拿朱家军的人头来祭奠你。
4: 伤亡结果清点完毕，虎头山独立团政委李勇牺牲，团部警卫排自排长以下43人全部牺牲，团部留守参谋5人牺牲，唯一幸存的是机要员张祥福和电台，在村口与鬼子战斗中，特战队第一分队和第二分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3连有5名战士牺牲，3人重伤。
3: 政委牺牲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你们3连负责封锁消息，赵家那边你也顺便通知一下。还有，绝不允许村民进入团部。
4: 明白。
3: 解释工作吧。
5: 谁都难过，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政委。
6: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弃敌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10几名战士。
7: 是。

0: 少佐，当主，当主様は城下に今から作戦を開始します。
1: 特殊園から取材を信用してください。
2: 俺が信じる。
3: 午后5时，始めましょう。5月7日下午2时，日军的2个满编大队以及美军的3个团，分别从太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峰，但是日军的2个大队在秦风峡、疾风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游离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4: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 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家骏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2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5: 那朱家骏的突击队怎么办？
6: 跑不了太远，
4: 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6: 我们服从安排。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

0: 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1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1瓶，整整120粒，1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

0: 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谷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 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

0: 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这次战斗消灭鬼影特战队18人。
1: 朱夏俊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朱夏俊的特战队加上。

0: 我们看到了三具鬼子尸体啊，
1: 学生哥，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0: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明白。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青峰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

0: 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1: 这个人叫朱家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
2: 他是北辰一刀流的流主，7年前他的剑道就是8段，比正常人耐力要好得多。
3: 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我答应你。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0: 谢谢。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永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 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
1: 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万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辆。 12万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一天12两。 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1: 水生同志，你说，
3: 我是猎户属神，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

0: 100万斤肉，那和原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我觉得水上的主一成，
1: 太好了，这15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嗯，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
2: 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三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2天，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哎，
1: 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3: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
4: 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2: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4: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2: 你怎么解决？
4: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5: 明白。
4: 胡子，
6: 哎，
4: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6: 明白。
4: 石正，把团支数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7: 是。
4: 退役，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是。300万斤粮食。
6: 是的，300万斤粮食。
4: 300万斤，指挥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8: 玉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4: 哎，指挥，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
8: 那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搁？
4: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8: 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
4: 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
8: 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4: 但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8: 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
2: 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指挥明白。嗯，吕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8: 还有什么条件？
2: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9: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10: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我就变成300万了？
9: 沈生啊，哎，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
0: 那人家他们。

0: 觉还得还价啊，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1: 您说汤炳泉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0: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1: 台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0: 我跟你说啊，啊，我这个，
1: 哎，团长，团长。

0: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1: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儿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班长，你这次立了功啊！
1: 朱长官。 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0: 会的，一定会。
3: 逮捕ライオンの食料は 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江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者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
4: こうする理由は私たちの目を引き
5: 山に食料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てた。中国のことわざで聚生于合成量。
6: 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说的是，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
5: 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7: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6: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笑>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笑>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7: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周团长不在啊？
5: 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
8: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9: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
8: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5: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8: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5: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10: 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 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

0: 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1: 哎，周探长，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
0: 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吧。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6: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哇，6年了。
6: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3: 第5次啊。
6: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喂，那个车站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7: 对对
1: 对
8: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0: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

0: 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量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8: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

0: 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精神。

0: 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 是啊，
2: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5: 我们在桂林喽。
6: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7: 哎呀，吃没了，
8: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6: 传说中的人呢？
9: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6: 那就三顿烧烤。
4: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1: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1: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2: 张政委，
1: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1: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1: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3: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2: 张政委，
1: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
0: 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

0: 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1: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2: 但是我们的意见也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案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1: 好，那您先忙着。
0: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3: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0: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3: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0: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3: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0: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4: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0: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3: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4: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0: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5: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4: 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6: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

0: 你还能给谁？
1: 老卢，邹爷说，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邓政委，要不然这样吧。
2: 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跟上级再反映一下，
1: 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
2: 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
1: 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
3: 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2: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4: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张鲁同志，你留一下。
2: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你别多心啊。 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章字，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1: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 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
5: 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
6: 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不识抬举。
7: 走，等等，等一下。
6: 打哪儿了？ 你呢？打哪儿来呀？
8: 北边。
6: 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你以为这还是你搞一言堂的时候吗？我告诉你，现在整个团部周围都是纯洁的革命战士。你以为你这样会吓倒他们吗？你还是自己想清楚，争取早日把自己的问题交代清楚吧。

0: 你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1: 张仁杰，
2: 你他妈还我的兵！
3: 周卫国，你干什么？
1: 团长，您冷静点。
3: 滚蛋！
1: 周卫国，我告诉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3: 张仁杰。

0: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团长，他妈的，团长，张振杰，
1: 把他给我抓起来！是，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张振杰，100多号人呐，他妈100多口的人呐，你说死就死。
0: 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啊！你是谁呀，张仁杰？你到这儿不就有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1: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0: 他妈混蛋的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 那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得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

0: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1: 大林，我不能跟你走。
0: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友带走，到哪不是大规则？啊，大林啊！
2: 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0: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过那个机要员张强富吗？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
2: 怎么回事啊？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强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强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大排长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
0: 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1: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0: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1: 好，你现在就回去。
0: 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排长，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2: 排长。排长，回去。好，我听你的，保重。
3: 情報によると、八六五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二人はどう思う？なるほど。簡単に法人税を攻略した周永国に審査を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今不動産は混乱している地点いるはず。それはチャンスだ。 混乱している時、八六五に降格し加盟させよう。
4: はい、今すぐ作戦立ちます。宮本、
5: はい、
4: 状況調べろ。
5: はい。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政委，现大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现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0: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1: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

0: 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

0: 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制啊，做加强制，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力大时候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

0: 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

0: 白谈，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从藏在东郊废工地。
2: 行明，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3: 明白。
2: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3: 是。
4: 同志钱小姐，站后，你跟我来。
5: 是。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6: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身上有。
1: 带了什么风？
0: 燎原烽火。
2: 您是张仁杰同志吧？
3: 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
2: 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3: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2: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根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景元，
1: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2: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
3: 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
0: 请吧。
3: 好，
4: 孙同志，请过来。
3: 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想好了吗？
4: 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

0: 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
1: 随便。哼。
0: 好。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
1: 是。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1: 张仁杰，你让人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0: 哼，周伟哥，我早知道你会狡辩。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报纸，你自己好好看看。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生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报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他让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4: 散会。
5: 什么病？

0: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啊？
1: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一阵痛快呢？
0: 你这叫什么话？
2: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0: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3: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

0: 杨大力，你混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1: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2: 别吵了，萧大圣。
1: 放开！
0: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1: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 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3: 明白。
1: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4: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0: 卫国，吃点东西吧。
1: 我不饿。
0: 来，
1: 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
0: 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1: 陈毅，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0: 卫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
1: 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我母亲就走了。我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
0: 卫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1: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
0: 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卫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卫国，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说。
0: 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陈毅，
0: 你说呀。
1: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
0: 再说。

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伟国的家。

成一个自己的家。

0: 放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
1: 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2: 是，
3: 去吧。
1: 旅団长，我的我的集結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3: 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
1: 唐津八六九の独立団及びに成功体力に全滅してくれ。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今
3: 回の指揮官は田口田中佐でみんな彼に伝えなさい。
1: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3: 田口田、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4: 準備できました。
3: スタンドルとの信じてくれて。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よし、みんな出発。はい。
6: 報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铺来。
7: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
6: 5分後に攻撃開始。はい。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8: はい。
6: 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宮本。
8: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6: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8: はい。
9: 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10: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鬼子已经近身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9: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门受损失？
10: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9: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
10: 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9: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10: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请你不要混淆我的问题。
9: 报告，县大队奉命赶到。
10: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9: 哎，
0: 周卫国呢？
9: 你问他吧。
10: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9: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
10: 张卫，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9: 张楚，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
10: 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
9: 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0: 张楚，冷静些。周伟，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11: 陈毅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9: 报告。
11: DNG 杨森还有石华里。

0: 鲁振明同志，
1: 到！
0: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2: 是。
0: 陈毅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2: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现在我们的群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团长，这下怎么办？你快拿出一把。
2: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

0: 存先者，就由我顶着。
1: 同志们，快

調べろ。

0: 周卫国是以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哎！告诉你，一定要死守。
1: 是，
2: 去吧。
1: 赶紧，
2: 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3: 张主，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
2: 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
3: 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
2: 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3: 怎么打？坚守杨村，消灭来犯之敌。你，
2: 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
3: 什么古话？
2: 书生误国。
3: 张楚，
2: 赵坚，
3: 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给拆了，把这个地方

0: 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别坐。
2: 怎么了指挥？
1: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3: 别坐，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
3: 这位是我三哥。
4: 在下刘三，见过吕座。
2: 坐吧。
3: 吕座，指挥是前来请战的。
2: 请战？请什么战？
3: 鬼子莱阳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2: 哦，这个我知道。怎么，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
3: 属下是请命带兵攻打莱阳县城。
2: 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
3: 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
2: 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4: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
2: 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3: 吕座，
2: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3: 指挥将只身前往。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5: 来人，到！
2: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5: 是。
2: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5: 明白了吗？谢谢吕座。
2: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4: 谢汤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后山有鬼子，罗大队长牺牲了，齐县长被抓走了。
1: 你说什么？齐县长被抓走了？我操！哎，张楚，你干什么？李正神医，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2: 张楚同志，陈一同志要救，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冲动。
1: 张开，
3: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1: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往黄州呗！我放我是大力，
3: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跟我出来，看着他
1: 是。
4: 参谋，鬼子撤了。太好了，
5: 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4: 是，
5: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台指挥战斗。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赵平了。 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叶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
5: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
7: 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6: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

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0: 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

0: 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

0: 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3: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

0: 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3: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4面8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校，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1: 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
0: 他直接就跳了下去。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
2: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3: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2: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3: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2: 欢乐颂，
4: 送欢乐，
2: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3: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一晃啊，这上半年呢就快过去了，大家有没有积极锻炼身体，让自己更健康更强壮呢？咱们养生啊，要顺应时节，贴合体质。首先咱说饮食，宜清淡温补，少酸增甘，多吃一些应季的蔬菜，清热解燥。
5: 哎，那就得说说

0: 咱们吉林的特色美食了哈，比如木耳啊、蘑菇啊、黄花菜、生津润肺，还有人参、黄芪等。补气健脾。
1: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这个季节啊容易犯困，更要规律作息，最好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7点左右起床，中午呢再小憩个20分钟，养阳气解乏。
0: 当然了，运动当然也非常的关键，趁天气不冷不热可以去散步、慢跑、放风筝，呼吸新鲜的空气，舒展筋骨，每天半小时，身体棒棒的。
1: 最后呢还要注意心情哈，多听音乐，多和家人朋友唠嗑，不生气，少焦虑，心情舒畅，百病不侵啊。
0: 看喝了送呀，保证开心。我们也愿大家都有好身体好心情，每天都能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健健康康。
2: 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3: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2: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3: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2: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3: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2: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3: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2: 行了，啊，开始吧。
4: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5: Tenso, hizo, 哼，
4: 咋咋咋咋，哼，咋咋咋咋，刷洗洗，刷刷刷刷洗洗，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2: 哎，这多好！
4: 下下下下，
2: 宝贝儿叫什么？啊，
4: 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的，转下去。哼，
4: 咋，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6: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4: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啊，
1: 下去喘，下去喘。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0: 呀，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老师，气氛剂。
1: 停！
2: 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
4: 停！
2: 那个把腿留外边那同学谁啊？
0: 我啊，老师。
2: 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下。
3: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雾。
5: 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可以了。
2: 咋？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5: 好。行，
3: 同学，保重啊！
6: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2: 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0: 完了，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
2: 哟。
5: 好，可以了啊。
0: 没，老师小秀一下，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5: 是吗？来吧。
0: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过去说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不是看驴会走天涯。
5: 非常好，是不是？
2: 滚一边去。
5: 好啊，最后一下，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7: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
5: 哦，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7: 青眼虎李云。
5: 很好，
2: 厉害。
0: 好，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5: 你都看什么书啊？
0: 爱看小说。
5: 什么小说？
0: 那小子真帅。
5: 还有呢？
0: 那小子真

0: 甩。
1: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0: 这书我没看过。
1: 我让你出去，滚滚，你给我出去，出去。哎，
2: 主任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0: 你等回家的。
1: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2: 太家伙，
3: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1: 滚一边去。
3: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下去吧，啊。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表哥，
2: 啊，
1: 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2: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1: 表哥，你快一点。
2: 好。
1: 这是什么呀？

0: 是，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1: 表哥，表哥，表哥，你快回来呀！表哥，表哥，表哥，
2: 表哥，对嗓子不好。
0: 你是谁？
2: 我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0: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2: 我不是，我是好人。
0: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2: 我不是。
0: 你就是。
2: 我不是。
0: 你就是。
2: 我不是。
0: 站远点。
2: 好。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0: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2: 我是被冤枉的。啊，
0: 冤枉？什么冤枉？
2: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0: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2: 血？这不是血，
0: 这就是血。
2: 这不是血，
0: 这不是血是什么？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0: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2: 坐马车呀。
0: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0: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3: 不准欺负我表妹！
2: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2: 好。
3: 表妹，她是谁？
0: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2: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啊？
2: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2: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0: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3: 可是没吃的呀。哎，
0: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3: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2: 不行不行，
3: 给我们吃吧。
2: 啊、不行，
3: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2: 小刀啊。
3: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2: 我在马车里捡的。
3: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2: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

0: 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0: 哎，我在这呢，在这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3: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叉叉哭叉叉，哭叉叉哭叉叉，雷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叉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4: 等会儿啊，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2: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嚓咔嚓，哭嚓嚓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迪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
2: 哦，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啊！我不说了。
2: 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
2: 啊！
5: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

0: 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哥华演唱的海陆，本栏目由德国海陆滴眼液特约播出。
2: 天气渐渐热了哈，又可以时常吃吃烧烤，喝喝冰镇饮料，绝对幸福感爆棚哈。
1: 你呀，这刚说完要养生，又开始犯馋了。不过话说，在东北吃烧烤的时候呢，一般人都会配一些大蒜，杀菌又解腻。
2: 不是说嘛，吃肉不吃蒜，营养少一半。不过这大蒜虽好，但是吃完了别人都受不了，这味道太冲了。
1: 所以啊，今儿就告诉大家伙一个妙招，就是如何消除大蒜的味道。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吃苹果。因为苹果富含大量的多酚，可以有效的去除大蒜的异味。除此之外呢，喝柠檬汁啊、绿茶呀、嚼一嚼薄荷叶呀、吃几粒花生，都可以消除浓重的蒜味。
2: 太好了，有了你这个妙招啊，我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蒜了哈。我最喜欢吃烧烤配大蒜了。
1: 我可警告你啊，上节目禁止吃大蒜。
3: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

0: 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1: 我呀，
0: 疼不疼？
1: 火辣辣的疼。
0: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1: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0: 张雨生。
1: 我是美人鱼。
0: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1: 不是美人驴
0: 啊，
1: 美人鱼，乐鱼鱼，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0: 不是啊，兄弟啊，你别蒙我啊。
1: 嗯。
0: 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1: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
0: 啊！
1: 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
0: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1: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就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0: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1: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2: 啊，你一把水。
1: 好滑呀。
0: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1: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活在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那个瓶盖里。
0: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1: 对，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0: 再来一瓶。
1: 妈呀，我看看。
0: 中奖了。
1: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个一室一厅。
3: 是真的吗？
1: 真的呀。
3: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1: 对呀、啊，
3: 你可以送给我吗？
1: 是的嘞，
3: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

0: 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1: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0: 去。回来，夹子，哦，
1: 来，哦，
0: 夹子，哎呀，该，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2: 真难呢，
1: 这什么情况？这是
0: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2: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0: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2: 你还嫌我赔的少？
0: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2: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
0: 呦，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1: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0: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1: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
0: 哎，哎呀，夹子，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1: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0: 不是，你
1: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0: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1: 怎么了？
0: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1: 那亲不亲呢？等一下，
0: 亲我一口。该亲的不走心。
1: 你上来来，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0: 等会儿，
1: 要不刷刷牙去啊？
0: 不要不。
3: 水下流鱼，水下流鱼。
0: 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
1: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着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0: 他就是那个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1: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3: 因为我是王祖蓝。

0: 的话，不能勇敢的亲我，不然真的拿我当狗一片。
1: 他们你不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

0: 是了，你亲我，大宝，快过来，快来亲我，
1: 现在来不及了，你不能亲他，
0: 大宝，
1: 不能亲他，
0: 相信爱，
1: 希望他走你。
2: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大宝，大宝，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也是有味道的，想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想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1: 快来加入我们的欢乐盛宴吧，让快乐像魔法跳动起来，找到属于你的欢乐密码。
0: 吉林卫视欢乐颂，送你每天好心情。

0: 长滨海路。
1: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皓月牛肉真棒，
3: 皓月牛肉来啦！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吉林题材携手非遗课堂亮相第三届东北书博会。近日，备受瞩目的第三届东北图书交易博览会在长春农业博览园举办。在本届书博会三号展馆中，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长春非遗课堂联合开展的“安心购彩，悦见非遗”书博会专场活动，为这场书香盛宴注入了一股守护与传承的理性之光。展区内“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结合非遗主题宣讲活动火热开讲，吸引不少市民驻足。主持人为现场市民揭示各类诈骗手段，讲解反诈知识，并深入普及了责任彩票的理念，提升市民的防范意识，帮助他们提高对非法彩票的辨识能力。在宣讲结束后，还为参展市民提供非遗项目金箔画手作体验，打造出一个集文化体验与知识科普于一体的反诈沙龙。
1: 我们长春非遗课堂其实更多的就是服务于普通的一些顾客，我觉得跟题材的共识就是题材也是更多的服务于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如何让这些老百姓能够防止他们上当受骗，同时能够更加的了解题材的一些公益性质。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是达成了一个共识，无论是从客群的重叠上，还是说我们未来要做的一些公益的事情，这个都是相通的。
0: 走进书博会是吉林题材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系列活动之一，也是题材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举措。本次活动让书香与理性同行，也让题材加传统非遗成为反诈宣传的新载体。未来吉林题材将继续探索题材加文化、题材加商圈等多元融合模式，为构建安全健康和谐的社会购彩环境贡献题材力量。
2: 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分享幸运，和懂你的人一起分享快乐，和爱你的人一起分享爱与幸福。中国体育彩票，分享你生活中的精彩，相信自己，顶呱呱。

0: 走，跟爸买张彩票去。
1: 老板，就让我闺女选一张呗，小孩运气错不了。
2: 不可以。
3: 端正公益好心态，长大以后再购彩，好好学习。最重要的是，法律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或兑付彩票奖金。
4: 哦，一定要记住，
5: 未成年人不涉彩，正向引导赢未来。
6: 我们一直相信，温暖就在你我身边。再平凡的岗位都会绽放光芒，再小的温暖都值得被传递。

0: 结婚的时候是1998年，那时候真是相当混。我知道他家有点外债，但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结完婚以后才知道有个15万多。我一瞅，哎呀妈，这太上火了。我说不行，那什么吧，这家我来当。
1: 结完婚之后，我们就开始种菜。那时候起早贪黑的也不赚钱，把他累的又瘦又黑的晒的，我的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后来就开始研究种植葡萄，
0: 种了几年，就是附近的农户看着我们种葡萄挣钱了，他也想种，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合作社，大约带动了50多户种葡萄的。
2: 天太热了，你上地头歇。
3: 咱俩一起歇。
0: 在农忙的时候，周边的妇女在我这儿打工的特别多，但是农闲的时候，我就想着能不能让他们干点啥。我家盖完这个房子以后，妇联就给培训这块放到我这块，带动周边更多的妇女参加手工制作培训这块，大约培训了有1000多人吧。
3: 闲的时候我们学学那个刺绣，再跟他学种植，增加点收入，完了还学点手工。
1: 这一年我俩也没吵过架，他对为这家付出的非常多，我非常感激这么多年，真的感谢你。
4: 现在咱家的规模已经行了，重心多放在照顾老人身上，把家照顾好。朋友想或者是
1: 学习葡萄种植和果树种植的，我们可以免费去教大伙这方面技术，
0: 给他们的生活也增加一些收入，带动更多的村民增收致富，贡献巾帼力量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天气晴雨相间，气温波动较多，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边东部多云转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31号夜间到1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西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沿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春播气象提醒，未来三天全省气温先升后降，30号到31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2度，中西部部分地方可达35度以上。6月1号气温开始波动下降，建议各地做好苗期田间管理，尽快完成水稻移栽，西部地区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15到30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15到32度。松原晴，14到29度。四平晴，14到30度。辽源晴，12到29度。吉林晴，12到25度。通化晴，13到28度。白山晴，10到27度。延吉多云转晴，11到27度。长白山多云转晴，10到22度。汪清多云转晴，7到22度。榆树晴，12到27度。大安晴，15到28度。龙井多云转晴，12到27度。敦化晴，10到24度。长春晴，15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有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诗画松江盛景，传唱文脉流芳。吉林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寄予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六一前夕走访慰问少年儿童；
0: 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为全省中学生讲授思政课。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5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市与孩子们共庆节日。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向全省少年儿童工作者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少年儿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2: 长春87中南阳校区小学部设施完善，条件优越，教室里窗明几净，书声朗朗。黄强走进校园，实地查看课堂教学情况，对学校润育九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不仅传授知识，更教会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黄强来到图书馆、操场等处，看到孩子们热爱阅读、勤于锻炼，文体活动十分丰富，他很高兴。音乐课堂中，学生们正在学习演唱金歌《我是中国人》。黄强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希望大家以优美旋律滋养心灵，陶冶情操，保持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成长。黄强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正是因为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不屈斗争，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才一去不复返。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希望大家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黄强来到鹿园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在操场上观看孩子们跳绳、拍皮球、做体操，夸赞他们动作敏捷、活泼伶俐。教室里正在进行情景教学，银行、剧场、餐厅、中药馆中，孩子们扮演着各种职业，黄强饶有兴致地与他们互动。他嘱咐幼儿园老师要多开展寓教娱乐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释放天性，收获快乐。活动中，黄强与学校校长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要进一步密切学校与家长沟通，让家校心拴在一起，共同树立正确教育观念，使教育充满正能量。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校园餐管理，确保学生吃得健康，家长放心安心。

0: 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张恩惠、王子莲、孙简参加活动。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走访慰问，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顾刚、洪庆参加慰问。
0: 胡玉婷首先来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实地查看学校整体情况，并走进学校教室、名师工作室，与师生亲切交流，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详细了解特色教育、课程设置等情况。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脸庞，胡玉婷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学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基础设施，切实抓好校园安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孩子们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胡玉婷走进幼儿园，详细了解安全教育、兴趣爱好培养等情况。她强调，幼儿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阶段，要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引导孩子培养家国情怀，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结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科学设置冰雪运动、手工制作等课程内容，在寓教于乐中培养孩子们爱学习、爱锻炼、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落实好经费保障和教师待遇，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吉祥森林四户建设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明确工作举措。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推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到岗到人，对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赋予执法权限，强化监管刚性，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严肃查处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夯实一岗双责，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质量标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动真碰硬解决一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经得起检验，让群众满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深学细悟贯通融合，以实际行动和学习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以致用对标落实，找准发展方位，加快补考赶考，谋划牵引性、撬动性工作抓手，推动政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能动履职，同题共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大优势，以丰补欠，推动经济运行以进促稳，奋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的各项任务，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把握原则要求，锚定叙事进度，精简数量，提升质量，进一步增强规划的一致性、操作性。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释放政策红利，撬动社会资本，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坚持投资于人、服务于人，优化普惠康养托育等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就地就业，深化基础

0: 补教育综合改革，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要加快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处置，进一步释放国有三资潜在价值。要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整改实际效果。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动真碰硬抓好消防领域突出隐患排查整治，严管动火作业，落实审批旁占制度，持续整治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火灾隐患，坚持把重大风险隐患作为事故来对待，强化显肇事故追责机制，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防范举措。要统筹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文化旅游、特种设备、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严查农用车非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坚持从严监管、科学监管、精准问责、严肃问责，强化风险辨识、刚性约束，确保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走进吉林省实验中学，以“恰同学少年”为题，为全省中学生讲授一堂生动深刻的思政课。
0: 课堂上，吴海英以张伯苓爱国三问为切入点，结合国歌感悟、历史往事，与广大青少年深入交流爱国、爱家乡、担使命的时代课题。他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灿烂文明，细数近代山河蒙难的屈辱历史，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用鲜活史实、硬核成就引导同学们坚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吴海英结合在吉林工作生活的切身感受，介绍我省厚重的红色底蕴、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科教资源，讲述杨靖宇、饶斌、黄大年、李煜、郑德荣等英模人物的感人故事，勉励同学们热爱白山松水这片热土，扎根家乡，建设家乡。吴海英寄予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客观理性看待当今世界和现实社会，明辨是非，坚守底线，要珍惜韶华，勤学笃行，以优秀青年为榜样，在奋斗中追逐梦想，要心怀感恩，友善待人，保持健康体魄与阳光心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拼搏。希望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恪守育人初心，积极践行教育的本质是爱，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引导家长养成科学育儿心态。
2: 5月2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及相关部门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28.26%；生态类问题26个，占18.84%；噪声类问题25个，占18.12%；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5.94%；水类问题12个，占8.7%；土壤类问题5个，占3.62%；其他类问题9个，占6.52%。截至5月29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19件，重点案件178件，其中来电895件，来信72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长春理工大学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实效，持续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长春理工大学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干部专题读书班，推动学习教育

0: 对接学校中心工作，同时以主题党日线上平台为载体，组织党员常态化学习，并通过校园专题专栏、学习简报做好宣传引导，营造学思见悟的良好氛围。学校坚持开门教育，实打实查改问题，校领导及工作专班深入基层一线督导调研，通过教代会、师生走访、听取院士专家建议等方式，广泛收集发展建议、师生诉求。学校各级党组织对照问题清单自查自纠，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实行消耗管理。学校专门开展处级干部集体谈话，常态化纠治正绩观偏差问题，筑牢纪律底线，杜绝问题反复反弹。
1: 长春理工大学党委通过深入的学习，全过程的督导问需问效于师生，来不断校正党员干部的正绩观，也科学严谨地梳理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清单。
0: 长春理工大学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题，靶向推进整改整治落地见效，针对学科发展短板，持续优化学科梯队，完善优质学科生态，夯实双一流建设基础，聚焦师生急难筹盼，扎实推进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维修改造等民生工程，加快推进科技大厦升级项目，优化校区班车服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精准落实离退休教职工保障政策，成立专项工作组，稳步推进待遇核算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同时，学校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举，全面推进制度废改立，将出台完善干部监督、科研评价、校地合作等38项制度机制，不断提升校园治理现代化水平。
1: 聚焦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关切，把整改整治工作作为落脚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学查改取得实效，确保我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目标、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好地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
2: 长工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雷，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实验室、测试场与卫星产线，从青涩学子成长为商业航天领军人物。近期，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张雷的航天梦始于踏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那一刻。2005年，长春光机所将星载一体化重大创新课题纳入新的发展规划，首批11名课题组成员全部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张雷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的专业是研制照相机，但是要把照相机送上太空，业内毫无经验可借鉴。
3: 我们相当于拉开了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大幕，这条路呢是大家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这条路呢就决定了，这确实是这个你得去创新。
2: 创新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是科研路上的千回百转。2014年，长光卫星正式创立，张雷选择加入，继续追逐他的航天梦。10年间，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模拟试验，他和团队成员突破了星载一体化技术，让卫星成功瘦身到420公斤，同时达到0.72米的超高分辨率。
3: 但这种技术当时呢，同等量级的分辨率，当时国内的水平基本上都在这个1吨多、2吨这么量级。其实也是我们相当于从06年到15年攻关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2: 2015年10月，吉林一号首批一箭4星成功入轨。年少壮志的他们立志为全球70亿人提供遥感服务，这就需要足够的数据。从技术目标来讲，必须研制大幅宽、高分辨率的卫星。仅几个月后，张雷就作为总设计师开始了宽幅星的研制。然而，宽幅卫星的核心部件之一传感器长期依赖进口，张雷当机立断，带领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攻坚。上万次仿真优化设计，千余次桌面连条测试，几百次地面试验，他们终于突破了超大幅宽、亚米级自主可控空间相机、大型高稳定一体化光学卫星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际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宽幅01星，幅宽达到150公里，每秒可拍摄1000余平方公里。
3: 但我们最长的成像能力就是单次我们就能拍600秒，然后通过这种技术的攻关呢，一方面实现让我们宽幅01这第一代星的整个的图像质量特别好，其实来讲也解决了这一类元器件国内没法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问题。
4: 嗯，
2: 此 此后，张雷再度挂帅宽幅零二系列卫星总师，整合光学、光机、光电控制多领域人才，成功研发了国际上首颗自由曲面离

0: 柔四反超大幅宽高分辨遥感卫星。截至目前，张磊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1颗，完成近10万次拍摄任务，
1: 打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好的产品。大家是主动在去做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人专门去要求谁，我们这个团队里边大家自然而然都在实践这种工匠精神。
2: 近日，吉林省民政厅机关食堂正式卸下机关专属标签，面向周边社区老年群体开放，成为周边老年人家门口的便民养老助餐点。
0: 为有效破解周边老旧小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现实难题，省民政厅打破机关大院服务壁垒，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用餐的前提下，通过错峰开放、资源共享的方式，将机关食堂改造为社区养老助餐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全、实惠、软糯可口的暖心饭菜。
3: 菜品吧，真是符合我们的胃口，软糯可口。
4: 我们现在吃这个饭菜吧，都是你楼上那个机关食堂做的饭和菜，我觉得哈，非常卫生，非常方便。
0: 据了解，为持续扩大养老助餐服务覆盖面，省民政厅正有序推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机关食堂面向老年人开放，让便民助餐服务惠及更多老人。白城市民政局机关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推出低盐低糖营养均衡的适老菜品，食堂全面完成适老化升级改造，无障碍坡道、防滑地面、便民扶手、加宽座椅、大字菜单等适老设施一应俱全。
5: 比在家吃高兴啊，就离得近了方便，经常上这吃。
6: 持续放大机关食堂惠老示范效应，不断优化助餐服务，完善适老配套，拓宽服务内容，用烟火温情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0: 截至5月28号，民政敬老餐厅共有1200余人次就餐。下一步，省民政厅将不断完善基层养老服务体系，擦亮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服务底色。借助东北超的火热势头，日前长春市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自5月20号开启，将持续至7月31号。
2: 此次活动借力东北超热潮，以全市影院观影票根为载体，联动餐饮加旅游加休闲加娱乐加购物各大优质商户，推出线上线下双重福利。市民凭实体观影票根前往联盟商户，当场可享消费立减、专属折扣、精美礼品等权益，覆盖衣食住行、游购娱全维度。
7: 我前两天去看东北超，后续又发现了这个票根有挺多优惠的地方，然后我今天正好来看了一场电影，优惠了10多块钱。
2: 作为本次电影家活动的核心参与方，万达影城被授予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场，省内13家门店通过超大银幕与震撼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氛围，球迷可在影院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8: 通过本次东北超的这个球赛呢，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2: 这个夏天，长春以电影家为纽带，以足球赛事为热潮，打造文旅体商融合的消费新生态，让每一张票根都发挥最大价值，为城市文旅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本周日正式开跑，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将全方位解锁吉林市的文体旅融合新图景，大东山水迎天下，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夏日里的吉林市处处散发着北国江城的独特魅力。
9: 本届吉马全程42.195公里，赛道以松花江为主轴，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眼下赛道路段的全新升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10: 这次改造，我们聚焦通行提质与环境换新这两大维度，为了确保步道畅通无阻，我们整合连通了14处分割地块，贯通东西无障碍通道，通过拓宽狭窄路口、修整路面、优化分车带等措施，让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9: 开赛后的吉马跑者们将会途经我脚下这条美丽的赛道松江中路。那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赛道仅依松花江而行，跑者们可以饱览最美江景，在运动中感受着江水如碧、清风拂面。而吉林市对游客的诚意远不止一条赛道，作为博物馆之城，全市近100家文博场馆已准备就绪。
11: 延时服务是我们为更多的马拉松选手提供的第一项便利，其次呢，就是我们增加了讲解的场次，让更多的游客走进馆内，由专业的讲解员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9: 从世界最大的石陨石到吉林机器局的

0: 念记忆，从雾凇实验室到朱雀山森林步道的鸟语花香，松青江山夜，雪鸟石温泉。吉林市精心打造的十大文旅 IP 也将借助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让更多人多维度感受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
1: 在吉马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和身份证，在朱雀山、江上游船等五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及优惠折扣。在松江中路1917咖啡厅、张连山府邸等六处文旅空间享受餐食饮品的专项福利。同时呢，我们在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吉林官绅局等六个点位特别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欢迎全国游客畅跑吉马，畅游吉林。
2: 盛夏时节，繁花点缀着城市的街巷，山野间花开四海，斑斓了吉林的夏季时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2: 起码完成喽！
3: 你乘坐咱们晚场啊？你真是白做梦！
4: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5: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4: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6: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4: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

0: 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1: 鸡毛最轻，可他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天赋他就能飞到天上去。
0: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2: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3: 我们在鬼嘿嘿里喽。
4: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5: 没有吃没了，
6: 这个就是传人中的蚂蚱了。
4: 传人的人呢？
7: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4: 那就三顿烧烤。
2: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

0: 实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0: 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宿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2: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1: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育新强链、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1: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4: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5: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影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 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0: 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0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15、1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

0: 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1: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四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2: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3: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4: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5: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6: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7: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5: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8: 今天晚上多晚都跟你说完，放心吧。
5: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7: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5: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接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3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7: 好，跨区作业中。
5: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接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接手吃上热乎饭。
9: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

0: 便利。
1: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0: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2: 我帮你拆。
0: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3: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0: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

0: 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三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五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四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二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

0: 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我叫陈景天，是雪清的朋友。
1: 陈景天？
0: 叫什么不重要，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2: 你只需要知道，我是替薛星来审查你，看你是否值得信任。
1: 我确实是一个杀手。
2: 你回答得很好，那你们现在都知道些什么？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蜂巢》。

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吉林颐养集团。

0: 校长，
1: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0: 说不好，但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1: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挺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那您打算怎么办？
1: 把顾盼回来的消息放给夏安，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0: 是。
1: 还有，给我盯住顾盼，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知道。
0: 是。
2: 小姐，郭俊超来了。
3: 让他进来。

0: 是杨淑全的消息。
1: 顾盼。
0: 他怎么了？
1: 回兴山了。
0: 自首。
1: 特别督导员。

0: 怎么样，安全吗？放心吧，没有尾巴。我听说顾爸安全了，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跟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 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通知顾凡，行动。是。
1: 他在哪儿？
2: 应该在督导办公室吧？哦，那儿。
1: 你别跟着。

0: 没事吧？我已经恢复身份了。
1: 太好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
1: 我可是有眼线的人。

0: 郭俊超吗？我只怕是黄素梅的意思吧。无妨，你现在恢复了身份，而我呢，是莫氏企业的继承人，他不敢造次。莫氏企业是他在上峰前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 黄素梅还不想点破你与我之间的关系。黄素梅想弄清楚我回青山的目的，她打算从你入手。我，那就让她查喽。我倒想知道她能查出些什么来。杨树全的可疑身份，没有其他人知道吧？郭俊超。 是他帮我查到这些的。你说，杨树全会不会是新一任的金先生？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杨谦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也许会有新线索。杨谦？
1: 一个浪荡公子能帮上什么忙呀？
0: 杨树全可是他父亲。

0: 这么晚了，黄校长有事儿啊？
1: 环境还不错吧？
0: 当然了，校长费心了。您这么晚找我，不会是找我聊天吧？
1: 当然不是。

0: 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1: 黄校长，
0: 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2: 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啊，
0: 杨谦为什么进医院，你比我心里更清楚。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从。

0: 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是。
0: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2: 向战！
3: 参谋到。
4: 青山的能来吗？应该快了。

0: 一会儿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工会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去。
1: 老三，
0: 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啊？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2: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6: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
7: 进行支援。

0: 快一点就抓到他了。
1: 不用找你提醒。

0: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
1: 是。
2: 我来收吧。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右上角都会有标志。S， 思路，暂缓处理。E， emergency， 需要紧急处理的文件。

0: 李斌，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的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超，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
2: 后葬他们，入荣耀林。是。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
3: 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
2: 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一点什么？除了标题、镜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3: CEO已服役。
1: 看，CEO已服役。看，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0: 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带着面罩，直到目的地。也就是说，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 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没错。不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除非有内应。
4: 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侧翼，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孟厅长，
0: 黄素梅，你怎么搞的？党务调查处已经把你干的好事捅到局座那里去了。孟厅长。
5: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死了7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查到血迷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是顾盼。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等待命令。是。
4: 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6: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首发。
5: 很好。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4: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5: 还有，封扫搜索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陈婷的远房侄子。

0: 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1: 我知道，顾盼，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们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2: 你怀疑我？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
3: 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1: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我想知道程鼎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2: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
1: 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2: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1: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2: 我必须要提醒你，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1: 证据？哼，
2: 可笑。
1: 谁会相信？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天都走这条路。
1: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2: 是的。
1: 您坐。
2: 谢谢。
1: 今天喝点什么？
2: 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他跟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
3: 他不停地在看表，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0: 杨书晨一定是福朝的人，快把雷正去。

0: 杨树选给核心的东西一定是什么重要情报，拿到这个情报就足以证明杨树选的身份。
1: 再见。

没事。

0: 中央银行金库。
1: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2: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3: 嗯，杨家生煎，哎呦。
1: 嗯，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哦、好。嗯，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2: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嗯，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1: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势力。
3: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2: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3: 罗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2: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她，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她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3: 你什么打算？
2: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3: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2: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3: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2: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3: 你指的是
2: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3: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2: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坚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杨主任回来了，还是你小子会说话。
1: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0: 是要见他呀？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1: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行了。

0: 欢迎回来。
1: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0: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1: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

0: 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谁相信？

0: 你不相信我？哎，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他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这么一会儿就要来找我？
1: 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0: 这很成。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1: 随手关门。
0: 关。

0: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我知道了，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嗯，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 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
1: 您有什么计划？
0: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保证完成任务。
0: 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0: 一棒子，再给棵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
1: 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给一个铅球，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地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地向上升。

0: 你做共产党多久了？
1: 我不记得了。
0: 很久了吧？久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

0: 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2: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蜂巢》。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皓月牛肉真棒！
1: 皓月牛肉来啦！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姐姐在，他人在哪儿？快走！或许战争结束后，可以一起过个春节，或者中秋节。

明，姓名，我美还是龙盼？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

都是假的，你一定要记住，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多好。
1: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
0: 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

我刚刚发现，姐，你怎么了？

0: 我没事，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1: 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0: 你刚才说怎么了？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风潮的人了，但是吧。
1: 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嗨，先不说这些了。啊，
0: 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报告，黄校长、陈厅长找您。
1: 继续，有情况随时汇报。
2: 是。

0: 程厅长，
1: 变色龙被抓了。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
0: 而且人是我们青山抓的，自然由我们亲自押送。万一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1: 你在质疑什么？
0: 您误会了，我只是为了大局考虑。
2: 等我查清楚之后，
0: 我一定亲自向您汇报。

0: 快进来，快进来。
1: 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来的吧？
2: 他现在很危险。
1: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
2: 变色龙出现了。
3: 我知道了。
1: 还有，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
2: 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
1: 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
2: 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
1: 在你回到青山之后，他才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组。
2: 罗兴明是决定性一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1: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
4: 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
5: 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假陈景天吗？
1: 什么？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
5: 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1: 罗兴明，
5: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
2: 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1: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2: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1: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2: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
1: 你现在的上司程婷，
2: 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
1: 罗兴明会告诉黄素梅程婷的身份，可以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婷进行调查。一旦程婷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
2: 从而挑起内斗，引发矛盾。
1: 对，
3: 程婷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
5: 你想要我怎么做？
3: 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指认程婷，一个是死。
5: 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婷。
3: 成交。
2: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杨树全是蜂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
1: 民国十六年，412反革命政变，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蜂巢的人，这作何解释？
2: 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1: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6: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
3: 我要举报。
7: 是，校长。
1: 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
2: 惊人的发现。
1: 这是什么？
2: 您听了就知道了。

0: 老苏梅，你也太大胆了吧！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1: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0: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不仅如此。
1: 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头谋。
0: 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校长。
1: 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2: 王素梅，
1: 说曹操曹操的，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3: 什么意思？
1: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3: 共产党？
4: 共产党？
1: 这是什么
3: 物证？
5: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3: 人证也有。

0: 今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你的简单的。聪明，我想知道程景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1: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是吗？
0: 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你。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1: 我必须要提醒，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0: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证据？哼，可笑。
2: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美，痴人说梦。
3: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4: 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居然敢伪造录音！黄校长。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2: 黄校长，对不起了。
0: 来人！
5: 人！
0: 慢着！我有物证。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顾盼是不是共产党？

0: 可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2: 不能说。
3: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0: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诬陷。
1: 诬陷？我不光有物证，我还有人证。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
2: 是。
3: 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1: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是

0: 方校长，这作何解释啊？陈厅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
1: 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0: 等等，程挺，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得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2: 方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
0: 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柏川时，伤及两条人命。
2: 5月18日，码头巡查，逼死工人3名，
3: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程庭手上。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2: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3: 方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
2: 为了个人私利，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1: 我没有。
2: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1: 为了保护学员，保护青山。
2: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明先押下去。
4: 是。
2: 把黄素梅即刻送往南京。
4: 是。

起来吃饭了。

0: 死透了，十个氧气我也救不回来。死亡原因是什么？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
1: 我们出去找。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 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2: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0: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2: 是。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见外。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了。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你有什么线索？
1: 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0: 阿兰，你怀疑我的父亲？有证据证明杨树群是蜂巢的人。
2: 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通级别还要高的惊险生物。这不可能。隔墙有耳，我们换个地方谈。杨树泉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0: 查。
2: 他的心思，我妈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上。
0: 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闷也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之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0: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
2: 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暂时由陈厅长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
0: 核心交接情报，内容是什么？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可以在三分钟内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的储备。且核心的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
2: 很有可能，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
0: 是导致末世灭门之后的元凶。我现在心情很乱。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
1: 安安，你我都知道。 青山机要室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

0: 你说吧，怎么抓捕？我配合。
1: 杨千，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 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我回来了，秀明，秀明，你醒醒，秀明，我还活着。
1: 对对对，你还活着，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0: 那个毒药怎么回事？那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1: 顾盼怎么样？
0: 放心吧，他现在挺好的。

0: 来，帮我缠一下毛线。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
1: 青浦发现的假钞窝点，这已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
0: 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
1: 妇人之间，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钞票不是那么好制作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了八成像，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
0: 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1: 这是窝点，不是制造地。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
0: 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妈给你做吃的啊。哎
2: 爸，
1: 回来了。
2: 最近忙吗？
1: 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
2: 是啊，儿子不孝。
1: 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2: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是不是去了徐家坝？
1: 哎，你怎么知道的？
2: 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妙可蓝
0: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源牛肉真棒，
6: 浩源牛肉来了。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浩源牛肉。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还可以在爆料频道留言，我们将全力为您协调解决极难筹判问题。5月25号，民生播出了节目《失控的禁烟区》，关注了延边地区部分校园周边商户违规向学生售卖烟草，多家医疗机构存在禁烟盲区的问题。节目播出后，属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开展全面摸排与问题核查，并同步推进整改工作。
1: 此前调查发现，汪清县某中学门前学生扎堆吸烟，周边超市向未成年人违规售烟等问题突出。节目播出后，属地迅速响应，汪清县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烟草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对全县中小学周边商户开展烟草整治行动，同步强化法律宣传，明确向未成年人售烟的法律责任，并现场督促整改标识不规范、警示不醒目等细节问题。
2: 下一步呢，我局也将持续采取一些有效措施，继续治理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违法行为。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检查呀，包括区域间的互检来重点关注一下相关违法行为。
1: 校方也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校园及周边禁烟管理，通过专题教育提升学生意识，联动家长参与监督，构建家校共治防线。
3: 教育必定是学校、社会和家庭三方面的责任。我们在学校坚决杜绝学生吸烟的情况，也希望这我们三方面合力把禁烟工作落到实处。
1: 敦化市市场监管局同步联合烟草部门，对辖区学校周边商户开展走访检查，严控销售源头。
4: 不能向未成年销售禁烟，你知道吗？不卖。
5: 要是不能辨别他是未成年人的话，一定要出示身份证。
1: 与此同时，校园内禁烟宣传同步推进，校方多措并举，普及控烟知识，引导学生认清烟草危害，自觉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
6: 用案例向学生讲清楚吸烟对身体、心理以及学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思想上筑牢学生的控烟意识。
1: 针对医疗机构应急通道吸烟问题，各地高度重视。龙井市第一时间启动专项督导，督促涉事医院厉行厉改，并组织全市所有医疗机构同步推进控烟整治行动。
7: 要求全院职工率先垂范，自觉遵守禁烟规定，并主动劝导患者家属及外来人员遵守控烟要求，对楼梯间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密度，坚决杜绝违规吸烟现象。
1: 图门市人民医院撤除应急通道内起到烟灰缸作用的垃圾桶，同步升级智能监管系统，在重点病区加装监控设备。
8: 我院将以此次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查漏补缺，严格对标上级工作标准，抓实无烟医院建设和院区安全管理。
1: 敦化市医院则对全院应急通道等盲区开展清零式排查，增设禁烟标识与室外吸烟区，从源头消除管理漏洞，筑牢无烟环境防线。
9: 下一步也会健全长效管理机制，抓实宣传与巡查管控，也呼吁大家共同遵守禁烟要求，携手打造文明洁净的就医环境。
0: 面对禁烟盲区，各地迅速响应，排查整改，加装监控，联合执法，措施及时有力，但长效这里才是关键。未成年人保护、无烟医院建设需制度兜底，责任到人，监管闭环，应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点状整治迈向全域覆盖，把严管进入日常管理机制，让整改不走过场，不留死角。禁烟非一时之功，常态治理方能守护健康环境与成长净土。
10: 关注吉祥新闻客户端爆料平台，留下新闻线索，民生跟进采访，全力为您解决极难筹判问题。
0: 如果你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拨打民生专线0431-890-89000跟我们进行反映，也可以登录吉祥新闻客户端留言。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吉林卫视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12: 我们在桂林喽。
13: 这节目我太愿意录了，
14: 哎呀，吃没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13: 传说中的人呢？

0: 宁静的海边，神秘而美丽的小村落，却闯入了几位不速之客。
1: 是不是这儿啊？
2: 不是这儿，那是哪儿？
0: 他们从何而来？
2: 那是哪儿？
1: 哎呀，你是不是？
3: 这个节目更重要的其实是把各位的自己还给你。本来我的计划是第一集要在横店拍嘛。
4: 什么？
5: 那就打乱这个计划呀。
1: 可是我们的陈老师跟刘老师他们还在努力的打工呢。
2: 去抓他，
1: 绑他，把这绑走
2: 啊。
6: 别录了，录什么录？
7: 你恋情曝光了啊？
6: 赶紧跑，
7: 我这走，
1: 快走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我们去钓鱼吧。
5: 我想去跳伞。
6: 哎，我也想，
1: 我也想，
5: 是吧？
8: 能打麻将吗？
1: 我要想这个问题。可以的，我可以。
9: 快到了，有没有寄托？就是希望节目组少管我们。
1: 大风车，我们到了。
9: 回去休息，
1: 那我先睡了，
9: 拜拜。
0: 穿卡帕一起放肆玩本节目由卡帕独家冠名播出。雪中飞散客冲锋衣，本节目由宝藏国货品牌雪中飞联合赞助播出。
10: OK。

0: OK， 今天早上没有做的有氧做完了。OK， 呜、哦，吓死我了！哎哎哎，等等等等等。哦哦，原来哦，我以为，等一下，不是。
1: 哈哈哈哈哈！欢迎小西。
2: Hello，
1: 是这样的，你的成员们还在睡觉，你看到这条线了吗？差不多在十几分钟内，潮水就会涨上来。他们在这两栋楼。
0: OK， 那出发吧。
3: Hello，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4: 十分钟以后，我们行李在海边就要被水淹了，马上涨潮了，快点快点，起床！
0: 我们行李在海边。
5: OK，
0: 不，没有天呀、啊！快点，真的快点！
4: 速！
5: 别折我！
0: 没有折我，我刚到，我行李也被抢了，我现在行李也放在那儿了。王小一！
6: 吵死了！
0: 小一，快！起床了！你看到我们行李了吗？快！小易，快！速！我帮你关门了啊！我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大声公在喊？我也不清楚。哎，等一下，小易，你这个鞋安全吗？
6: 可以。
0: 走！
6: 天
0: 哪，
6: 我在睡梦里。
0: 我知道。我看一下，七分钟全都叫醒了。OK， 我们走吧。
6: 哇塞，箱子真在这儿啊！哦，真的有啊！
4: 活的帝王蟹吗？哇，
6: 太给力了！
0: 4斤6两！哇！
4: 4斤6两！他哪儿买的？他又不会用。
1: 哎，等一下，我可以问一下啊，这个啊是真是他自己从微信的那个支付宝里面来，真是。

0: 不是，我不是导演组弄的，是他自己弄的。
1: 太好了，
2: 真的。
0: 导演组没有那么有钱。
2: 真的吗？我看看。
3: Oh my god！
2: 哇塞！
4: 借钱！
3: 能，
4: 借钱！
3: 可以了，可以了，
4: 不，
3: 可以了，
4: 必须，
3: 可以了。
4: 借钱，林墨必须给你。
1: 我天！哎呦我天哪！我是，哎呦我天哪！
0: 好，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短剧 X 家族第一波成员我们就正式组建了。欢迎大家来到平潭。平潭岛是大陆离台湾最近的海岛，68海里景区隔海距台湾仅68海里。将军山依山临海，兼具历史与山海风光。台湾小镇满满闽台风情，可逛吃购物，感受两岸特色。 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平潭的中门村。中门村呢，祖祖辈辈是靠海吃海，这里是福建有名的鲍鱼、海参、海蟹养殖基地。
2: 鲍鱼、海参，
0: 你们所看到的那个鱼排上面，其实就是他们的养殖的地方。大家看到这里的房子是海岛独有的，我们叫做的石厝民居。接下来这句话很关键，整个民宿现在是被封锁的状态。因为在我们这里只有一个规则，就是大家所有的物资和生存的东西都得需要你们完成任务来获取。然后因为昨天你们任性了一把，临时出逃横店，然后对我们造成了一些，对我们造成了一些措手不及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只给大家订了一晚的房。
1: 不是，等会儿我有房间吗？
0: 你现在也没有。
1: 我现在连房间都没有。
0: 对。所以我们在一会儿，我们需要通过各位来完成任务，来解锁它的各个区域，然后每个区域都有它的一些功能和它的一些布置。我们一会儿见，好吗？
2: 好
5: 好
0: 好
2: 好
6: 好好好，
5: 我帮你拿，你帮我拿。
6: 我觉得你真的很歹毒，你。你放的什么呀？你把真金白银带来了吗？
5: 我把我整个家都搬过来了。
6: 你能不能整？
2: 我在努力。
6: 来，
2: 不行，
6: 走吧。
2: 不行，太沉了。谢谢你，谢谢刘老师。
5: OK OK， 走走，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内有恶犬。
5: 哇塞！哎呦呦呦呦，有点凶。
0: 第一个挑战开启，成功即可解锁民宿通行权限。我们现场特意请来了三位可爱的萌宠担任专属的计时器，在萌宠计时器结束前完成用餐任务，就能顺利解锁通行权啦。然后六个人当中有一半获胜，你们就算成功了。
7: 那我问一下 AI 吧，你觉得哪条狗吃饭最慢呀？你现在告诉我一下。
8: 猜是脚边这只被抚摸的小黄狗。
5: 我将选择最严厉的陌生人。嗯，
1: 我选那只
5: 最严厉的
1: 那只。
5: 不是，那只，
1: 我也是那只。
2: 我选他。
7: 这个，
8: 我选一个他吧。
0: 好，来上食物。
7: 啊，这么多啊
5: ！OK，
0: 第一轮。陈天祥、申浩南、刘肖旭由萌宠阿毛计时。
5: 不是，他很不好惹的感觉。
6: 他，你看他已经准备好了。
0: 3、2、1，开始。
7: 哇，那个老狗好心机啊，叫的比谁都……
2: 哇，他吃的好快啊，
7: 叫的比谁都大声，吃的比谁都快。

0: 哇，他吃的好快啊。
1: 感情深，一同啊。
2: 还有谁？
3: 刘哥是地道北京人是吧？喝车这喝炒肝。

0: 喝之前得溜边喝是吧？
1: 你这波装的有点大了，你看他们。
2: 我本事啊！我实在接不进去啊，怎么办？
1: 胖点儿吧，老方面了。
3: 你看，泡了就是很快。他们俩。
1: 加油。不行了。
0: 阿毛计时结束。
4: 哇，他好快呀。好心酸啊。
5: 不是你刚刚是怎么做到的？
3: 你怎么干进去的？就直接喝就好了。
1: 我们老刘海量。
0: 第二轮有请我们的表姐，
6: 由萌宠这宝计时。
4: 来，欢迎我们这宝。
0: 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4: 这宝。大宝，啊，
5: 你别，你管他，你先吃。
4: 我们那个狗后面。哈
0: 他开始加速了。没事，你加油啊！哎，这宝，这宝，这
3: 宝！牛的，小贾，牛的，牛的，牛的，牛的，牛的，牛
0: 的！他已经吃不下了。
3: 他侮辱我们。
4: 谢谢你这宝愿意让着我。
0: 有请我们的边牧小宝宝来。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5: 惩罚，
7: 优雅永不过时。
1: 哇！干什么呀？
5: 我们忘了小的时候攻击了。
1: 下雪了，张，下雪了。
5: 他扎到我的嘴了。
3: 谁扎到你的嘴了？
1: 小观众扎到他的嘴了。
3: 哇，小一啊，
5: 生法
3: 强啊，
5: 生法！
1: 我们就是大女人这个胜负欲，
8: 还是看你们跪着说话比较舒服。
3: 咋吃那么快呢？真的当保健品在吃呢？
9: 不行了，林墨，
1: 林墨加油！
5: 哐哐只干，
3: 丁丁，
1: 丁丁，
3: 你看看我，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1: 丁丁，
3: 丁丁，丁丁，
1: 丁丁，
3: 丁丁，
1: 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0: 睡觉。
1: 恭喜各位，别

0: 我们的这个公寓的公共区域，我们的所有的道路你们就可以走了。
1: 好，谢谢。
2: 太有仪式感了，下次应该再放那个中间剪，然后我们整个人冲进来。
3: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要先从这个互相握手啊，然后打招呼、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啊、我后面没有什么跑啊走啊这种吧，我感觉我要漾出来了。我很怕一会儿反上来。
3: 我们就先消消神儿。
2: 对啊，我们可以休闲一下。
4: 好，我们到我们的这个厨房区域了。好、
0: 啊、厨房。哎呦呦，
2: 哇塞，
3: 哎呦，哇哦，
2: 哇塞，哇哦，
3: 是不是要记动作？等等等
4: 等等，真的假的？

0: 手机第一个就好了。
1: 哇，
0: 一个人的一个。我也忘了。哇塞！
1: 还有？
0: 还有吗？
1: 哦，吓我一跳！哇，
2: 谢谢各位。
3: 谢谢。
2: 同时呢，也是给你们出的第二个任务，因为你们只有学会这个歌舞，才能更好的融入当地。
0: OK，
1: 好。
2: 我们准备了一个音乐的唱跳接力，每个人需要一边唱一边跳，完成刚才的复刻。
0: OK。
2: 如果其中有谁出错了，我们就会从头来。
0: 没事，我们只要多练习一遍就可以过的。
3: 对，可以的。
4: 那我们现在会给你们，
0: 哎呀，
1: 可以。
2: 现在会给你们5分钟的练习时间，你们可以各自找自己的老师。
0: 老师你好，
1: 老师你好，
0: 老师你好，
1: 观察你很久了，
3: 很荣幸见到你，
1: 你俩太快了，
0: 一进来就开始锁定了，
3: 人家愿意选你吗？都没问问。谁要选我？
1: 哎，老师你好。
3: 啊，谢谢。
1: 可以归队了。
3: 咱俩什么都学不会。
2: 给你们5分钟的练习时间，各自学。
0: 好，来，先是这个样子。啊，亮相。
3: 对。
0: 抱拳。拍掌。他走完了就归我们走了。
3: 对了，
0: 我们就。
5: 林夏米，哇西西，当当当
3: 当当。
0: 然后呢？
1: 来吧，
3: 我们是第三个。
1: OK，
3: 我们先学一下啊。出去的时候脚就是踩，或者您自由发挥出去都可以。
1: OK，
3: 对你。你觉得出场怎么帅怎么来
1: ？OK， 帅的了 ，OK。
3: 自己帅一点。
1: 好。
3: 这只手放在你的头旁边，绕一圈。对，但是一定要慢。
1: 好。
3: 对，慢一些。然后同时屁股往左。
1: 往左。OK。
5: 哪里？
3: 再说来呗。
0: 什么？这个吗？不是这个吗？
3: 然后这个出来，
0: 这个一个良心呢，这个良心。
5: 紧紧
0: hold
5: 你，
0: hold 着手，
5: 两个字，转过来
0: ，hold 你。
3: 再来，圆什么来着？
0: 摸脖子，很帅的一个动作，抬头。
1: 五
0: 六七，靠。
1: 八，
0: 然后点头，可以吗
1: ？OK， 那什么时候开始唱歌？我们试试走吧，来，拱下你，是吧？
0: 对，
1: 挖进啊，这边是吧？
0: 对，
1: 挖进去，我把你也整不会了啊！
0: 没有，等一下，
3: 然后就滑出去。老齐，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1234567，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拱下咪，你赢哇，哎，没来不会信你，然后，
3: 对，转回来转两个了，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6: OK， 懂了
1: ，Yes，
3: 手，捂住你的嘴巴，脚。

0: 半吨，假冰龙。
1: 半吨。
0: 冰龙。
2: 咏春。
0: 冰龙，冰龙，冰龙，收，收脚。哦、对，冰龙，然后捂嘴巴。哦。然后打开。对，你手往外打开。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
1: 我很厉害的，我是舞蹈生。
0: 真的吗？嗯。抬，顶出去，对，然后再踩这里，对，一二三四，然后边做的时候边敲你的，一二。
1: 哦，我懂了，我懂了。
0: 四，
1: 我懂了。

0: 像我，是这样的。
1: 然后最后的时候，
0: 我做对了的吧？是这样吧？
1: 对，我们先写，因为没有时间了。快，然后呢，转圈回到位置上。
2: 我来你喜欢的
3: 人，下面你有没有爱心？
4: 一定爱随你，
2: 不再爱谁心？
3: 真真妈妈你，
1: 你要不要去拿一下歌词？我们学一下歌，
0: 还学歌？
1: 还唱跳？快快快快快！只有一分钟了，你快去把歌词拿过来。
0: 歌词是啥？
3: 我了解。
1: 先把，然后
5: 来，我们正式开始。
0: 晚来康熙，你最薄气；原来晚来你康熙，你最薄气；晚来康熙，你最薄气。打电话。晚来康熙，你最薄气。
5: 好，来准备。

0: 是这样，滋水我可以理解，但是不要误伤。
1: 滋水我可以理解，不要伤害到我。
0: 对，
1: 是你错了吗？
0: 我没有错。
1: 谁错了？
0: 站出来！
1: 站出来承认！
0: 你错了吗？
2: 我错了。
0: 你为什么要承认？
3: 小贾，自信就是不要承认。
1: 我没错。
0: 对
3: 对，
0: 没有错。我们要跳出自信
3: 来，
0: 我们要跳出感觉。
1: X 家族的那个成团啊，今天是成团日。

0: 家里，你爱我，真真爱你。哎，咋还指我呢？我
1: 谁？
2: 哎，身体幅度不够大。
3: 身体幅度不够大。
0: 他说我幅度不够大。
1: 等一下，
0: 方向对没对嘛？OK， 我的问题，我认我认。
1: 我说实话，那个旺仔小馒头没有多撑，你们没有必要安排这样的环节来让我们消食儿，吃得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什么你以为要来陪心意

0: 我唱了，我唱了，我是那个腹腔发力的，我有。我来不及，我唱得很大声，你们没听到吗？
1: 求你张嘴好吗？
0: 我张着嘴唱的。
1: 张大点儿。
0: 5、6、7，不是怎么的？
2: 谁错了？
1: 你们俩跟我全部互动。
0: 万能青年，你最薄情。一生永远，你最薄情。啊！
1: 走啦，6、7吧。
0: 2、2、3。哎，
1: 我觉得我俩会超力竭。
0: 真的，咱俩
1: 已经力竭了。接到互动，接到互动。哎呀！
0: 1、2、3、4、5、6、7、8。2、2、3、4、5、6、7、8。拱下面，我清醒，定心人是你。
1: 拱下。

原来你是你最薄情。

0: 恭喜大家解锁了我们的生活娱乐区，也就是我们的厨房。
1: 剪裁，剪裁，
2: 剪裁，
1: 剪裁，剪裁，剪裁，剪裁，剪裁，快快快快快！等等，
3: 哎，等我！
4: 剪裁，剪裁！
3: 哎，
1: 等等，哎，等我！
4: 剪裁，剪裁！喂！我们要剪裁。
3: 我们自己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来，
3: 来，来，来，来，那边，那边，
0: 来，来，来，来，来，
3: 啊！恭喜 X 家族
5: 解锁，
3: 解锁生活娱乐区。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天哪！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呜呼！哇！呜呼！哇！
4: 我去！哇哦！陈浩南！
0: 陈浩南！
4: 陈浩南！
6: 如果你想杀谁，哥哥可以替你去挡。
4: 陈振强！
0: 王小燕！
6: 这还不够疼你吗？
3: 我们的父亲
5: 离婚时，
6: 我只是喜欢
4: 你。
3: 我真好难啊！
6: 你要是敢发出去，你就死定了。
4: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谁呀？
3: 这是谁
4: 呀？
3: 陈振
4: 强，陈振强，
7: 我是沈清的妹妹，沈兰啊，讨厌！
3: 怎么还放我黑料呢？怎么？
5: 你别看，
3: 不就是我们每个人跟每个人之间，我们都有联系。
5: 来来，
3: 天哪！
8: 哎，你们快来看，这个是可以喝的吗？就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在这拧开就喝了。
9: 我们已经解锁了，这里面东西当然是我们的啦。
8: 这个不会叫付费吧？
3: Hello，Hello，Hello。
0: 好，大家都收到了给你们发的一个小卡纸，对吗？
10: 当然。
0: 在吃晚饭之前，我们玩一个游戏。这个。

0: 游戏呢叫做面粉传递，在三分钟内由第一个人用手挖起一瓢面粉，咬在嘴里，传给第二个人，传给第三个人，传给第四人，由最后一个人倒进我们刚才的那个旺仔小馒头的盆里。
1: 哎，我们是不是先商量一下？比如说我们就是传的时候不要呼吸，
2: 那肯定是必然不能呼吸啊。
1: 然后不要看对方的眼睛，不然会笑场。
2: 但是这样怎么接得住呢？那个面粉？
1: 就是斜下角45度这样看。
2: 对，蔑视对方。对，
0: 准备好了吗？计时，准备，一、二、三，开始。
1: 哇，这一口好大！别笑，别笑，忍住。

0: 不是，为什么我尝过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呀？
1: 根本没多少呀，这传过来。

0: 大哥，
1: 我是一个粉刷匠，我是一个粉刷匠。

0: 我上面说的几点，如若再犯，别怪我唐骏翻脸不认人。
1: 我这都快勾芡了。

0: 怎么才这么一点呀？怎么才这么一点呀？
1: 我看有多少？
2: 哎，不是，怎么都是就这么点？你看看这一盆，
3: 你看这一盆
2: 见底了都。
0: 不是这个纸不行，纸太软了，你放着它就降了。
3: 一开始为什么只拿一片啊？
0: 我不知道呀。
1: 每个人只要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然后就往下掉。
2: 你这样是？
0: 我找到了。
2: 啊！哎哎哎！来来来，我来我来，
3: 我最后一个吧，
2: 可以。
4: 他太爱笑场了，
3: 他太搞笑了，他
0: 不是
3: 他搞不搞笑？他每次哎，
2: 来吧，
1: 一身重点，第一次能装这么多。
2: 你这有这么多？你这有这么多？我们这有这么多吗？
0: 别把小易淹死了。

0: 我吃饱了有点。
1: 十号奶奶，你要不要换一下吧？他太累了，你跟他换一下十号的。

0: 介绍一下，我是你的正牌未婚妻陆金堂。
1: 快进快进

0: 白头了，小贾，小贾白头了。嗯，没了没了。
1: 哎，我粉面粉呢？
2: 不是，给我张醒纸吧，就念团了，我一会儿
1: 快快快快！站站，手里还有，手里也给他，给他给他。
3: 三，二，一，挑战失败。
4: 满的。

0: 好，辛苦大家。好，我们可以去简单收拾一下。
1: 这得大收拾一下。
2: 这得大收拾了。
3: 天然好材质，全家人内衣。本节目由舒适的松山棉垫行业赞助播出。高科技防晒衣就选美丽城。本节目由美丽城品牌行业赞助播出。穿上百丽赛车鞋，每一步都是高能名场面。本节目由百丽行业赞助播出，与博西和一起奔赴自然。本节目由中国高新能户外生活方式品牌博西和行业赞助播出。太平鸟让每个人尽享时尚的乐趣。本节目由太平鸟品牌行业赞助播出。走出我的灿烂，帕拉丁攀爬靴。本节目由帕拉丁行业赞助播出。
0: 哇，这个大闸蟹太大了吧！哇塞！
1: 来吧，来，
0: 来来来，干干干！
4: 干杯！我们来庆祝我们这个出逃横店的计划非常的成功，也是 X 家族迎来了来平潭的第一次啊！嗯，欢迎大家来平潭，虽然我不是本地人。
2: OK， 哎，拱下咪，
4: 华西你。嗯，好香啊！
2: 咱们拍自己一张吧。
4: 对对，我们自拍一张吧。
0: 可以啊，
4: 来来来。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好吃吗？
5: 自己耳朵有点烫。
4: 来。
5: OK。
0: 你们还有什么想玩的吗？
4: 比如说把这个领空解锁一下，我们在上面跳个伞啊，跳个伞，跳个伞。
2: 我觉得得整一些那种设施，就是比如说我们推荐那个朋友过来呀，我们可以收费。
4: 哎哎哎！哎，对对对对对，
2: 我们可以盈利起来，然后往里面添置。
5: 我们创办一个按摩。
4: 哎，可以可以可以，
5: 带着朋友们辛苦了，过来按个摩吧。
2: 准备一个按摩床，我给大家按摩。
4: 然后我们在旁边给他跳那个《拱下咪，滚起
2: 咪》。对，他觉得我们跳的不好，我们就用水枪刺他。
4: 对。
0: 那我们给 X 家族取一个名字吧。
4: 哎，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啦。我说白了，昨天几个人拉着说跑就跑，就基于什么？基于大家就彼此之间的信任。哦。
6: 所以我们叫信任
7: 俱乐部，好直白的翻译。
4: 你想，我们刚刚那舞做的很多的动作，其实就是两个人，对吧？
5: 对啊。嗯嗯
4: 嗯，信任。
5: 对对对。
4: 我作为你的后盾，然后我们两个才会背靠背站在一起。这是什么？
6: 背靠
4: 背靠背
6: 俱乐部。
4: 对。

0: 要不聊到背靠背嘛，所以我觉得背靠背俱乐部真的很好，我觉得跟这个卡帕的 logo 就是一样的。
1: 对啊，短距人其实最怕的其实什么，就是对手笑场了。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信任，然后背靠背接得住戏。
0: 那我觉得有了这个名字之后，我们需要有一个口号。
2: 口号
3: 是短距 X 家族背靠背戏出位。
4: 这个啊，
2: 哎，那我们改良一下这个吧，我们叫背背俱乐部。
4: 背背俱乐部，
2: 对，背靠背嘛，背背俱乐部。
4: 那我们可以不要这么就是直白呀、啊，我们可以叫背背俱乐部，背背俱乐部，
2: 就背背
4: 背背。哎，你看，哎，我们这个动作都有了，就准备三二一，大家好，我们是
5: 背背俱乐部，背背俱乐部。
2: 你怎么不加入？
4: 你为什么不来？
2: 快快快，不行，你得加入进来。
1: 我是来走那个清纯路线的。
6: 你走清纯挂、啊、
1: 一直都是。
6: 那你这样，我们都走清纯，我们看背背。
4: 啊，背背
1: 背背。
4: 对啊，对，我们把尾音都去掉嘛，就是这叫背背俱乐部，是拽拽拽拽。
3: 你可以再来一下吗？
4: 啊，大家好，我们是 X 家族，背背是拽。
1: 难，因为你的嘴巴动的频率很快。拜拜俱乐部，然后 strike，
6: 拜拜是拽
4: strike， 然后
1: 哎这样子，拜拜这样子垫一下，
4: 对，拜拜是拽，
1: 怎么样？这个可以，太好了，来，一三二一，
7: 来了，
8: 是
1: 拜拜是拽，
8: 拜拜是拽。
1: 你结了。咱俩可不可以不要这么不体面？我觉得很嗨。我可以再来一遍那个吗？
4: 可以，
2: 可以，可以，燃起来了！
1: 来，
4: 准备，我们是
5: 贝贝帅。
4: 好燃啊！
1: 好燃啊！这就是青春嘛！这就是青春嘛！
4: 现在觉得青春了，
6: 这不是青春，这是回春。
2: 我们给第一个朋友，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的口号吧。
4: OK 啊，
2: 那么，
9: 哎，你怎么给声音员打？
4: 哎呀，不好意思，没想到你接通了。
10: 他说现在在现场拍，我在换机位。
6: 哦，他们在换机位。
2: 换机位，没事，简单说两句。
10: 哎，好
2: 啊，
10: 你说。
6: 我们被困到了一个岛上，我们俩去要片酬，去要片酬，然后那个甲方他不给，结果他找了一堆地痞流氓把我们困在这里了。Skr。他非要我们一起说那个口号，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念十声那个
4: bad bad strike。
10: 你们两个好像狗传销的。
4: 给大家展示，
5: 三二一，
4: 我们是
5: bad bad strike。
4: 羡慕喜欢不诚邀你来啊，真的。
10: 我要告诉你们一下嘛，我现在在保密局。
4: 哦，你在保密局啊？那就不一样了呀，现在变成泄密局了呀，多好啊！我们把保密局给你整成泄密局，你不该谢谢我们吗？
10: 这个是网线爬过来给你们两下。
4: 啊，那好爽哦，八心不得，赶紧过来，
2: 快，就等你来呢。
4: OK， 希望你的保密局一定要继续保密吗？
2: 对，也没
4: 大爆
2: 大爆
4: 大爆。
10: 啊，谢谢来。
2: 行吧，孙姐拍戏去了，我们先挂了，拜拜。
10: 拜拜。
11: 好
2: 啊。哎，大，
4: 你拍不拍了？你到底拍不拍？
10: 好吗？
4: 这螃蟹我带的。哎，孙然，
12: 我来这个节目，我带了一只帝王蟹过来，你考虑一下你来的时候。
10: 我难道不知道你带的是什么吗？
6: 啊，你们都晓得。
12: 他不是他不知道我带帝王蟹，你不知道，另外俩让你知道。
6: 你还带了啥？
2: 你还带了什么？
12: 你一会儿再说。
10: 帝王蟹了。
2: 你别拍保密剧了，你太容易泄密了你。
4: 你不适合保密剧。
2: 你真不适合保密。
4: 拍着泄密的题材是可以的。
2: 只有炸那儿了，他直接给我。
4: 炸那儿了，直接给我。
10: 现场效果呢？我不跟你们
4: 说。拜拜。
2: 人好。
10: 我下次一定要来，我要
4: 要的。
10: 下次没有来，我没有帝王蟹，我要急。
2: 拜拜。
4: 说这些，你给他挂了呀？
2: 不，你刚才拍戏了。我将先打通我第一个朋友的电话。嗨。
13: Hello。
2: Hello， 秦哥。
1: 咩咩。
2: 嗨。
14: 玩呢。

0: 你搞咩啊？
1: 装啊！
2: 大家好，我是
3: 拜拜帅。
4: 什么东西啊？这是？
1: 我想采访一下，这个是谁想出来的？这个？
0: 我们一起啊。
5: 对啊，
6: 对。
1: 明白了，能把你们几个凑到一起交流病情，那也挺好。
5: 如果是你来的话，你想提一个什么样的房间？
4: 能提超市吗？哦，
7: 超市
5: ，OK OK，
7: 开一个半小卖部啊，
0: 可以。
5: 我们可能下一期可能会去东北吉林。
1: 吉林，我可以给你们安排一点好吃的。
4: 我请你们吃铁锅炖。
5: 期待我们可能在东北见面。
8: Stra，
0: 快来吧，快来吧，欢迎你来啊！来给大家介绍，哎呦。
7: 陷进去了，
0: 介绍一位新的家人。
5: 雪纳味的味道真的很一样。
0: 对呀，穿的好像啊。
7: 一个风格的，
0: 像他的狗。
8: 好了，各位，你们需要一起给我们的家族设计一个 logo， 然后把它填写在这个海报上。
7: 哦，有点太长了吧？
9: 睡了呀？
0: 睡还睡了？大家有头绪了吗？
5: 我当时为什么说拜拜 Stra 这首贝贝，就是宝贝的贝贝，贝贝 Stra， 把这些东西抛开，贝贝 Stra， 因为我想的是那个后面那个可以写成 Stra， 就是让他抛下自己的一些什么压力啊，过来旅游，他可以表达扔掉的意思，
7: 散播爱，
0: 非常棒，
7: 非常牛逼，拜拜 Stra， 拜拜 Stra， 耶，
0: 拜。
5: 哎，就听上去很无厘头，但是它实际有大爱。
7: 对啊，
10: 这是一个 logo，
8: 这样。哇哦！
0: 哇哦！哇哦！哇哦！你在哇什么？
7: 所以我实话讲，这幅画的精妙绝伦之处在于你看不懂他画了什么，
2: 但是你只要一比，
7: 他就有那种氛围感在里头，
2: 这就对了，这个
7: 就对，就有这味儿。你好厉害呀，
2: 真的，
7: 怪不得你的名字里面有墨。对呀，
10: 看着哇哦，这个看着很文艺。
0: 潮牌，哇，
2: 他做衣服，做衣服，做衣服，
5: 设计师拜拜。子卷 X 成
0: 啊，我这个书写功底还可以，
11: 超超棒。
0: 我们怀民因为钱，不如一起来吟诗作对啊。
5: 可以一起，可以一起画，
12: 可以一起是吧？
0: 大家一起来吧。
8: 那我在这画手了啊。
2: OK 啊。
0: 我看看他画出来是个什么样子。
13: 哎，我觉得有的时候他，比如说他经过了一些雨水的冲洗或者什么，它会变成不一样的感觉。
0: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觉得非常的 Stra。 Stra， 我们简直完成了一个壮举。
5: OK， 展示一下。
7: OK，
2: 三二一，我们是
3: 拜拜 Stra。
8: 接下来解锁你们的睡觉区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任务，今天晚上的住宿区，我们要通过这个游戏来进行解锁。哇，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
5: 干什么？什么意思啊？何以为？
0: 有点可怕耶。
5: 干嘛？这是为何呀？
8: 各位有一分钟的时间，找到自己的睡袋，穿上。
14: 现在的状态。
8: 对。如果全员成功，就可以获得一人一间卧室。哇！如果失败，则需要打地铺。
5: 全员打地铺啊！
7: 全员打地铺！哇哦！这是个协作游戏。
5: 对对对。
8: 准备，三二一，开始！哇！
2: 等一下！
7: 等一下！
5: 都看不见呀？
7: 为什么没有灯了？先看，先看！
5: 哎，有灯，有灯。
7: 没有灯了，
0: 赵楠，哎，陈天祥，你们两个好像是这个，哎，陈天祥，
7: 这个，
0: 我的，
5: 哪个，
0: 我的，你拿的是谁的？
5: 我拿的好像是王小艺的，小艺，得给陈天祥，
0: 这是个男的，
5: 这是你的，
0: 这是你的，
7: 我的吗 ？OK，

0: 不是别人，不是你，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1: 我的呢？我的
2: 水
3: 是，
2: 五，
3: 四，我说太太，我是我的，
2: 三，二，
3: 快看，
1: 开灯，
2: 开灯，
3: 我看一眼，我看一眼，我看，我是我，是你们吧？
1: 我是我，
3: 我是我，对吧？
0: 谁是谁？
4: 我是我，
0: 你是你，
5: 我是你，我是我吗？
1: 你是你，我是我。是你。
2: 好，恭喜大家，除了两位小坏蛋，其他人一人一间房。
1: 谁是小坏蛋？
5: 谁啊？
1: 你跟林墨。
5: 我不是啊，我穿对了呀。
0: 我呸，我呸。
6: 我的另外一个队友呢？我想问一下你在哪里啊？你也是啊。
7: 恭喜你，你被选为解锁卧室游戏的两位小伙，两位吗？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阻止其他成员游戏成功。
2: 这个游戏规则玩十遍，其实都应该有九遍都是捣蛋鬼赢的。
8: 我试了800遍，
2: 你们怎么能够输呢？
6: 刚才你捣了谁的蛋呀、啊？
3: 我捣了贾逸轩的蛋，
6: 我捣的也是贾逸轩的蛋呀、啊，
3: 所以咱俩捣了两分啊，黑夜当中。我说贾逸轩，贾逸轩，这是你的睡袋，贾逸轩。然后，你把这个睡袋拿走了。
1: 这是个男生的，这是个。
3: 贾逸轩，我看见了，
0: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你的。等等。
3: 是这个意思吗？
6: 我说贾逸轩的，那我把贾逸轩的拿走。我还穿了，我说那我就穿贾逸轩的睡袋，结果我一穿了半天，我说哎怎么都对了呀？
1: 我真服了，我在地上这样护着我的睡袋，
9: 找不着了，
6: 我睡觉了，不好意思。走，哎，怎么闯到我的卧室来了？
2: 各位都找对了睡袋，今天晚上你们二位需要到客厅打地铺。
1: 小雪林墨晚安，
10: 晚安。
6: 其实我是故意让你们赢的，我太心疼你们了。
1: 咱们是不知道有卧底的。
11: 我当时以为只是因为大家蠢，
1: 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可多心眼儿。
12: 得亏有你俩，不然我今天都得换房间。
7: 我们其实就是舍不得这些姑娘。
6: 我跟肖哥现在两个人越想越气啊，今天玩了一个捣蛋鬼，玩到现在。给他们打赢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很不开心。所以我们刚才想一个办法，既然咱们今天是捣蛋鬼，还没过12点，那我就把这捣蛋鬼给他延撤到底，
13: 延撤到12点，
6: 延到12点，我们一起吓他们。
0: 吓人吗？
13: 你搞笑啊！把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给我们那些被子。
6: 你信号给的不好哦。
0: 失败，我很失败。天哪，这个这么吓人。
14: 哎呀，哎呀，早知道我俩是坏蛋的话，我俩换一下就赢了。
15: 哎呀，其实还好，也没有那么难受。
3: 喂，孔亮，
16: 巴蒂，看我没有了，没有了，来，
0: 在哪里？等会儿好像有点怪，哇，
1: 好恐怖啊！
2: 如果必须拉黑一个好友，第一个拉黑谁？
0: 哎呀，出坑了，出坑了，
1: 不行了！
0: 我刚才都给这么明显了，我说来，
1: 真好难恋情，
9: 王小艺啊，播不了的。
0: 我的胳膊肘和补棱盖都哗啦啦的疼。
1: 人给人家去挂人。哇！哇！哇！难道你是？
5: 好难讲。
1: 好难讲。从哪开始就从哪结束吧。
6: 他对林妹妹不好，我已经把他杀了。
17: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

0: 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面前，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啊！我的天哪，戴了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

0: 有两大原因造成，
1: 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听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长红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4: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4: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养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5: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与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10岁似的。
6: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6: 是，对。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6: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5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6: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6: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6: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4: 体虚。哎，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6: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7: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
4: 瘀滞
7: 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濡养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

0: 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2: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过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护发这方子用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嘛，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2: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
2: 是啊，
3: 真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2: 是
3: 厉害厉害。
2: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高老师这个方子。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2: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通过乌发方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的乌发方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6: 对、
5: 哎、
6: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肾精肾气的亏虚，它还会伴随啊一些症状，比如啊精神萎靡不振呐、腰膝酸软呐、记忆力下降啊、尿频呐、怕冷畏寒呐、失眠盗汗呐等等这些情况。你有这些症状没？
6: 我呀，每天早上起来，这就腰酸呐，都使不上劲儿，还老是忘拿东忘西的，记忆力不好，晚上啊老起夜，这折腾的觉也睡不好，一天也没精神。
5: 那么这就是肾精亏虚的这个影响，而且你看，你现在前额的白头发比较多，肾气亏虚啊，就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 肾气肾精亏虚，还会导致腰膝酸软、记忆力减退、尿频、精力不济、畏寒怕冷、失眠盗汗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子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我给他推荐一个参茸乌发方，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补肾天经阴阳双补的乌发方。它呢侧重于啊温补元阳，填补岁寒，就特别呢适合像他这种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方子啊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是君药哦，这两者合用可以补元气、益精血，为身体提供最基础、最根本的这个动力源泉，激活咱们身体生精生血的这个活力，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这个陈药啊是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它可以啊温补肾阳。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偏于滋阴的，所以这个方子是可以阴阳双补。你像肾阳虚的人，他容易畏寒怕冷，而肾阴虚的人呢，则容易啊手足的心热。那么这个方子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五味子呢是收敛固涩的佐药，所谓啊就是温而不熟，一场空忙。咱们补进去的那些精气啊，要让它牢牢地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五味子呢就是帮助咱们守住精气的。珍珠呢是安神的，肾气亏虚啊常常就伴有心肾的不交、虚烦失眠，这个珍珠就能够平肝潜阳、镇心安神，为精血的化生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那么苍术呢是健脾燥湿的，因为像入肾经的这些药材啊会偏那个滋腻那么一些哦，苍术呢是燥湿健脾，就可以将这些滋腻给它疏解出去。而且苍术呢一定要用米的泔水来泡制，这样它的燥性就没有了，而且呢还放大了这个健脾的这个功效。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子，而且配伍非常精妙。您看有补虚的，有守的，有固的，还有疏通的，还有安神的，为精血化生呢创造条件的，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用量啊还要根据个人的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用量啊，
1: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呢要坚持的使用28天左右啊，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8周，也就是56天吧，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6: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坚持调理啊肯定会成功的。
6: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参茸乌发方，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杵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7: 对，那时候正脾气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5: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 鬓角开始的，是吧？
7: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5: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5: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

0: 耳后的风池穴，哎，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哎，加上工作压力大，哎，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够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你有没有头晕耳鸣眼睛干涩这些问题啊？
1: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0: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2: 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啊晕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啊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啊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啊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3: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0: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啊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啊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啊，是补血活血，它能够啊让补进去的血液啊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呀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呀肝经肾经，把你的瘀滞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肾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瘀滞的这些痰湿呀、水湿呀给它利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3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辩证。

0: 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2: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1: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2: 挺舒服的。张老师
3: 特解压。
1: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3: 按压哈，往下走，
1: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晕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这个方子呢是由七味药组成的，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在这里面呢，何首乌是直接针对病症的，是呢乌虚法的第一个药药，同时又能滋补肝肾、益精养血。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毒性呢也就没有了，补肝肾、益精血、乌虚法的功效就反而就得以凸显出来了。
2: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虚发了。
1: 是的，中药材的炮制呢非常是有学问的。那么一味药材炮制前、炮制后，往往它的功效是天差地别的。再看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补骨脂，那么这三味是协同何首乌共同的强化补肝肾这个功能的。这枸杞子偏补肝肾之阴，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那么这样补这肝肾的效果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方子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这两味佐药。那么当归大家都知道是补血活血，它能够让补进去的血液给它流动起来，直达咱们这个发根儿。而牛膝呢引血下行，将这个头面部的虚火给它引下来，引诸药下行，直达肝经肾经，

0: 把你的鱼脂啊给你疏解了。而茯苓呢是个健脾渗湿的，一方面把体内的鱼脂的这些痰湿啊水湿啊给它沥出去，给外邪打开一条通路，守护中焦脾胃，又可以保证入肝肾经的药物啊能够得到有效的吸收。可以说呢，这个方子是补而不滞，阴阳双补，又可以啊是肝肾同调的这么一个方子。这个方子你拿回去以后啊要坚持的用啊，不仅能够疏肝解郁，还能够呢让这个血能够直接上达到咱们这个头部，早日的白发转黑，生出新发来。按以往的经验，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出三个月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包括你由于肝气不舒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症状呢也都可以得到改善。
1: 我一定坚持用。
0: 对对对，
1: 一直用。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通过补益肝肾、充盈精血，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在使用方子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3: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3: 挺舒服的。张老师
4: 特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4: 按压好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乌发方，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经过现场问诊，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肝气郁结还会导致面色萎黄、头晕耳鸣、眼睛干涩、口干口苦、失眠便秘等症状。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

0: 的强引擎，吉林如何以项目聚动能，以投资稳增长，卯足干劲儿推进建设进度，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从无中生有到抱团出海，梅河口如何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大产业，让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2: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0: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3: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大展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0: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
4: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1: 几乎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
0: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
5: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0: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
6: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7: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10万的订单。
0: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红夫贷，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2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
8: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0: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1: 梅河口不产一颗松子，却做成了连通全球的大产业。这不仅是无中生有的传奇，更是学义乌见行动的生动实践。从家庭小作坊到自动化生产线，从收购难、融资难到松子带抱团出海，梅河口靠的是敢于闯、大胆干的精气神，靠的是对标先进、因地制宜的系统思想。义乌的成功在于把小商品做成大市场，梅河口的启示在于资源不是发展的天花板，只要找准方向，尊重规律，激发民间活力，小松子也能撬动全球大市场，小县城也能成为全球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2: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逐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3: 对未来五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2: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五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两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三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四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3: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1: 文冠花开恰逢其时，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文冠谐音文官与夺冠，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学运的象征。当千万学子即将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长春伊通河樱花岛上那满树繁花的洁白与粉黛，仿佛是大自然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最浪漫祝福。风有信，花不误，对于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来说，这满眼的苍翠与绚烂是大美长春给予你们最温柔的鼓舞。心之所向，必有回响。

当古建红墙遇上满树繁花，历史与希望在初夏悄然相拥。吉林市文庙的文冠花如期盛放，我们一起走进这座闹中取静的圣贤之地，赏祥瑞之花，许万千学子好运自来。

0: 文冠花的花期不算长，但它盛放的那一刻恰好遇见了这座城市最需要鼓励的一群人。文冠二字是吉祥的谐音，更是美好的寄托。但真正的夺冠从来不是一场考试的定义，而是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青春。愿所有即将走进考场的少年如这盛放的文冠花一般从容、自信、热烈，无论走向何方，你走过的路终将繁花盛开。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5月25日，先生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举办。
2: 活动现场70名青少年倾情演绎，曲目既有四季春、蓝色多瑙河等世界名曲，也有我的祖国、梁祝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乐章。曲目先生向北深情讴歌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北上支援吉林科教事业的崇高品格，引发全场观众强烈共鸣。本次音乐会是我省青少年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以高雅艺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教育内卷整治的生动实践。
3: 我深刻感受到了老一辈先行者北上吉林扎根奉献的崇高精神，也真切看到了新时代吉林青年昂扬奋进、向阳向上的青春风采。我将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努力用青春力量为这片充满活力、温暖向上的热土增光添彩。
4: 本场音乐会用音乐演奏故事，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扎根我的专业，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热爱吉林、留在吉林，为我们的吉林发展添加一份力量。
1: 日前，松原市人社局发布公告，招聘工作人员52名，其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岗位招聘11人。
5: 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25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网上报名时间2026年5月28号9点至6月3号14点半。本次招聘采取直接面试的形式进行，由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具体面试时间地点将在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进行公告，请考生关注。
0: 五月的吉林清风正好，芳菲绚烂，绘就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0: 看了，这不是什么剐蹭，就是他车上的漆给蹭上边了，不至于2000啊。
1: 那不是2000也得赔吧？
0: 是。你说这大早上大伙都上班，送孩子的送孩子，你这车速也太快了。
1: 谁看我车速太快呀、啊？
0: 上面全都是监控，要不我给你调出来、啊。你们这个呀是交通事故，应该由交警来解决。我是民警，那怎么着？我给你把交警叫过来。
2: 行了，差不多得了。你看人家一些外卖小哥能挣多少钱、啊？你开这么好的车是吧？你自己差不多行了是吧？
3: 都不容易嘛。
2: 对呀、啊。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今天呢，我给警察大哥一个面子，钱不用赔了。
4: 这样就对了。
1: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谢谢你，警察大哥。赶紧送餐吧。
1: 我以后一定小心。
0: 行，注意安全啊。哎，
1: 谢谢警察大哥。
5: 哎，领导，咱今儿什么安排？
6: 哦。下午啊到学校进行安全教育，小七一块儿去啊。
0: 师傅能不能不叫他一块儿去啊？
5: 你会好好说话吗？齐警官，你对我什么态度啊？
0: 我跟你说话要什么样的态度？
5: 要好好说话。
0: 什么叫好好说话？
6: 你俩挺有意思啊，啊见面就掐呀。大伙儿都知道你俩共处了一宿，难道一点革命的友谊和感情都没有吗？
5: 我跟他没有革命友谊，不是能有什么事儿？
6: 呀呀呀呀呀！干什么呀？踩尾巴上了还是踩电门上了？至于的吗？我是说，他生病，你陪护；他出院，你护送，是这种革命友谊和感情啊？
0: 我那是被迫的。
5: 你那是赎罪，你应该感谢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
0: 不是我赎什么罪啊？我感谢你，怎么不感谢我？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什么呀？
6: 准备准备啊！
5: 哎，领导，反正我要去啊。
0: 刘小强，你告诉我你过去干嘛呀？
5: 那你去又能干嘛？
0: 作为记者，你待在这儿该干嘛干嘛，写你的采访稿。
5: 我就是因为记者，我才是应该背上相机去采访他。
0: 你采访什么？你采访这么多年，你采访
5: 什么？行了，您就别去，您在这
0: 儿。你问什么？你该采访什么？
5: 这位警察哥哥，你就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0: 我说那些，
5: 我跟你说啥，你就在这儿留着吧。你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0: 哎，打住！刘小小，刘小小，
5: 刘小小，
0: 该干嘛干嘛。

0: 大忙人儿，怎么着，总算是想起我了是吧？啊，哎，对了，你们所里的民警故事就要见报了，激动不？啊，
1: 哎，我问你啊，你们那儿的那个刘小小，
0: 你说小小是吧？哎呦，这孩子真不错，稿子写得好，主题非常鲜明，你看了吗？
1: 啊，还没有呢。我问你啊，他还要在我们这儿待多久啊？哟，
0: 怎么着，舍不得人家呀？
2: 我们这记者呀，
0: 虽然进入状态慢点，但那也是慢工出细活，对不对？
2: 这孩子这次进步真是非常大，
0: 我呀都想把他安排。

0: 要到社会新闻那边去了。是，他工作起来是挺努力的，不干就不干，一干就拉长线，打持久战。那当然了，我们记者那可都是非常恋战的，好吧？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啊，恋战可没有什么好结果。 你要是真觉得他合适社会新闻，你赶紧把他调走吧。
1: 哎，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0: 不是，差不多行了，别让人家一直在我这个小派出所里做报道，多耽误人家。<笑>我知道了，是不是我们小小啊，扰乱军心了？不是，但是也没起什么正面的作用。他吧，有的时候。 有时候太活跃了，知道知道，明白。回头我提醒他啊，你放心。哎，我不跟你说了，有个电话进来，回头再聊啊。喂，好，我马上派人过去。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
2: 徐凡在吗？徐凡带他出警。
3: 领导，您经常做这种演讲吗？
4: 你怎么走得劲儿吗？
3: 得劲儿啊！哦，我们呢，经常去社区，还有这个学校进行普法教育，目的呢是起到了安全和防范的作用。 比方说啊，咱能政治走，咱不倒着走。这路不平。
4: 崴脚了吧？你说你崴脚了，还怎么上漂亮的高跟鞋啊？啊，把脚崴了，还怎么进行采访啊？
3: 林警官，
4: 哎，老林啊，
3: 行，老林，嗯，您啊，真的是我见过最耐心、最事无巨细，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如春风一般温暖的男人。
4: 我现在想一想，对嫂子肯定是这样，真让人羡慕。哎呀，孩儿他妈走了。
3: 走了？
4: 嗯。
3: 去哪儿了？
4: 走了。
3: 去哪儿了呀？
4: 地下工作者。
3: 对不起啊，我。
4: 没关系，没关系，不知者不为怪。
3: 走啊！那您这么多年都自己一个人啊？啊，
4: 带个闺女。
3: 就又当爹又当妈，没想着再找一个。
4: 开始那会儿吧，倒是想找个，后来呢，我又担心小年接受不了，算了，就没找。现在也习惯了。
3: 您说您一个大男人，带着一孩子。
5: 什么意思啊？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6: 嘿，也不是不行哎，我可以给您参谋参谋呀。我那些朋友里啊，就是不缺这种大龄未婚女青年，就剩你。
5: 哎，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马上要去跳广场舞了啊！我要找人家大龄女青年，那不是霍霍人家吗？啊，我叫林大鲁，不找大剩女。<笑>
7: 怎么了，峰？看你整天都没精打采的，这一宿没睡，垮了。
5: 什么叫垮？你一晚上不睡觉是？哎，年轻人啊，还是脆弱。
6: 装什么呀你装？
5: 不是我装。
8: 毕竟资格比你老，可能这就是新人和老人的区别吧。行行行，
9: 齐峰，齐峰，收到，请回答。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5: 请重复，请重复。
10: 有妇女被骚扰，
11: 立即出警东八男十三。
8: 于所哪儿？这是？
5: 收到，于所。
8: 东八男十三什么意思啊？
5: 不懂了吧？
8: 这鱼所啊，把咱们这个辖区都向那围棋盘似的，分成一个一个小格子。咱这是东七南十二，东八南十三，
5: 就那儿。
8: 什么年代了，还真有人用这种土办法？这不有高德地图呢吗？
5: 我跟你说啊，咱们辖区不大，这办法还真好使。高德地图，你手机没电了怎么办啊？没信号怎么办啊？这任务还不出，案子还不破了。

0: 院道里啊。
1: 怎么了？犯什么法了？
2: 她真是你老婆
1: 啊？
2: 就算是你老婆，你也不能对她实施暴力。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以前了啊！包括家庭暴力在内的所有暴力行为，我们警察都得管。
1: 你管得过来吗？中国那么多人，
2: 她真是你老婆？
1: 有问题吗？
2: 走派出所说去。
1: 不是我，
2: 走。
1: 喂，
3: 我就吵个架，我。
2: 那么多废话，有话回所里说去。
1: 哎呀，这么多人，你好歹拿东西挡着呀。我
2: 齐峰，怎么样啊？
1: 不是，
3: 这打一车跑了，车牌号没看清。
1: 哎，这下好了，我媳妇跑了，你负责给我找去。
3: 什么废话？
1: 我废什么话？你不给我找，就投诉你们兄弟们。
3: 我不走了，我
4: 把拉进来，回所里说去。
1: 走，我没犯什么事，我去什么派出所？
5: 赤阳，
1: 我就吵个架，我。
6: 赤阳。你们俩出警啊？
7: 郑奶奶打电话，人家小乌龟又找不着了。其实他就不肯搬家要来找找，每次都藏在沙发底下。老林，擦桌子扫地的事儿你就别做了，留给我们年轻人做吧。
8: 老林，哇，这么厉害的人还这么接地气，亲自打扫卫生，皮肤是有点黑。不过敷几盒面膜应该就能改善。全区反扒第一人，这身手肯定很厉害，看着还挺儒雅，配上个眼镜走在路上，说是大学教授我都信。
6: 小同志，有事儿啊？
8: 啥？
6: 小同志，有事情啊？
8: 首长好，我叫李铁梅，今年28岁，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前来报道。
6: 李铁梅同志，欢迎你啊，欢迎你加入老城派出所，我代表全体同事热烈欢迎。走吧，我带你去见于所。
8: 老林同志，我是特地来跟您学习的，我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您可以指导我学习和进步。
6: 跟我学习什么呀？
8: 我早就听说过您的事迹，特别崇拜您，想拜您为师。
6: 为什么要拜我为师啊？
8: 拜托了，请您一定收下我这个徒弟吧，只要你愿意教给我本事，我一定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的去学习，而且一定会青出于蓝胜于蓝，在以后的工作中不会让您失望的，拜托。
6: 你是哪专业的？
8: 武警。
6: 喜欢说相声？
8: 不是，我喜欢绘画。
6: 太简约了，走吧，我领你去见于所。于所，你这不应该呀。
9: 什么事儿啊？
6: 你说我这老警察说着说着就退了，咋还让我带徒弟呢？
9: 什么徒弟呀？
6: 武警转业的，条件还真不错。
9: 武警是李铁梅吧？
8: 首长好。不，所长好，我叫李铁梅。
6: 你爸李云和？
8: 大家都这么说。所长，我叫李铁梅，我武警转业的。
9: 不用自我介绍了，是谁让你给老林当徒弟的？
8: 没谁呀，我自己想好的。
9: 你这想法还挺特别，你想干内勤啊？
8: 不是啊，像我这样的，我想当反扒高手，所以我肯定要出外勤啊。
9: 那你还给自己找一个干内勤的师傅啊？
8: 我来这儿之前，我听说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是反扒高手，所以我想跟他好好学学，以后成为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民警。
6: 小同志啊，你是人小志气大呀，但是你太粗心了。
8: 怎么了？他们不都叫你老林吗？
6: 我叫林国庆。我们所里头啊，还有个姓林的，叫

林大鲁，你找的是他，你误会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你跟这个于所呀，好好的汇报汇报啊。

0: 去年全市优秀派出所评比，咱们老城派出所排名第一。然后大前年啊，优秀十佳民警评比有咱们老城派出所的林大鲁同志。哎，还有咱们所对面往西50米有一个新疆烤肉串，那的肉串特别新鲜。然后再往前一点有一个商场，商场的负一楼美食街有麻辣烫、菜包子、肉包子，好吃又实惠。还有咱们所往后街走有一家羊蝎子火锅，那儿的汤底啊是独家秘制配方，白汤底也是最好吃的。然后隔壁还有一个麻辣小龙虾，我最喜欢吃了，我的最高记录一个人8盆。嗯，
1: 小龙虾配啤酒是挺好的。
0: 对，比炸鸡配啤酒好吃多了，所以美食是我人生的至高追求。
1: 除了吃还有什么？
0: 还有啊，咱们所的所长是个八王花，年轻漂亮能力高，多少警戒精英都想追求他呢。对不起啊所长，我好像有点太八卦了。
2: 同学们好，我是老城派出所的哎呀，都认识哈，人缘还不错，是吧？
3: 是
2: 是。今天啊，我来讲法治教育第15讲，看见这几个字了吗？人在做，天在看，同学们都知道吧？
4: 知道。哎，
2: 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匀在算。这个匀在算呢，是一种新型的科技手段。简单一点讲啊，这个云就是网络。
5: 我谈个恋爱干嘛？
6: 这乱动了，都这会儿了还不服不服的有劲？
7: 怎么回事啊？
6: 这人追一姑娘，我们到时候都追了人几条街了，还把人摁墙角，不知道要干嘛。你逮过来。
7: 那姑娘呢？
6: 趁乱跑吧。
5: 警官，我们俩就站在那儿啊，上来就抓我，我哪知道他们谁要上来抓我？
8: 穿着警服了，你不知道我们干嘛了吗？
5: 那保安、城管穿的跟你们一样，我知道你们警察，我
7: 押进去审。
5: 喂，我警官，喂，喂，哎哎，我警官，
8: 我正大光明进来的，我不是怕你吗？
5: 老实点，坐，
8: 老实点啊！
5: 一会儿出去我就上医院验伤去，我找媒体曝光你们。你们得赔钱，那叫啥？精神损失费。
1: 从你进派出所开始，你的一言一行都被监控记录下来了，你自己抬头看。
7: 你们从哪儿把他带回来的？
6: 东八南十二。
7: 哦，那儿的天网监控录像你调一下，除了那条街，那个附近，东八南14、东九南12，那条线都调一下。从你们抓人的时间点往前推1个小时。就大致能知道是从哪儿起冲突，从哪儿开始追逐的。
1: 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其他技术手段。
7: 如果真像你说的，你跟那女的没关系，只是随便跑跑步，那你放心，监控可以给你作证。
8: 服装店那儿有监控？
5: 不可能，
7: 他们是从东八南12把你截住的，也就是安顺街工商银行附近，离服装店至少也有800米吧。你追了人家姑娘800米，多大的仇？
5: 我没追。
8: 追了那又怎么地？我又没怎么着。
7: 你们俩什么关系？
8: 我老婆
6: 未婚妻。
7: 叫什么名字？
8: 郭蓉蓉。
7: 什么时候认识的？谈了多久？
8: 认识挺长时间了，别人介绍的。
1: 谁介绍的？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工作单位是哪？跟你什么关系？
8: 我老姨，我老姨的同事，我老姨朋友。
9: 那把你老姨的电话方式给我，我让人查证一下。
8: 她回乡下，她不在这。
1: 电话？
8: 她没电话。不是，她不用手机。
7: 郭蓉电话？
8: 哎，她电话刚停。
5: 喂，你们不去抓那个偷手机的，你抓我干啥呀？我今天还正常上班呢啊！我扣的工资你们给啊？
6: 玉锁，我给服装店打电话了，也给附近几个店铺打了，好多人都看见这小子，说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就他跟那姑娘在店门口拉拉扯扯的，非要带人进去买衣服，后来人姑娘不肯，他就打了那姑娘一耳光，那姑娘就吓跑了，他就追。听他们说，好像他俩是网友，那姑娘是他从外地骗过来的，也不知他对人做了什么，让人

0: 于总，他这样的算不算绑架？
1: 绑架？喂，我就谈个恋爱啊，网恋也是恋呀，谈恋爱打个架多正常，我犯什么法了？
2: 犯不犯法不是你说了算的，徐凡你来审。
1: 哎，警官，警官，
3: 说吧。
4: 看见了吗？有一个同学在超市要准备结账，你再看他后面，后面这个人是个坏蛋，正在拿着他的手机扫这个同学的手机，也就是说，嘣儿这么一下，怎么了？对了，他就得手了，你们就哭鼻子了。所以说，同学们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一定不要低头看手机，要多看看周边的环境和周边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张图片。你看，这位同学高高兴兴的要去出门。哇，小朋友也哭了，是家长也哭了，为什么呢？
5: 手机没电了。
4: 对了，手机没电。说到这儿啊，就在前几天吧，发生在我身上有一个案例，有一个同学呢要去看演唱会，啊，事先没有跟家长讲。他为什么不跟家长讲呢？因为平时他这个家长啊，老在他的面前叨叨叨叨叨叨，把他给叨叨烦了，所以呢，他就没说，自己悄悄地跟同学们一起去了。回喽。这下手机没电了，人找不着了，家长急得呀都快疯了。同学们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千万要记住了，跟家长讲你要去哪儿，跟谁一块儿去。
6: 哎呦喂！
4: 以后啊，出门啊，穿双平底鞋。你个儿也不矮，穿平底鞋不难看。
0: 嗯，您是喜欢女生穿平底鞋啊？那，你喜欢穿连衣裙，淑女一点的，还是休闲一点的？
4: 这个我不太懂。不过年轻啊，穿什么都好看。
7: 叔，
8: 哟，子璇，你怎么没上课啊？
7: 我生病了，我妈在那边给我拿药，我在这儿等着。
8: 怎么了？
7: 我胃疼，老毛病了，调理调理就好了，没事儿。这位漂亮的小姐姐，你好呀，你是？
0: 啊，我是报社记者，去派出所深入做采访的。
7: 记者？
0: 啊。
7: 你看着挺小的，
0: 比你大不了几岁。哎，
8: 子璇，来来来。
4: 叔叔问你个事儿吧。
7: 叔您问。
4: 小妮儿是不是谈恋爱了？
7: 这个叔我还真不太清楚。
4: 就是上回你们一块去音乐节那个小男孩，你们班的，姓任吧。
7: 陈叔，你不会打小年吧？
8: 不会不会。
7: 是这样的，他们俩之间我也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您如果让他们俩保持一些距离也挺好的。
4: 子璇，你跟小年是好朋友啊，回头呢你劝劝他，让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当然了，身体更重要啊，除了身体还有安全。
7: 是叔，我该走了，我妈那边等我呢。叔再见，小姐姐再见。
0: 再见。
4: 安全呐、啊。

0: 小王，又自我毁灭了。至于吗？跟刘小小那一夜的爱心守护怎么样？感情有什么进展没有？有进展，
1: 大进展。我和刘小小以后啊，各走各的，各自图安静。你这算什么进展？你们好。
2: 你好，
1: 我们之前见过的，但是因为太匆忙了，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我叫李铁梅，武警转业，警号038069，很高兴认识你们。据我所知，你们都是老林的徒弟吧？
2: 是啊。
1: 这位没认错的话，应该是大师兄许一凡，这个肯定是二师兄齐峰了。
2: 没错。
1: 这样的，我也想当老林的徒弟，所以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小师妹了。有什么，凡哥、峰哥，以后请你们多多指教。你好，你好，你好。哎，再给你们打听个事儿呗。我来派出所这么久了，到现在都没见到咱师傅，之前还认错人，闹了个大笑话。哎，咱师傅平时什么样人？性格怎么样？好不好接触？
3: 你是说你怀疑小严谈恋爱啊？
4: 我呢，不反对他和男同学来往，问题是，他得有个度啊。
3: 度？那什么度在您这儿算合适啊？不能耽误学习，还不能与男生发生实质性的身体接触，是吗？
4: 怪我，怪我，平时啊太忙，他这方面的事儿我操心的太少了。
3: 你说你一当爸的，在这方面怎么去跟他操心啊？多尴尬呀。
5: 我觉得小娘儿也不算是个小女孩了，已经过了18岁生日了，
3: 过了18就是大人了。
4: 他大什么人呢？他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小孩，翅膀还没硬呢。啊，还没走向社会呢。
3: 反正我记得我爸那会儿管我管得特别严，但是越严吧，我就越有逆反心理。我这些，就全部都是经验之谈。
4: 等。你什么意思啊？不让我管他了，让他去谈恋爱啊，让他荒废学业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尊重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小娘儿未必是在谈恋爱吧，他们俩可能就是这个男生跟女生青春期懵懂之间的这种好感，连喜欢都谈不上。哎，老林，你有跟小娘儿就是说聊过男女之间这事儿的这个？
4: 没有啊，你说我一个老爷们。
3: 所以说呀，你身边啊去找一个女人跟你一起跟小娘沟通这个事儿。这样吧，我给你找找关于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男女那方面事儿的视频，到时候啊你回去学习学习，看如何跟女儿沟通。
4: 好，谢谢。

0: 别管阿姨了，看，哎，谢谢谢谢，
1: 坐。
0: 哎呦，瞧那汗出的，快去擦擦。
1: 哎，申阿姨，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呦，小年儿，你先忙你的，
1: 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吧。哎，
0: 那阿姨就不绕弯子，直接说了啊。

0: 嗯，你做阿姨这个练习室也有2年了，阿姨也没给你涨过价是吧？你看，最近呀，这几条街都被划进了金融圈的步行街了，这附近的房租都涨了。就阿姨这间房啊，那可是步行街的尾巴股上，那是黄金铺面，所以……
1: 所以你想给我涨价？
0: 那你要涨多少？你看，咱们也处了这么久了，你又是个孩子，这老龄又没有啥钱，阿姨就咬咬牙，涨400吧。400？哟，这400也觉得有点多呀。你到咱这街道上去打听打听，到那房屋中介也问问。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燃气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 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健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这400页觉得有点多呀，你到咱这街道上去打听打听，到那房屋中介也问问，这租一个舞蹈室得多少钱呀？那人家那都是按点算的，这一个小时就得400-500呢。
2: 徐阿姨，那您这房子也不是专业舞室，您当时租这房子的时候啊，这个地板、把杆、镜面，那都是我爸给我装的，那花了不少钱呢。而且步行街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离咱们这儿还差那么远，也合不到那个金融圈吧。
1: 这合不合得到那是人家政府部门说了算的，阿姨可不是空口无凭啊，别以为是阿姨找了这么一个噱头给你坐地起价来着。再说了，这附近的房租人家都翻了好几番了，阿姨还这么照顾你呢。行了，那我回家和你爸好好商量商量啊。小娘啊，阿姨实话跟你说啊，你要是不租呀，这要租的人都排着大长队呢，回去和你爸好好商量啊。阿姨走了。
2: 阿姨您慢走啊，
1: 好好商量啊。
3: 谢谢。
4: 我们特别为您准备了1000页的特价商品供大家选购。有，
5: 您需要点什么？
3: 这3条全要了。
5: 哎，好的。
4: 详情请关注店内海报，欢迎大家前来选购，祝您购
3: 物愉快。来。好。好嘞。
1: 小娘，快来，来，阿姨给你看看这个市政规划图。来，你看啊，这条街道，看咱这栋楼是不是在规划区内？阿姨没骗你吧？看这儿，这条街道，这个规划图是张家规划局的二小子给我们搞来的，没有公布啊，但是绝对是官方。你看。规划图啊，我们这几条街道上凡是想把这房子租出去的都人手一份儿。
2: 可是您这是民房，就是不租给我跳舞还能干嘛呢？徐阿姨，你这一下涨400还是每个月，有点多。
1: 来，坐，小娘。阿姨和你说心里话，阿姨挺喜欢你的，这人长得漂亮，又懂事儿，又乖。可是阿姨是不是也挺照顾你的？就拿这房租来说，咱是不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交？那换成别人，怎么也是3阿姨，对不对？看这阿姨不是也没工作吗？就指着是租房子挣生活费呢。阿姨跟你说啊。现在可不光是那门市面抢手了，就咱这民房也一样。阿姨就琢磨着呀，还是可着你先来，咱们这不是处得也挺好吗？阿姨租给你放心。
2: 那行，阿姨，下次交房租我就按咱们涨价这个来。
1: 好呀，阿姨租给你踏实，阿姨还不想租给他们别人呢。好嘞好嘞，你赶紧练你的吧啊。

另外，我给你发几个链接，女生的小烦恼，恋爱这点事儿，芒果科普关于男女接触的意义，任重而道远，自己保存啊，加油。

0: 爸，你干嘛呢？哎
1: 呀，你别叠衣服，你说你女孩子就……
0: 您给我叠衣服，
2: 您给我叠那衣服，每次我从衣柜里拿出来全是褶，这种事我还自己来吧。
1: 来，你知道爸爸一会儿要给你做什么吗？炖猪脑子，补补脑；清蒸胖鱼头，补补脑；凉拌核桃仁儿，补补脑。
2: 不用补了，我这脑子挺好使。
0: 我去，爸，这么多好吃的！
2: 今儿什么日子呀？你买这么多好吃的，我这心里有点打鼓呢。
0: 巧克力，薯片。哎呀，爸，冰淇淋怎么不放冰箱里？
1: 哎呀，忘了。
0: 爸，我爸没那么矫情，下次啊，您还是别买这些了。我觉得呢，这些进口的太贵，国产的也一样好吃呀。这薯片是好吃，不是说都是容易胖。
1: 哎，胖点胖点吧，你看你现在瘦的啊，那两条腿。一掰都能折，你
0: 我这是骨感美，你不懂。
2: 爸，哎呀，没事吧？
1: 没事。
2: 慢点。
1: 老病犯了，没事。
2: 您去坐一会儿。慢点啊。
1: 没事。
2: 你说你这个病，这我都说多少回了，就得赶紧去医院治。
1: 去什么医院啊？瞎耽误功夫不说，还得花钱，多麻烦呢。
2: 我看您啊，根本还是心疼钱吧。你说身体要是垮了，钱有什么用？你啊，起早贪黑的为人民服务，你没有个好身体，你怎么为人民服务？何况咱们家也没什么钱。
1: 哎呀，孩子，说到钱啊，哎，那你说多少是多，多少是少啊？够用就行。所以说啊，爸爸的追求就是四个字：平平淡淡。哎呀，
2: 我看您呐，您就是嘴上说着啊平平淡淡，心里头啊早就不平淡了吧？
1: 我怎么不平淡了？
2: 老干妈，你最近有没有好好照镜子观察你自己啊？你最近变了。
1: 我变什么了？
2: 眼皮没有以前那么耷拉了。年轻好几岁。
1: 怎么可能？
2: 你别装。
1: 我装什么呀？
2: 你要给我找后妈。你要找后妈，你也得经过我呀。
1: 你这哪跟哪儿啊？
2: 爸，

0: 不就是第二春吗？
1: 切！哦，对了，是不是你们班那个楚子贤告诉你的呀？
2: 是，我跟刘晓晓同志去普法教了，是吧？
0: 晓晓。
2: 啊，人家是一个编辑，到我们派出所来采访，这是女于大爷派的活儿。你说这个丫头也是，你穿个平底鞋啊，你非要穿个高跟鞋，这不一不小心吧唧把脚给崴了吗？
0: 解释，爸，您听没听过一句话叫“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你说你不心虚，解释什么呀？啊，有那女的照片吗？长是不是特好看？跟我妈比呢，跟于大爷比。
2: 行，打住打住啊！什么呢？这是
0: 别急呀、啊。你说我于大爷要是知道这事儿，他得怎么想呀、啊？嗯，你说你到时候，你得把我于大爷搁哪儿啊？
2: 什么叫把你于大爷搁哪儿啊？他是我的领导，我是他的兵，我能把人家搁哪儿啊？
0: 这是关怀你吗？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呢，除了我妈，只有我于大爷适合当您媳妇儿以及我的后妈。
2: 好了，把心思别用在这上面啊！马上要高考了，好家伙，一会儿要考什么艺术学校，一会儿又什么找后妈，你这能学习好吗？
0: 考艺术学院怎么了？找后妈怎么了？哎呀，行了，老干妈，我知道，我呢，好好学习去了啊，为了高考，为了大学，为了你平平淡淡的生活啊，走了。嗯。

0: 来了。哎，你怎么才下班啊？哎，你们来也不说一声啊。
1: 哎，怎么着，爸妈到你这儿来还得事先通知你啊？你比总理还忙，日理万机。
0: 哎呦，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叫你不要加班，不要加班。那个啊，我给你做了好多啊你喜欢吃的啊喜欢吃的菜。
2: 我不饿，我先洗个澡。
3: 哎，你不饿也得吃，你知道吗？哎，你干嘛？
1: 你踩着
0: 了。哎，你多大？
1: 刚脱完这些，脚印都上去了。
0: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仗着年轻，到了妈这个年纪，我告诉你，嘿，你后悔吧你？不是你，你多少也吃点。哎呀，你让开一点，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0: 哎，你洗完澡啊，妈给你。哎，妈跟你说啊，你洗完澡以后你出来，我炖了你喜欢喝的汤，啊，也再吃点米饭啊。好了，你到那边去拖。
1: 这不尊重我的劳动啊！你说你，
4: 爸，你看我电脑了，你还看我 QQ。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个警察就随便看人家隐私。
5: 小燕儿，你长这么大，我连你的日记我都没翻过。你刚才说什么 QQ， 我都不会用啊。
4: 我说今天怎么给我买这么多好吃的呢？就是知道自己要犯错误，心虚，补偿呢。
5: 小燕儿，你看啊，你马上要高考，咱能不能收收心，把重点放在学习上？那个舞蹈，咱能不能先放一放，把文化课搞好？我呢，也这样，我答应你，我少加点班，我多陪陪你，行吗？
4: 我成绩怎么了？我成绩又没有下降，您凭什么不让我跳舞啊？再说了，我文化和功底这么好，我就算是发挥失常，我也能考上舞蹈学院。现在专业课才是我的重点。徐阿姨给我涨房租了，你要是不想给我交这个钱，我自己想办法交。
5: 你等会儿，你自己想办法交，你怎么交，怎么挣？
4: 您不用管，我自己去赚钱。
5: 好，你自个儿赚，可以，可以。你怎么赚？到哪儿赚？

0: 谁赚？
1: 你先跟我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2: 林大鲁，我讨厌你！
0: 哎，你拿钱干什么？
2: 哎，不是你的钱。

0: 喝点汤。
1: 你干嘛呀？
0: 我
1: 自己盛
0: 汤嘛，热了。
1: 你自己盛。头发给你吹干啊？
2: 吹干了。
1: 你这样你会头疼的。
2: 哎呀，不会的。
1: 我知道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说。周末啊，回家吃饭。妈给你买点好的东西，那个让你补补。
2: 上礼拜我不是刚回过家吗？
1: 你一个月回家一次嫌多啊？
2: 你还怕我没饭吃啊？
1: 在外面净吃那些什么快餐啊什么，你迟早得吃出病来。
0: 嗨，我跟你说，他那，你妈这也是为你好啊。
1: 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个人嫁了，
2: 嗯，这样你，那我跟你爸爸，
1: 嗯，放心了，对吧？
2: 怎么回回来都要说这事儿啊？还抱怨我不回家？
1: 你嫌我唠叨对吧？那行，那我不说，
2: 说说，随便说。
1: 我不说，我说了也没有人听。
0: 我听。
1: 你少来，老头，你每回都这样，你做好人在这儿。哎，你为什么不说两句啊？都是我在那儿说啊。女儿那么大了，你说也没个家，你不着急啊你？
0: 哎呀，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知道吧？
1: 我跟你说，你这话特不负责任，你知道吗？特别不负责任啊你！
0: 不是，你说他一个人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你可……哎呀，当然，你结了婚的会更好，但是呢。不结婚呢也没什么不好的，
1: 那将来他老了呢，生病了呢，谁来伺候他？是你还是我呀？哎，我们两个人还能活多少年啊？说起这事儿，我就会想到我那表舅，一辈子没有结婚，他完了那个生病住在医院里面躺在床上，你说连端屎端尿的人都没有。
0: 欠买啊，欠买了啊！
1: 死了以后，我告诉你，哎，都是我们这些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亲戚给他送葬。

0: 那就去养老院呗。
1: 你以为养老院的人会对你好啊？
2: 像个真的样的。
1: 不是，人家不是老话说的，你说养儿防老，养儿防老，对吧？你有自己的孩子照顾，你那就不一样。
3: 接个电话啊，他成天忙着工作。
1: 喂，
4: 哎，什么案子？
3: 你想生孩子的时候生不出来，你
1: 不行，我过不来，我在陪我爸妈吃饭呢。
4: 什么？没有不行。
3: 就是工作，一天到晚工作，你就
1: 那那行吧，一会儿楼下见。
5: 这都什么路子？这是。

0: 没事儿，走吧，陪我去吃点东西吧，饿死了。
1: 去哪儿啊？
0: 大排档，好久没去了。
1: 别去啊，不卫生，烟熏火燎的。我刚做了一半儿，
0: 你还没吃呢。
1: 啊，
2: 刚刚就拿这事儿骂我。
3: 你知道吗？他说我的时候吧，哎呦，尴尬死我了。
2: 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太丢人了。
3: 而且他还因为这个，他偷看我 QQ。
2: 你笑什么呀？都是因为你。
3: 你知道他还怀疑我跟谁？他怀疑我跟仁义。
2: 那我跟谁？我也不能跟仁义吧。
4: 哎，娘儿，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你爸同意给你交房租了？
3: 没有。哎。他高考之前都不让我跳舞了。
2: 啊，那怎么办啊？
3: 不管他，我自己赚钱交房租。
4: 赚钱？你怎么赚钱啊？
3: 我已经决定我要把我那些 CD 给卖了。
2: 你可拉倒吧，
4: 你那些 CD 攒多少年了，现在买都买不到，你要就因为这些把它卖了，
2: 那也太可惜了。
3: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哎呀，我这衣服脱了穿，穿了脱，你这不折腾傻小子吗？啊，哦对了，你是不是让我这个傻小子给你爸你妈做挡箭牌呢？
5: 我就让你这傻小子做挡箭牌，怎么你有意见？
1: 没，我的荣幸。哎，想吃点什么？
5: 煮方便面吧，方便。
1: 哎，那玩意儿最没营养。哎，这样。我给你煮点饺子，
5: 行，
1: 再和俩蛋，再来点青菜，再来点火腿肠。
5: 你这是饺子吗？这是乱炖吧？
1: 你甭管啥，进肚就行。
5: 行啊，你跟我妈一样，磨磨唧唧的。
1: 哎，有一点我比你妈强。
5: 是吗？
1: 至少我没逼你结婚吧。
5: 他呀，他来找我没别的事儿，
1: 嗯，
5: 什么哎呀，我陪我的女儿今生了，哎呀，我的同学抱孙子了，头都炸。
1: 你别炸！哎呀，你得理解你父母，你年龄也不小了吧，该成个家了，干脆这么着得了，领回去一个，让他们放心。
5: 领谁呀？哎，要不哪天你跟我回去，他们就放心了。
1: 我
5: 啊，笑成这样
1: 啊！别逗了，别逗了！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到你们家，我管你爸你妈叫什么呀？叫了十多年了，大哥大嫂。你说这
5: 叫什么都行啊，辈分单论。
1: 哦，哎，不过有一个辈儿倒是可以叫。
5: 什么？
1: 孩儿他老。
5: 孩儿他老。
1: 啊，对呀。
5: 什么意思？
1: 就是咱俩得有个孩儿，孩儿他老。
5: 想得美。
1: 哎呦！
5: 哎
1: 哎，
5: 李奶奶碰上你了吗？那天她跟我说给你相中一个。
1: 是。
5: 我跟她说，没听说你要给小年找后妈呀。不过你就打算就这么单着？
1: 哎，习惯了。我呀，有个担心，要是跟小年处得来还行，要是合不来，我夹在中间多难受啊！
5: 少拿小年当借口，他愿意你再找一个。
1: 哎呀，等他上大学再说吧。
5: 他一直关在屋子里呢。
1: 嗯，
5: 那我去叫他吃饭啊。

0: 是你爸给你的吧？吃饭了？
1: 大爷，我今天真没心情吃饭，您先吃呗，我整理东西呢。
0: 你爸下饺子呢，特香，吃完了再整理。
1: 实在是没胃口，姐万岁。
0: 懂你，饿了就出来吃啊。
1: 要是我爸有您一半好就好了。你先吃吧。
0: 哎，你找小妮儿聊了吗？这是你们俩谁的？
2: 没壶不开提。说这种事我怎么说呀？我今天啊，刘小小倒是给我出了个主意。你别说啊，在青少年性教育这个问题上，我是个盲区。他说的有道理，我可以试一试。
0: 哟，他可真是个百事通啊！看来不需要我找小妮儿聊了。以后小年的事儿找他解决就行。
2: 我仿佛闻到了空气中有一股醋的味道。
0: 谁吃醋了？我要吃饭，饭好了没？
3: 呀，糊了。

0: 哟，还熬着呢。
1: 哎，我先去审那小子吧。
0: 行，你先过去。不是我说你，方，你说你就天天这么熬着，也不睡觉，想干嘛呀？想成仙啊？
2: 我这不是得把之前看漏的都给补上啊？
0: 你补你也得有个方法呀。这天天这没日没夜的，也没效率，怪不得你高考考那么多回呢。
2: 烦不烦？
0: 哎呦，还嫌我烦了？行，你继续啊，
3: 加油。

信不信？不用信不信。就你吧。我亲你了。

0: 亲，这张 CD 能便宜点吗？
1: 不行哦，亲，这张可是绝版的，已经是良心价了。
0: 是黑心价吧？别人才卖你三分之一的价钱。
1: 你看的是盗版吧？正版原来的价格就不止三分之一了。
0: 哎呀，不要这么小气嘛，亲，就当交个朋友，给五折。
2: 妈，你说我怎么跟老干妈说呀？

0: 早呢？
1: 我马上工作。
0: 你多大人了，工作学习安排不好啊？说你几句你就要大业，干嘛头悬梁锥刺股？你这面子工程做给谁看啊？
1: 不是面子工程，我都看案卷来着。
0: 哦，合着我今天还应该当着全所的人表扬你是吧？熬夜看案卷，你跑到这儿来睡觉，你当这儿是你家呢？有没有想过会影响第二天工作？我告诉你，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我的底线。我不看这些表面功夫，我只看结果。你要想自己努力，没人拦着，你回家努力去。到这儿来就不许影响第二天的工作，要不就说明你不适合干警察，没有这份能力。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我去辖区走访登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公司，叫霹雳万兴网络科技公司，我认为有问题。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当我进去的时候，很多员工在玩游戏，在我询问他们的时候，很多人支支吾吾，呼吸加速，脸面涨红。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就是说不出来他们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
2: 听着是有问题啊，继续跟进。徐凡，你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资料。
1: 好。霹雳万兴，
3: 霹雳万兴，
4: 霹雳万兴。
3: 这面上显示就是一家普通的通讯公司，还正招打字员呢。
2: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咱们去一个人，摸查一下情况。
5: 于总，要不这事我去啊？
2: 找个有经验的吧。老林，
1: 嗯，
2: 你这方面有经验，之前那节目也表演得不错，要不你给他们分享一下。
1: 什么节目？我可不会演节目。
3: 师傅，这您就有点谦虚了。早听说您节目演得好，我们大伙儿都想看，我还想跟您打打配合呢。
2: 徐一凡，行了啊，你想演节目啊，过年文艺晚会你再演，那就你吧。
3: 啊
2: 啊什么啊，给我把这公司情况摸清楚了，上级批准后你马上行动。没别的事儿，散会。哎，那个你过来。
5: 我看看你哪儿有经验。
2: 咱们所来
3: 于所格外信任我，我也没办法。
1: 哟，村里来新人了。
2: 这你师傅啊，以后你就跟着师傅好好学。
6: 谢谢于所，
2: 交给你了。
1: 新来的啊？
6: 嗯，师傅，那个我终于见到你了。之前我来所里第一天我就找您，结果我认错人了。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武警转业，警号038069。之前啊，听说过特别多您的事迹，一直都特别崇拜您。来老城派出所，能当您的徒弟，是我最大的愿望。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李铁梅。
7: 哦，李。
1: 叫什么？
6: 李铁梅。
1: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6: 我爸之前呢是单位的文艺爱好者，然后他们在文艺晚会上跟我妈一起演了一个样板戏叫《红灯记》，然后他演的是李玉和，因为那个戏跟我妈产生感情，最后有了我，为了纪念他俩的感情，就给我取名叫铁梅。
1: 好，好好干。嗯，
8: 陈总。
5: 哎，
8: 陈总好。
5: 哎，
6: 陈所，
5: 哎，
9: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好自为之，以后再这样拎不清东西南北，你自己看着办。
8: 陈所来了。
5: 哎，怎么了这是啊？大中午的发这么大火啊？你别对这些年轻人太严厉了。
2: 陈所长，大中午的不吃饭，你跑我这来干嘛？
5: 我有事找你啊。不是，我先把这事跟你说了，你别这么着，这么着会让下属都很怕你。
2: 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就不怕我了。我看到问题不指出来，照顾他们情绪，那这派出所我还怎么管啊？我就看着他们自生自灭吗？
5: 不是，有问题当然了要指出来，对吧？但是咱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而且现在这帮年轻人不能小瞧他们。
2: 我怎么管我的属下那是我的事儿，你说你的事儿吧。
5: 我当然是有正事，你听我把这话说完。咱们要尽可能的给下属，给这些年轻人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当然了，每个人当领导都有他的风格，尤其你是个女同志，对吧？又当领导，所以你要先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没错。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咱们得学会与时俱进啊，对待老年人。

0: 面咱们要尊重团结友爱，但是这些年轻人可不一样，咱们不能看到问题以后先着急去批评他们，去反对他们。你试试你能不能把你的视角来给他并过去，哎，你从他的视角再去看这件事情，你也许就会觉得他没准能教你一招了。你知道当年赤壁之战为什么曹操败在了孙权手里头？表面上看那是一个简单的以弱胜强的故事，但实际上那是老年人不懂年轻人的故事。赤壁之战曹操53岁，孙权只有26。
1: 停，你怎么这么啰嗦？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
0: 我有正事儿，我来找你就是办正事儿的。但是你让我再多说一句。
1: 说。
0: 佳佳，咱们当警察的工作压力大，接受的负能量又多，所以咱们真的要让这帮年轻人轻松一点。你比如说我下班之后，我就带着这帮年轻人一块出去吃饭去，咱不找好饭店啊，街边的烧烤摊儿，哎，哥俩好的氛围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1: 工作中的问题要在饭桌上解决，那我觉得是你的工作能力有限啊。
0: 听完，首先我的工作能力倍儿棒，其次
1: 你今天是来给我上课的是吧？
0: 我怎么能给你上课呢？但我那不是饭局，我那是工作餐啊。哎，我这个是有正事的。这个吴局，
2: 进来。
3: 于所，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1: 说。
3: 下次老林出警，能不能让他也带带我？我想跟他学习学习。
1: 他要是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3: 您是所长嘛，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行，他肯定也行。
1: 那我就说行。
3: 谢谢于总。
1: 你看到没？不都是你认为的那样吗？怕我吗？
0: 是啊，我也正想说呢，这不很好吗？
1: 好，说正事。
0: 是这样。吴局呢打电话说呢，让咱们两个派出所联合起来搞一个社区宣传活动，我呢就要找你来，希望咱俩密切的配合起来，把这个事
1: 儿。
4: 大家好，陈所，
0: 林所，
4: 啊，李所。啊，于所，下午那个安全活动取消了没有？
1: 不是已经通知取消了吗？怎么又来问啊？
4: 我落实一下，这样心里稳妥。
1: 先踏实了。
4: 啊。
1: 怎么了？
4: 哦，没事，继续。
0: 哎，怎么了你们俩？
1: 没怎么呀。
0: 不可能，气场不对。哎，我说你
1: 别老
0: 管
1: 别人
0: 的闲事儿。你看一眼，是不是最懂你的生活？
1: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0: 你得管好你自己。我一直就特奇怪一事儿，哎，怎么他闺女一有事儿就准跑来找你了？哎，我就不信他除了你再找不着一个能商量事儿的人呢。
1: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是觉着你一个外人，别总插手人自己家的事儿，你大包大揽的，你毕竟是个所长。
1: 正因为我是个所长，所以我下属家里有困难，我当然得帮忙。
0: 那你也不能总逮着一个人帮啊。而且小娘儿单亲孩子，情感很脆弱，我是觉着你总这么弄的话，万一时间一长，小娘对你产生了感情，对你形成依赖，那往后你说，
1: 听你的意思，对我一往情深的人是小娘啊？那行啊，我正好也喜欢她，我们俩可以做一辈子的闺蜜。
0: 这是你说的啊？
1: 干嘛呀，警察？
0: 当闺蜜，这是完全正确的思路。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有关系。你要跟她是闺蜜，那跟我就是有直接的关系。

0: 警察大哥，我是您那天出手相救那个送外卖的。
1: 你啥事儿啊？
0: 那天我回宿舍之后，我跟兄弟们讲了您帮我那事儿，大家觉得您特仗义，我们都想着认您做大哥。
1: 认大哥就算了，不管谁遇到什么困难啊，是个警察都会帮忙的。你那帮兄弟都干嘛的呀？
0: 我们这帮兄弟都是从一个村里出来的，有送外卖的，还有几个送快递的，都是服务咱老城这一块啊。我们就想着认您当大哥之后，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呀。
1: 法治社会，光天化日的，谁敢随便欺负谁啊？电影看多了吧？有你们哥几个出来打工也不容易，以后遇到什么事直接报警，警察一定帮您解决。
0: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心里都认您当大哥。哎，不过您放心啊，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1: 行，你交个朋友。哎，我叫齐峰。哎，
0: 我叫王国柱，您叫我柱子就行。走啊，大哥，我们兄弟请你吃饭去。
1: 我今天还真有事儿呢，吃饭就不用了。反正咱们都有联系方式了，以后有事儿啊，你直接找我。
0: 也行。
1: 行，你赶紧忙去吧，别耽误你送餐了。哎，
0: 那我走了，峰哥。
2: 谢谢。看啥呢？啊，你也有，丽丽专门给你买的。

0: 通信法紧急登录的这个视频软件啊，登录上来搜索遇到的这个平台，点击后面的回车什么箭头，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直接来。
1: 哎呦，对不起啊，打扰了。珊珊，你的快递，请。哎，珊珊，珊珊，来，珊珊，给你买了咖啡。你别误会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一凡，你应该也见过我，咱俩算是同事，那我是新来的，现在还是一个收发快递的无名小卒。
2: 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
1: 我还没说完，我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你的粉丝。真的特别忠实的粉丝，你每场直播我都看的，
3: 我还老给你刷礼物呢。
2: 谢谢你的喜欢啊。哎，
1: 等会儿这游戏吧，我觉得有些精髓你还是没掌握到啊，这游戏吸粉它是有窍门的。
2: 你还懂这个呢？嗯，
1: 我其实是资深玩家，我其实来咱们公司应聘的时候吧，我是想那个应聘跟客户沟通的岗位的，但是老板告诉我不需要，说就需要收发快递的，我就从收发快递干起了。后来啊，这邹珊珊就把我引荐到那个跟客户沟通的岗位。这岗位啊，就是让我冒用女性的角色在网上玩游戏，只有那么一个要求，就是只结交男客户，这客户还必须得是外省的。
4: 公司对你们有工作量的要求吗？
1: 有，每天至少得结交十个人，而且还得把这些信息转给那边的主播。我是天天一边摸查情况，一边还得扮女的。我这么个纯直男，天天学女人说话，是够累的。
5: 我说你这两天说话怎么娘不拉几的？工作太投入，跳不出来了吧？
4: 行了行了，别笑了，说正事儿啊。徐凡，你继续。
1: 反正总之就是让我们吧，就跟他们好像就谈恋爱那意思吧。总之就是骗他们给我们刷礼物、刷钱。
6: 看来啊，他们有一套周密的怎么与人聊天、怎么获取礼物的流程和剧本，让这些老爷们儿，也就是男网友啊，心甘情愿的

0: 为他们掏钱买礼物，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哎，你们还别说啊，就那台词那剧本可生动了，有时候看的我都有点想刷礼物的冲动。
2: 徐凡，干得不错啊！刚才上级下达命令了，明天收网。

0: 我们是警察，你们公司涉嫌非法经营。
1: 坐下。
2: 这是逮捕令，带走。
0: 那边几个，一起带走。
1: 不是。
0: 走吧。
1: 徐凡。
0: 快点，快点。跟紧点，跟紧点。

0: 峰哥，你看现在这年轻小姑娘打扮的还挺好看的，那小裙子不适合我呀。女孩看了都行，何况那些男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样比你差远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了。
0: 谢谢峰哥。

0: 来，说说吧。
1: 大叔，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老板就让我们直播，跟网友联机玩游戏、谈心、聊天，别的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是啊是啊，我们直播的时候什么都没露，最多就到这儿，就是。
3: 我们都是学生兼职直播，您不信看我们合同，就是签约网红。
0: 你们这些孩子也是啊，在社会上找工作，跟人家签合约，倒是看清楚了呀，怎么那么傻呀？啊，别到时候人家把你们卖了，你们还笑呵呵的帮人数钱。那这个事儿，你们的父母都知道吗？
1: 父母不知道，我们就是想出来赚点零花钱，打打工。
2: 嗯嗯嗯。
0: 这个挣钱就这么重要吗？啊？不是，你们想买什么啊，可以跟你父母讲啊，只要在条件允许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你们的父母会同意的呀。
3: 您是不认识他们，您认识就知道了，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们，我们根本跟他们沟通不了，我们就是想看一场演唱会，他们都不同意。
1: 嗯，
0: 怎么不理解你啊？问题是你跟你父母说了吗？你肯定没说吧？啊，记住了，不管有什么事情跟你父母沟通交流，你的父母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你说清楚了，说不定他还支持你们去呢。
2: 我父母要是跟您一样就好了，我真羡慕您的孩子。
1: 大叔，您有孩子吗？
0: 哦，有个女儿啊，年龄比你们小一点，他也经常跟我讲，说当家长的不理解他，是吧？
4: 你们几个，轮到你们交代情况了，赶紧吧。
3: 警官，我们是想跟这位大叔交代情况，年轻人他不靠谱啊。
5: 对对对，
6: 受审讯还挑人呢，琢磨什么呢？你们赶紧。
4: 你。该干的事儿干完了吗？没干完别在这瞎聊天，这是后问室，不是聊天室。
0: 哎，玉锁，玉锁，玉锁，这次行动上级满意吗？你别说啊，徐凡这小子干得漂亮。

0: 佩服他。哎，这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节奏。
1: 你这浪啊，还一时杯推不掉。刚才那四个小姑娘不都争着让你审吗？这就是你的魅力啊！
0: 不，我就不知道现在这小姑娘她想什么。
1: 大叔的魅力吗？刚才有一个不是要跟你留联系方式吗？留了吗？
0: 没有，不可能留。哎，玉嫂，刚才啊，我看到这些姑娘想起小年儿了，我也怕小年儿犯这样的错误。你说这些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跟家长商量啊？怎么这么不爱惜自个儿？
2: 也许他们的父母都跟你一样不通四六，他们觉得无法沟通呢。
0: 哎呀，我也是触景生情啊。小年儿最近为房租钱在操心，在挣，我就问他怎么挣，哎，他也不告诉我。
3: 小年儿跟他们不一样，小年儿有分寸。
0: 这倒是，他倒是没给我捅什么娄子。
3: 你这不挺明白吗？怎么那些姑娘爱跟你聊，小年不愿意跟你聊呢？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4: 哎，同志们，小安门锁的大事件！峰哥，峰哥，你上报纸了！快看，我们的刘大记者登了一篇大的板报，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写咱们师傅，另外一个是峰哥。
5: 有勇有谋的平凡英雄，通往合格警察的路还很长。
6: 警察疯子是我认识的另一个警察，也是一个第一次见面就怼我的另类警察。他刚从警校毕业，是一个警校的引号高材生反引号。听说他家境殷实，所以也难免心高气傲。有一次和他出警，眼睁睁地看到他为了解决市民的金钱纠纷自掏腰包，自以为方法高明，却遭到了市民的投诉，让人难免给他贴上另类的标签。也许成为师傅那样的好警察是他一生的追求，但是现在看来，他离合格还很遥远。
4: 峰哥，
7: 急报。
8: 刘小小是吧？
7: 行，我记着你了。你可以。
4: 莫名其妙。
7: 散了，散了。
6: 你的文章发表了，你自己看了吧。我们觉得这第一篇还是比第二篇要准确一点。

0: 这齐峰他也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是吧？
1: 没事啊，小小。
2: 找我们主编去。
3: 小小。

0: 老板，
1: 哟，这么久没来，该罚啊！
0: 有没有新货呀？
1: 赶巧了，刚从北京地下乐队进了一批摇滚新专辑，要不来几张试试？

0: 我要死亡重金属。
1: 怎么了？口味变重了？
2: 我这有德国战车和玛丽莲·曼森的，要吗？
0: 小宁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小小，好久没见你了，出差啦？啊，没有，最近在老城派出所做驻点采访呢。哇，阿妮很看重你啊，你这刚来就安排你做专题采访，他在办公室吗？
1: 在办公室呢。啊，
0: 谢谢啊。
2: 你这个稿子的措辞还得再修改一下啊，该修改的地方我给你标好了，抓紧时间。行。
0: 照片呢？说好的照片呢？不要再给我浪费时间，任何理由都不行。你就剩6个小时了。啊，好，马上。安姐。喂。好，我知道了。阿兰。
3: 排版的时候给我留个位置吧，大概400字左右。苏珊那儿有出发新闻啊，跟我过来。哦。哎，
0: 安妮姐，那个稿件发你邮箱了。
3: 好，我一会儿看。
0: 你不好好的在派出所待着，回来干嘛？嗯，坐下。
4: 安妮姐，我之前跟您说，就是那篇稿子不发那一篇，发我之后给您发的那一篇，可是您还是发了之前那一篇。
0: 你写的这两篇报道，我们编委会一致认为都挺好的，所以就都发了。你说的另外一篇，我们随后就会发。那您尽快啊，
4: 谢谢安妮姐。
0: 行。
1: 哎，小小，你昨天写的那边稿子我看过了啊，我觉得这里面问题还挺多的，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下。哦，好。李小宁，这好多都缺乏，你从哪儿弄的？我上初中以后啊，慢慢攒的。
5: 这些东西都是费了我好大劲儿，特别不容易。
1: 那干嘛卖的呀？他们又不懂，到时候给你压价。
5: 对，我按原价卖，还给我往下压。缺钱啊？也不是。不缺钱你卖的？我干妈，她根本就不支持我学舞蹈。 我不是租着那个民用练舞房吗？结果那房东说涨价就涨价，一下涨400，就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只能告别我这些宝贝。
1: 涨价这事儿怎么不跟你爸说呀？
5: 我跟老干妈一言难尽。
1: 来，你跟我说说怎么个一言难尽了？
5: 老干妈根本不支持我学跳舞。可是峰哥。
1: 那我就是想跳舞、编舞，当一个舞蹈从业者。那为了自己梦想努力有错吗？
5: 没错啊。嗯，我当年想当警察，考警校，一年考上我考2年，2年考上考3年，我现在不也当上警察了？
1: 你还有这么励志的经历呢？励志哥。
5: 那
1: 当然。
5: 可是我爸，他对学艺术的有偏见，我好说歹说让他同意我学跳舞。 一涨价，他立刻就变卦。
1: 没事，他不同意我支持你。把你的宝贝收好，房租我帮你交。
5: 真的？
1: 真的。
5: 那太谢谢你了，峰哥。

0: 你人真好。这钱算我借的。
1: 什么叫算你借的呀？你得还我。
2: 想借多少？500。
0: 加个零。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它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500。
1: 加个零，加个零。
0: 5000啊。
1: 2000。
0: 那行。
2: 看到了吧？
1: 嗯。我觉得您讲的这些，比我在学校老师讲的那些我学到的都多。你是师太。
2: 行了吧，别拍我马屁。我呀，也就是针对你这篇稿子讲的问题，是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懂吗？哎，那你要是在学校里把老师讲的那些话都吃透了，你还能出现这稿子里的这种低智商的问题吗？
1: 不能。
2: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上大学那会儿，大家都是一样的，年少轻狂嘛。这要是不碰个壁啊，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儿。总觉得这跟上一级就差那么一两级的台阶儿，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级台阶的高度，哎呀，我是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回去吧。嗯，记着把老城派出所的选题写了啊。
1: 来。嗯，那个安妮姐。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长期留在派出所做跟踪报道。
2: 长期？
1: 啊。
2: 哎，你不是一直都盯着社会新闻吗？啊，我这都想派你去实习了。怎么着？你这不排斥派出所报道了？啊？
1: 嗯，其实我在没有进派出所之前，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我进了派出所之后吧，我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很琐碎的，可就是这种琐碎的生活才能体现出一种平凡的伟大。而且这段期间与他们相处，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治安的态度，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案件，这种社会的横断面都特别的吸引我，我想不断的深挖，以小见大，写出类似那种《寻路中国》和《江城》那样的作品，更加的贴近生活。我想做个长篇报道，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那些保护人民的基层警察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样？
2: 挺好啊，只要是有野心、有理想的记者，都会有类似的想法。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反正咱们跟老城派出所是有长期合作的嘛。
1: 谢谢安妮姐。
2: 哎，别谢我太早啊，我可是等着看你的长篇报道呢。
1: Yes madam， 保证完成任务。爱你，么么哒。
2: 回去吧。
1: 好，那我走了。你千万别忘补发一篇，不然影响不好。
2: 出去吧。
1: 我下次来看给你带水果。
3: 小雪好，怎么样，稿子通过了吗？
4: 对呀，
3: 这一家可轻松了，咱今晚到青天地去逛一圈，听说那儿在秋季打折了，买几套打折的服装回来。
4: 今天不行，我今天有事，改天吧。
3: 哎，你不是交稿了吗？
4: 这次的是交了，但是我还有10万字长篇等着我，这个叫做任重而道远。
3: 什么10万字长篇？
4: 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生日快乐。百香果的，你最喜欢那家店。因为我小时候挺调皮啊，不管你过生日还是我过生日，我都得吵着吃这个。然后你还惯着我，一家店一家店的吵。你看现在把我惯这么大，出去脾气也不好，特任性。工作也挺顺利的，有的时候犯点小错，不过你放心，没问题。我帮你吹啊。

0: 林总，林总，
1: 哎，副所长啊，哎，这副所长他也是所长不是？哎，林所，这于所怎么没来啊？
2: 开会去了。哎呦，
1: 我这弄了这么多的装备，就等着他来审查，啊，当然您来也是一样。
0: 上去，李正。
3: 哇，你这挺厉害啊！
1: 哎呀，您不知道啊。 自从上次那件事以后啊，我就认为，作为一个老板，一定要给顾客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消费环境。您别小看了这些装备啊，我花了老大的钱了，特别的安全。当然了，肯定没有你们警用的厉害。还有，你看啊，我们这整个商场的安保设置，那都是找的专家设计的，所有的上班的人啊，现在必须刷脸才能进。
0: 嗯，不错啊。
1: 哎呀。 我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于所，和林所一起指导一下工作。您来说两句。你先
0: 接电话吧。
1: 哎呦呦，警察！喂，什么？你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娘，这奶茶可乐你不喝，喝水。这水有滋味吗？
5: 好喝呀。哎呀，我得保持体重，要不然啊，我学跳舞，我这点口腹之欲我都克服不了，那我怎么跳出自己啊，跳出世界，对吧？
4: 真佩服你们这些学跳舞的。哎，我表姐也是，我跟她一块吃饭，我都觉得我自己特没人性。
5: 我吃着它看着，我一想到你们为了跳舞啊这么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就特别憋屈。哎，妮儿，你憋屈吗？还好吧，瘦子的快乐你不懂。
6: 哎，的确不懂。你说妮儿吃块巧克力在操场上跑三圈，那所以咱们妮儿才是。
1: 你这别自取其辱了。
7: 你好看怎么保安大眼睛？哎呦，还有这俩椅吧，不是俩辫子，你这我喜欢。
1: 这俩是啥？我是真没想到，你说我刚给保安安了新的装备，这又出一档子事儿。
7: 什么时候发现被划的？
1: 就刚才啊，有个顾客过来退货，人家说啊，人家昨天就发现了，今天过来了，我们一查，哎呦，十几个柜子全都给划了。那个就那，就那。
7: 哎呦，划的还挺深啊。
1: 可不是嘛，要是浅一点啊，我磨磨它还能处理的。你这现在这么深，我怎么处理啊？
7: 划了多少件啊？
1: 19件，总共损失多少？不好说。那你被划的家具现在放在哪儿了？我没敢动，就为了方便你们调查。上次于所就跟我说，让我在这多安点监控。我说不用了吧，这收银台就有。你说这么大个家具，不可能揣兜带走吧？好嘛，人家不是为偷，是为糟蹋家具来了。
7: 这样啊，你跟我两个。

0: 去看监控录像，你们两个找一下员工。是。哎，雅，你那房租事解决了吗？哎，哎，
1: 什么房租？
0: 他那舞蹈室涨价了，他爸都不打算上学了。啊？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件事呢。我遇到了我爸的徒弟，他呢，先给了我2000块钱，结了我的燃眉之急。但是这钱我得还。哎，你。 上次说我卖CD那事儿不靠谱，要给我想办法，想出来了吗？哎，
2: 妮儿，哎，你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了，我有一种预感，我能赚大钱。<笑>
0: 你天天这么说，也没见你付诸行动啊。
1: 不一样啊，
0: 现在啊，什么都不想了，就先凑够2000块钱就行。
2: 我说2000块钱倒也不多。
0: 但你想想，从现在到你艺考结束，还有大半年呢，这几个月得多少钱呀？可真不少呢。那怎么办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办法。哎，我觉得你还是继续说服你爸吧，咱都是学生，哪那么大本事呀？这屁股决定脑袋，上高三了啊，同志们。
3: 哎呦喂！
0: 哎呦。 虽然我有时候逃课吧，但关键时刻咱还得努力呀，哪还有功夫自己吭哧吭哧赚钱啊？
2: 那怎么办呀？你俩给我想想办法呀，我怎么跟我爸说呀？妮儿，你放心啊，这事儿你还有我呢。
4: 师傅，吃饭吧。
5: 问的情况怎么样了？
6: 问了，这人流量大，说是员工也没什么印象。哎，
5: 天，就这个人。刘老板，你这什么监控啊？啊，只拍下巴身不拍上巴身啊？这不是死角吗？谁能想到在死角滑家具？你废话，你滑家具，你能跑到这边滑吗？光辉形象不都暴露了吗？
6: 是是是。
5: 对呀。
7: 他往那儿去干什么？你把楼梯那个监控调出来，正面。哎，师傅，这离得太远了，也看不见人脸啊。
5: 飞机放大。 划痕我看了，划的不是一次两次，从这一点来看，这小子是上瘾了。既然是上瘾，那就好办，他还会再来。<笑>
6: 高，实在是高啊！以前都说您是神捕啊，我还有点不信，这回我真的是服了。您就说那监控，那画面那么小，那么模糊，我看了没那啥也没看见。您啪一眼就看那人有问题，这眼力呀！
5: 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家具你问我在哪生产的，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啊。这叫什么？术业有专攻。把家具的，就是那小子。
4: 站住！
7: 别碰！
6: 也喊呢，大扫净手。

0: 吧，峰哥。
1: 抓贼之前大吼一声，干嘛呀？以为自己大侠的为民除害啊？抓住了你们敲锣打鼓，没人管你们。
0: 老林话还没说完，噌就出去了，真利索啊！脚底安弹簧了。
1: 哦，行。

0: 会抓贼的，都有个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让你们新入职的警察安排一个师傅？
1: 就是让你们跟师傅学。
0: 学什么呀？学办案的经验。你们跟老林学到什么了？你让你看案卷，你嫌烦，非得让人给你点名了，该看什么该记什么。这不是学校，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你学会是你本事，学不会你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被淘汰。老林这么循序渐进教你，我还嫌他墨迹呢。
2: 行了行了行了哈，知道失误在哪儿，这就是个进步。回去好好总结总结，反思反思，吃一堑长一智啊，下回不要这样了。回去吧回去吧。

0: 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
1: 那个，玉锁啊，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啊，毕竟是年轻人，没有经验，咱可以理解嘛，是吧？咱别说那么狠，行吗？
0: 说得狠吗？
1: 有点。
0: 那我该哄着？我就这么敲打齐峰，他还像扶不起的阿斗。现在年轻人不像你想的那么脸皮薄，心理素质好着呢。今天晚上没事儿，上你家吃饭去吧。我这两天特别想吃那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再来个蔬菜吧。
1: 炒苦瓜？
0: 蔬菜不用了。麻辣水煮鱼，多放点辣椒。哎呦，口水都快出来了。
1: 天哪，还不嫌自个儿火大呀？
2: 老林，老林，那个，我知道你今天不加班，所以下班咱俩聊聊。
1: 这也算是采访的一部分吗？
2: 嗯，我想做一个关于警察家庭方面的专题报道。因为你看啊，你们警察可能也有自己生活当中的难处，你们帮群众排忧解难，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你们、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报道。
1: 问题是我们家没什么可写的呀，总共俩人，一小年儿，一大鲁，一小一大，一男一女。
2: 我知道，所以请林大鲁同志配合我完成我的报道。
1: 那行吧，行吧，这样啊，我先处理个事儿，回头你找个地儿，我来找你啊。
2: 行，那我把地址到时候发给你。
3: 好，啊，

0: 启峰，电话。你怕电话，你咋不接啊？
1: 我也没什么事儿。
0: 做什么生意的？
1: 没什么，开矿。
0: 开矿啊？那得趁多少钱啊？
1: 没多少钱，几十个矿能趁多少钱？
0: 几十个矿啊？那你这也太低调了。
1: 我总不能每天让直升机接送我上下班吧？
0: 哎，那你这得算那富二代吧？
1: 低调。希望你赶紧回应。
2: 李总，嗯，外边快下雨了，拿着伞，别淋着啊。
3: 行，差不多到点了，咱们一块儿走吧。
2: 呀，要不你先走，我呢整理材料，完事之后找刘小小，她要采访我。
3: 不是，那吃饭的事呢？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
2: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我刚刚跟小年通电话说不回去吃了，你看。
3: 什么报道啊？非得下了班采访啊？这上班时间干嘛了？
2: 上班时间不是出任务了吗？

0: 行，上班有上班的任务，下班有下班的采访，看把你忙。明年市里劳模还得是你。
1: 李总，你说这任务不是你派给我的吗？你每次交给我的任务，我不都得加班加点的完成啊？呀，咋的了？生气了？
0: 谁生气了？我这不是表扬你呢吗？那你忙吧，我自个儿叫外卖。
1: 呀，不能老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啊。
0: 用不着你管。
1: 哎呀，不是伞呐，伞呐，自来伞呐。
2: 哎，
3: 老林，你在家吗？
2: 我在我们家附近啊。
3: 你家小区门口的烧烤店有人聚众斗殴，指挥中心已经分配了警力，马上就到，你先过去看看。
2: 好。
4: 能有不能吓大你？

0: 好，女士，这有人吗？
1: 有人。
2: 冒昧的打扰一下，刚才看见你坐在这儿特别美，让我想起了艾伊瓦佐夫斯基的那幅《月夜》里面的少女，非常恬静。哦，不好意思，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说话的方式比较直接。你好，我叫包威宁，就在前面的大厦工作。你知道吗？月夜讲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为爱情诗。
1: 不好意思啊，我在等人呢。
2: 我看你在这待了这么久，你是在等你的心上人吧？
1: 对，我是在等我的心上人。他是一名警察，一名真正的民警。
2: 哦，警察。我们搞艺术的，跟他们永远没有交集。
1: 是吗？那你能保证你这辈子都遇不上什么糟心事儿，永远都不会麻烦警察吗？
2: 或许会吧。
1: 顺便提醒你一句，那个月夜的俄国画家叫克拉姆斯科伊。
2: 但它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3: 我送你回家。
4: 做你那个大摩托呀，我心脏受不了。要回村我再回来。家离这儿不远，溜达两步吧。哎，今天晚上你值班，上上心啊。
3: 放心。
4: 刚才啊，
5: 为了刘小小啊，
4: 啊刘，哎呀，坏了，刘小小采访的事儿我忘得一干二净啊，你我，
5: 怎么个意思啊？都挂彩了，还要去接受采访呢？你这，我可没让你这么拼啊！
6: 爸，我刚刚还跟于大爷说呢，你最近这三天两头的受伤挂彩，真是让我俩操碎了心。
5: 你爸是人到中年了，有一股子火，可是呢，对吧？身体又不像当年了。

0: 所以就容易出事儿。
1: 咱俩不能叫她老干妈了，咱可得给她起个新外号。
0: 最近总是挂彩。
1: 挂彩侠。
2: 挂彩侠啊，
1: 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
2: 对，挂彩侠，这名字好，挂彩侠。挂彩侠。
3: 有什么吃的吗？
1: 我给您下碗面，加俩鸡蛋，补补身体。您先跟我于大爷聊会儿天啊。
2: 挂彩侠，请。
3: 这谁家呀？这是你。
4: 你睡了吗？
1: 哎。我问你，你师傅呢？
5: 我不知道。
1: 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师傅去哪儿还得跟我报告一声吗？你没电话啊？自己打电话问他不就完了吗？没见过这写东西呢。
3: 烦。
1: 季风，你是不是还是因为上次报道的那个事儿生气呢？我跟你说，
5: 你别跟我说，我不感兴趣。该干嘛干嘛就行吗，大姐？
1: 哈，看来我那篇报道写的一点都没错啊！你齐峰就是一个色厉内荏、己所不欲、偏施于人派出所的第一大负能量，一点都爷们。
6: 刘记者，
5: 刘大记者，麻烦你以后出采访稿的时候，能不能不捎带上我呀？
1: 我给你看啊，我真的给我们主编发了微信，你看。这报道我先给他发了两篇，后来跟他说那
5: 随便吧，随便。
1: 哎，喂，老林，你去哪儿了呀？
3: 哎呀，小夏，真的不好意思，我刚才啊临时处理了一个案子。哎呀，对不起啊。
1: 可是我们都约好了呀，而且再说了，下班还有什么临时的案子？
3: 哎，是是是，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吗？啊，这样这样，你先回家啊，咱们改日再约，行吗？
1: 那说好了啊，咱们改天再约，你也早点回家，注意安全。
3: 好，谢谢谢谢。
0: 这家里家外的还不够你忙的呢。
3: 李锁，您这。几个意思啊？
2: 挂彩霞的饭做好了吗？
1: 请挂彩霞稍等。
0: 挂彩霞，你先喝点水吧。
3: 挂彩霞，这像个女性的名字呀。
0: 特别适合你。

0: 小小啊，
1: 又来了，
0: 今天真漂亮哎！哎，来，我跟你说，老老鹰昨天说了，你呢是专门给咱们所宣传正能量的，所以啊，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办公桌。来，这个就是你的位置，请坐。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同事了。你看看，这桌上还缺点什么，我给你补上。我呢，要在这儿放一个小小的熊童子，然后、哎、
1: 熊童子是什么呀？
0: 来，那知道绿植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
1: 不知道。
0: 简单来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括号净化空气），还可以防辐射。最重要的呢是看到绿色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挺好的。
2: 你是兴奋什么呀？买这玩意儿哪有时间养？
0: 我是热爱生活，所以我就是喜欢这些。
3: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儿子不孝，让你一个人发烧了。
2: 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

0: 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
1: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
2: 春来，我们播撒下快乐的种子。
3: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2: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3: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2: 欢乐颂，
4: 送欢乐，
2: 时时精彩，天天快乐。
3: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3: 一晃啊，这上半年呢就快过去了，大家有没有积极锻炼身体，让自己更健康更强壮呢？咱们养生啊，要顺应时节，贴合体质。首先咱说饮食，宜清淡温补，少酸增甘，多吃一些应季的蔬菜，清热解燥。
5: 哎，那就得说说咱们吉林的特色美食了哈，比如木耳啊、蘑菇啊、黄花菜、生津润肺，还有人参、黄芪等，补气健脾。
3: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这个季节啊容易犯困，更要规律作息。哎，最好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7点左右起床，中午呢再小憩个20分钟，养阳气解乏。
5: 当然了，运动当然也非常的关键，趁天气不冷不热，可以去散步、慢跑、放风筝，呼吸新鲜的空气，舒展筋骨，每天半小时，身体棒棒的。
3: 最后呢还要注意心情哈，多听音乐，多和家人朋友唠嗑，不生气，少焦虑，心情舒畅，百病不侵啊。
5: 看喝了送呀，保证开心。我们也愿大家都有好身体好心情，每天都能够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健健康康。
6: 爸，我告诉你啊，你赶紧给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7: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6: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7: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6: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7: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6: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7: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6: 行了，啊，开始吧。
8: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9: 天上一张，哼，
10: 咋咋咋咋，哼，咋咋咋咋，刷新新，刷刷刷刷新新，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8: 哎，这多好！
10: 下下下下，
8: 宝贝儿叫什么？啊，
10: 何子君，来自武汉。
8: 好的，转下去，哼，
10: 咋，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哎。
11: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8: 好的，开始。

0: 老师，我喘不来气了。
1: 下去喘，下去喘。来，下一位。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1: 好，开始。

0: 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呀，
0: 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笑，让你一个人发烧了。这块两个大跳啊，老师，气氛剂。
1: 这几个盆儿，
2: 停停停，
0: 转，
2: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3: 下去，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2: 滚一边去！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好，准备。好，非常好。停停停停停。那个把腿留外边那同学谁呀、啊？
0: 我啊，老师。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0: 我就想着一个炸弹过来了，把我上身炸飞了，就在腿留台上了。
2: 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下。
4: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2: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
5: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2: 咋？
6: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豹。
5: 好。

0: 行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啊，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哦，可以了。

0: 啊。
1: 没，老师，小秀一下，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1: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时候工人多荣耀，不上山驴会走天涯。
0: 非常好，是不是？我一边去。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2: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2: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1: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1: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1: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1: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1: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出去！
3: 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1: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3: 什么？
0: 太家伙！
3: 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3: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真的。
0: 下去吧，啊。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表哥，啊，我们怎么好像转着转着又回到原地了？我们不会迷路了吧？
6: 没事啊，表妹，你别害怕，我去找找路，你在这待着别动啊。
5: 表哥，你快一点。
6: 好。
5: 这是什么呀？告示，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表哥，表哥，表哥，你快回来呀！表哥，表哥，表哥，
7: 别喊，对嗓子不好。
5: 你是谁？
7: 我不能说。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5: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7: 我不是，我是好人。
5: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7: 我不是。
5: 你就是。
7: 我不是。
5: 你就是。
7: 我不是。
5: 站远点。
7: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5: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7: 我是被冤枉的。
5: 啊？冤枉？什么冤枉？
7: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他想要跳崖自尽，还好被我及时发现了。他正准备跳的时候，我就冲出去跟他说，相公你别跳，你想一想，你还有孩子，还有父母，还有家人。我相公犹豫了，我再加把劲儿，你还有我，他直接就跳了下去。后来他们说是我害死了我相公，我觉得特别的冤枉，于是我就离开了家，搬到了这里。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5: 我不相信。你要是好人的话，你嘴角怎么会有血？
7: 血？这不是血。
5: 这就是血。
7: 这不是血。
5: 这不是血是什么？
7: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5: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7: 坐马车呀。
5: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7: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空叉叉空叉叉，空叉叉空叉叉，雷叉空空叉空空叉空空叉空空，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空叉噼里咔嚓，空叉噼里咔嚓，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

0: 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2: 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2: 你离远点。
0: 好，
2: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2: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少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2: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2: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呀、啊？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还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2: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2: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啊、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2: 可是没吃的呀。哎，
1: 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2: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哎，
0: 不行不行，
2: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不行，
2: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2: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2: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0: 突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塔迪斯卡塔迪斯卡塔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
2: 哎，还有人吗？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好，慢走。
2: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2: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2: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2: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2: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2: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2: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2: 你说，
3: 我不吃辣。
2: 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的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就一把把它都抓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2: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2: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2: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2: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0: 你不说，衙门去说。
1: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
2: 等会儿啊，刚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0: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的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1: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雨。晃荡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1: 啊！我不说了。
0: 你得说呀。
1: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3: 女魔头，
1: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温哥华演长堤海路，本栏目由德国海路堤影业特约播出。
6: 天气渐渐热了哈，又可以时常吃吃烧烤，喝喝冰镇饮料，绝对幸福感爆棚哈。
5: 你呀，这刚说完要养生，又开始犯馋了。不过话说，在东北吃烧烤的时候呢，一般人都会配一些大蒜，杀菌又解腻。
6: 不是说嘛，吃肉不吃蒜，营养少一半。不过这大蒜虽好，但是吃完了别人都受不了，这味道太冲了。
5: 所以啊，今儿就告诉大家伙儿一个妙招，就是如何消除大蒜的味道。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那就是吃苹果，因为苹果富含大量的多酚，可以有效的去除大蒜的异味。除此之外呢，喝柠檬汁啊、绿茶呀、嚼一嚼薄荷叶呀、吃几粒花生，都可以消除浓重的蒜味。
6: 太好了，有了你这个妙招啊，我以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蒜了哈。我最喜欢吃烧烤配大蒜了。
5: 我可警告你啊，上节目禁止吃大蒜。
7: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8: 我呀，
7: 疼不疼？
8: 火辣辣的疼。
7: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8: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7: 张雨生。
8: 我是美人鱼。
7: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8: 不是美人驴
7: 啊，
8: 美人鱼，乐鱼鱼。

0: 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1: 不是啊，兄弟啊，你别蒙我啊。嗯。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0: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啊，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浅海。
1: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0: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就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1: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2: 啊，一把水。
0: 好滑呀。
1: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0: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活在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这个瓶盖里。
1: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0: 对，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1: 再来一瓶。
0: 妈呀，我看看。
1: 中奖了。
0: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了11瓶。
3: 是真的吗？
0: 真的呀，
3: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0: 对呀、啊，
3: 你可以送给我吗？
0: 是的嘞，
3: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我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啊！
0: 哦，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1: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0: 回来夹子、哎、夹子、哎、该，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哎、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1: 这什么情况？这是
0: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4: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0: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4: 你还嫌我赔的少？
0: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4: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
0: 又跌了。看没看到？

0: 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1: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0: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1: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
0: 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1: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0: 不是，你
1: 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0: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破的哦哦，
1: 怎么了？
0: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1: 那亲不亲呢？
0: 亲我一口。该亲得不走心。亲嘴。要不要？好不好？亲不亲？
1: 来，那大哥你喊就欢，你上来来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0: 等会儿。
1: 要不刷刷牙去啊？
0: 不要不
2: 水下流也水下流也。
0: 我的天哪，没有
1: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哨子上来上个保洁啊？
0: 他就是那个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1: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2: 因为我是王祖蓝。大鹏，你下得去嘴吗？万一你亲完他之后他没变，还是长这个丑样，你怎么活下去？
0: 大鹏，不要相信他说的话。过来勇敢的亲我，快，你在这脑袋瞅一遍，快。
2: 大鹏，你不会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是一条章鱼。
1: 章鱼怎么了？
2: 不是那种章鱼，是一条很脏很恶心的鱼。
0: 不是了，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2: 不行了，你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0: 相信爱，
2: 亲完他之后你。
1: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大鹏，
2: 大鹏，
0: 快来呀！
2: 大鹏，
1: 没人。

0: 谢娜。
1: 我不是谢娜。

0: 欢乐是彩色的，像百花齐放，五彩斑斓，让人赏心悦目。
1: 欢乐也是有味道的，像咬一口甜蜜的棉花糖，又像有美食可以一起分享。
0: 快来

灵性、吉祥、长寿。当出现这几个关键词的时候，相信此时此刻你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神鹿逐灵犀而至，仙鹤伴祥云而来的画面。中国人对鹿与鹤情有独钟，当鹿鹤出现在同一幅画面时，总会给人一种恬淡又悠闲自得的舒适感。鹿鹤同春寓意六合同春，以鹿取六之音，鹤取合之音。春的寓意则取花卉、松树、春树等，这些形象组合起来就构成了六合同春的吉祥图案。清代著名画家沈泉笔下的《鹤鹿同春图》，以仙风道骨的白鹤和端庄灵气的神鹿为寄托，用笔墨勾勒出一幅

0: 天下皆春，万物欣欣向荣的意境。松柏之上，左边的白鹤曲径回首，右边的则翩跹对望。山间溪边，林中清莲，悠悠鹿鸣。这幅画中，鹤的飘逸与神鹿的灵动，苍松翠柏的坚韧与溪流潺潺的流动，一动一静相得益彰。鹿与鹤散发出来的祥瑞康宁跃然纸上，给人以温馨长寿、吉祥如意的享受。沈泉的传世之作中有多幅作品与鹤鹿相关，如《松鹤图》《松鹿图》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当属《百鸟朝凤图》。沈泉一生钟爱工写花卉、翎毛、走兽，画风细致严谨，造型生动，肤色浓艳，一生与笔下仙禽灵兽为伴。沈泉又怡然自得，颐养天年，并在81岁高龄时依然能够挥墨创作。鹿鹤同春，寓意吉祥。鹤鹿同春图目前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或许他早已感知到两种祥瑞植物与吉林的渊源。神鹿则吉林为乡，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吉林省东丰县便被封为皇家鹿苑，长春市双阳区更被称为中国庭院饲养梅花鹿的发源地，中国梅花鹿之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鹤舞向海，亦是吉林最美景致之一。瑞鹿恬静，白鹤仙逸，映衬出极地吉祥、福寿绵长的祥和景象。
1: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2: 要奔跑，
3: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4: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5: 要彻底放空，
6: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7: 这么一直不错啊，
8: 要自由，
9: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10: 向上向上，
11: 这是穿越街，不是路人街，
12: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好。
1: 那么你想要什么？
13: 要健康，
14: 要有朋友，
15: 想要抱孙子孙女，
16: 想做点公益，
17: 要开心。
18: 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20: 好了，
21: 出发了，
22: 好了，
23: 好了。

0: 这是什么炮？这是啊？
1: 这根本不是什么炮
0: 啊！
1: 我给它起名叫三弓强弩。
0: 哦，三弓强弩。
1: 这所谓三弓呢，就是将这三个弓的力量集合在一起。
0: 哦，
1: 这强弩呢，指的是巨大威力的弓箭。
0: 力量巨大，能有多大呀？
1: 哎，多大呀？这一般的弓箭呢，它也就是150步
0: 啊。
1: 它，1500步，只要在1000步范围之内，保证命中目标。
0: 1500步，可你这连100步都没有啊！
1: 哎呀，是啊，这不上上下旨，不让我出宫吗？我这没法出宫演练。

0: 练呢。
1: 是啊，这一百步也能看出它的威力。试试，啊，
0: 试试，
1: 试试。
0: 行，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准备。

0: 太好了，穆梅英，好、啊，
1: 还行吧。

0: 母龟啊，你可是真聪明啊！你的三弓强弩威力无穷啊，把三个弓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令朕瞠目啊！朕知道辽军的强弓可以设在我们城墙上，让士兵攀登攻城。那我们的三弓强弩有什么功效啊？
1: 我们主要是射杀他们的敌球，如果再加上火吉利的话，还可以焚烧他们的帐篷和粮草。
0: 好，好，好，好，好，好。穆桂英，你还没有出工就已经立下战功，朕也相信这个三弓强弩，用在我们的军队上一定是威力无比，赶快吩咐工匠制造。
2: 遵命。
0: 穆桂英，
3: 哎，
0: 你想让朕怎么犒赏你啊？说吧。
1: 还是那句老话，放我出宫。这个嘛，桂英啊，这事儿好说。明天上朝，圣上肯定会表彰你的战功，到时候你向圣上行跪拜之礼，圣上不但会放你出宫，本王和公主还会为你送行。
3: 哎呀，看来这些日子又白忙活了，告辞了。
4: 穆桂英，圣上，穆桂英野心未改，圣上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
1: 父皇，您别生气了，人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为大宋制造出那么好的兵器，父皇不让他出宫，他使点小性子，您就别跟他计较了。
4: 姑娘，
1: 八王爷，怎么，还生气呢？八王爷，您说，你说他那样像圣上吗？一点都不大气。圣上是真龙天子，得有威严，一言九鼎，朝令夕改，还有什么皇位啊？啊？
4: 本王好像对你说过，
1: 依本王看，穆桂英啊，你就不要再将了。
4: 哼，哎，
1: 要这么说的话呢，八王爷，我告诉您，我跟他怄气，还怄到底了。杨元帅已经来了信件，说他们已距三关不过200余里，3日之内即可到达。你再这么闹，岂不误了大事了吗？

0: 好了，你们下去吧。
1: 是。
2: 公主，木姑娘来了。啊。
0: 木姑娘，
3: 麻烦公主告诉你的父皇，明日一早，我便当着众臣之面，向他行跪拜之礼。
0: 你总算扭过劲来了吧？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
3: 没有什么何必当初，并没有给他白治，三公强弩更没有白造。你只需告诉他，我穆桂英服了。
0: 父皇。
4: 啊。
0: 穆桂英虽已答应向您跪拜，但她毕竟是一介村姑，她做的姿势不规范或表情不虔诚，您没必要和她一般见识的。
4: 父皇知道了，知道她也不容易，既然她是你的好朋友，朕也给她个面子。啊。
0: 父皇真好，父皇下朝会品尝到皇儿为您做的燕窝粥。
4: 哦，你想贿赂朕啊？
0: 嗯，
4: 行啊，为了这碗燕窝粥，朕也不会难为他。
0: 嗯，谢父皇。

0: 听说杨元帅过两日便可到达三关呐。
1: 萧天佐很可能以逸待劳，不给杨家军喘息的机会就发动进攻。
2: 这事儿很可能发生。不过杨元帅身经百战，作战经验颇为丰富，虽然是远程奔波，也不会输给初出茅庐的萧天佐。
3: 可不要小瞧萧天佐，他虽年轻可是诡计多端，要不然如何攻下我们两座城池啊？
4: 是这么说吗？
0: 哦，少夫人这次是来议政还是请求远征啊？
5: 本姑娘不喜欢你们这不关痛痒的胡诌八扯，当然是远征啊。
0: 八贤王，
6: 八贤王，
7: 圣上驾到！
8: 吾皇万岁！

0: 众爱卿平身，
1: 谢圣上。穆桂英为何不跪啊？谁？是啊，
0: 穆桂英，你快快叩拜！
2: 这是大不敬，
0: 圣上和群臣还等着议事呢。
1: 八王爷，不是穆桂英不愿意跪拜，只是。
0: 大唐之上跪拜当今皇上乃天经地义，有何难言之隐啊？前来言明。圣上，我母亲将我生在降龙墓下，故我命硬。其实本来我也不知道，可就在7岁那一年。 我父亲让我向一个叔叔行跪拜之礼，可是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他便一命呜呼。你是说你跪了他，他就几了天了？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意识到，第二年，我又向一个伯伯行了跪拜之礼，同样的事发生了，第二天，他便身亡了。
3: 这怎么可能啊！这还不算，
0: 在我12岁那年，我又向两个长者行了跪拜之礼，他们也都相继去世了。那天，我为向圣上行跪拜之礼，龙颜大怒。可是穆桂英不好解释呀。但是今日，桂英顿悟，我虽命硬，可圣上是谁呀？ 圣上乃真龙天子啊，所以穆桂英跪拜圣上，绝不会让圣上折寿的。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之礼。
1: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臣以为让穆桂英叩拜不吉祥。
4: 对。

0: 姬想他有科命先例，微臣以为圣上还是不接受他的跪拜，实为上策。
1: 对，不接受为上策。
2: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圣上乃真龙天子，我只是一个山寨之女，圣上不会有事的。来，
0: 可是
3: 不管怎么说，皇上龙体不能有半点闪失，所以微臣以为还是不接受穆桂英跪拜为好。
1: 对，
0: 不能接受穆桂英
1: 的跪拜。圣上。
4: 穆桂英，你很用心呐，你为朕治病，又制造了三宫强弩。刚才还说了这么一番危言耸听的言论，都是为了出宫吧？
2: 啊，圣上，那您真是误会穆桂英了，刚才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乃肺腑之言呐。哦，
4: 朕贵为天子，倒想看看当今圣上接受了你的跪拜能带来什么。
0: 恳请圣上三思啊！
5: 恳请圣上三思啊！
4: 愚不可及呀！穆桂英一个小小的把戏，骗得你们晕头转向了。啊！好，穆桂英不是命硬吗？朕比你的命还硬，朕今天就在这儿接受你的跪拜，看看到底怎么样。
6: 我太了解桂英了，真担心她又闹出什么事来。
7: 我也担心，可是她现在进了宫，咱们有劲儿也使不上啊。
6: 为了圣上，为了大宋，你和姑姑去殿外等候，等桂英出来了，咱们再劝劝她。
8: 既然圣上已经拆穿了穆桂英的阴谋诡计，那本姑娘也不必费事了。是，我不是命硬，我叔伯还有长辈们不是被我跪死的，而是圣上围剿穆克寨时战死的。
0: 什么
9: 什么？
0: 这是如何是好？
9: 这是如何是好？
8: 我跪拜圣上不为别的，为的是能同我的丈夫宗保并肩厮杀。出征前我们曾有誓约，去要一同去，归要一同归。我向圣上跪拜还有一点，那就是为了大宋的黎民百姓。辽军破我城池，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桂英，不想这样的悲剧再重演，但是我对圣上的跪拜乃是对我父亲的不忠不孝。母亲早亡是父亲一手将我拉扯大，所以父亲的恩情比天高。何为不忠不孝，想必圣上知道，我父亲跟赵家一直不和，在穆克寨占山为王30几载，太宗跟圣上多次围剿，可以说圣上跟我父亲势不两立，即便是我嫁给了宗保，也不能减退圣上对我的怀疑。圣上，我穆桂英对我父亲的仇人下跪，您说是不是不忠不孝？可是今天我穆桂英就是要顶着这不忠不孝跪拜圣上，为的是能履行我同我丈夫同生共死的誓言，为的是大宋的黎民百姓。圣上请受穆桂英跪拜。
4: 哎，好一番肺腑之言呐，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朕命你马上出征。 等你何时真心

0: 臣服于朕，再给朕行跪拜之礼不迟。
1: 吾皇圣明，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去换衣服了，彩云跟姑娘们在门口等着我出征的，我走了。
1: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圣上能让他出宫呢？
2: 穆桂英就是穆桂英。

0: 本帅与萧天佐大战三盘，三盘皆输。没想到这天门之阵竟如此诡秘险恶，将士们信心百倍，英勇拼杀。可是入阵十人，归之一二，惨遭埋伏。降龙墓啊，降龙墓！为了你，我天波杨府举家上阵，老少同行。为了你，朝野不宁，龙颜震怒，我杨家险遭灭门之祸。可如今我却兵败三关，是你失去了天威神力，还是我杨延昭江郎才尽，廉颇老矣？你为何不要本帅？你为何不要本帅呀？看来我是该交出元帅之印了。
1: 元帅，您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如今只是受了些小挫，千万不能灰心丧气啊！
2: 是啊，
1: 我们只要找出对方排阵的规律，便不难胜他。
0: 不然，对手博弈，自知对方实力不能胜比，而勉强为之，乃为不明智。
1: 元帅，萧天佐只是偶然胜出，他要是和你拼实力的话，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
0: 萧天佐这个老对手，下了苦功来研究我的战术，对我宋军的用兵之道已是了然于胸。
1: 元帅，末将认为您高估了萧天佐，他三次用兵确实出人意料，可他的阵法并非天门阵呐。末将虽然没有见过天门阵，但听说此阵威力无穷，只有学问非凡的人才能够掌握，他萧天佐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
3: 对，末将也是如此认为。
4: 你们错了，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天门阵。这天门阵并不是神仙之法，而是通过战法形成的变化之法。它的变化看似没有规则，其实规则就在其中。杨元帅并非气馁，而是现身说法。你们就不想一想，杨元帅

0: 元帅，他承认敌不过萧天佐，需要多大的勇气，面对多大的压力呀？他说这一席话，你们可能不理解。朝廷上下，用心叵测之人，大有人在呀。严昭好就好在，他心地坦荡，老身自豪地说。 养出了这样赤诚坦率的儿子，他和萧天佐在用兵上已经分出了高下，再战，恐怕后果极其惨重啊！
1: 侄儿者，莫过母啊！我杨家上报天恩，下为黎民，个人荣辱微不足道。 我虽雄心万丈，可破阵乏术。眼见那些将士们死伤惨重，本帅心如刀绞。为了大宋江山稳固，为了百姓永远的安宁，我意已决。即日上表启奏圣上，此去帅印。
2: 杨元帅，万万不可！
3: 就算斗不过萧天佐，可大宋尚没有比你更强之人。
1: 萧天佐，
2: 元帅，八妹说的对，你千万不能交出帅印呐！
1: 柳弟，你不能辞帅，兵法上斗不过萧天佐，可是咱们能坚持，他会师殿粮就没那么容易。再说，和他对阵，也不一定就找不到破敌之策。
0: 大家言之有理。 现在朝廷是没有人能与萧天佐抗衡，可是现在兵临城下，我们杨家就算是全部阵亡，也不能退缩。老身以为，现在也只有从咱们杨家选出替代严昭的挂帅之人，这是万不得已。
4: 万般无奈之举呀！
3: 过去本帅不敢妄言，可是通过这三次交战，我充满了信心。他们可能会想出对策，可那对策也离不开老套。
5: 是啊，是啊，
3: 这咱们攻破三关，推师南下，就势如破竹。
5: 元帅，我们大败宋军，明天即刻攻城啊！
3: 对呀，元帅，你看，现在我们将士们都跃跃欲试啊，急不可待了。
5: 先不忙着攻城，先调养几日。元帅。
3: 作战讲究一鼓作气，停下来岂不是错之良机啊？
5: 是啊，是啊。哎呀，
3: 本帅与杨彦昭博弈，其实高低一心之洞明。哎，现在他很为难，再战他会输得一败涂地，不战他也会自乱。
5: 正因如此，咱们应该立刻进攻啊！
3: 不，兵法上讲，切忌逼对方做困兽之斗。
5: 当年韩信把楚军逼到河边，向后撤了数里。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宋军肯定会奋力拼杀，背水一战，这样我们的损失也会很惨重。
3: 那元帅，你意如何？
5: 宋军将帅已知杨彦昭不是本帅的对手，士兵早晚也会明白。当他们对宋军将领不满的情绪在军中蔓延，他们必会自乱。那时候我们再攻城。
0: 他们就没有能力抵抗了。咱们都是久经沙场之人，三战皆败，军心大损。此时，如果能选出一个灵活应变之人挂帅，破辽才有希望。
6: 我是个将才，冲锋陷阵不用说，让我挂帅，实在难当。
7: 副帅，要不让孩儿挂帅？萧天佐对孩儿不甚了解，说不定能够出奇制胜。

0: 我孙儿勇气可嘉，可是你用兵还太循规蹈矩，而且变化不大。萧天佐既然能够研究透你爹的战术，对你用兵也会做出推测和判断。
1: 您太小看孙儿了，孙儿一战定能让您老夫气。
0: 奶奶不否认孙儿已可能一战即胜，可是对萧天佐你是忽略不得，否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常胜将军。
1: 可是奶奶
2: 娘说的对啊，你用兵受奶奶和父帅的影响颇深，难脱其咎啊。
3: 这么说，咱大宋真找不出预料之人了？
0: 现在有一人能与萧天佐抗衡，老身估计他若出马定能跟萧天佐匹敌，或者说他的计谋更胜萧天佐一筹，只是老身怕你们不服气。
4: 谁呀？谁呀？
5: 谁呀？
6: 您说，您是说桂英？娘，你这是开玩笑吗？桂英她还没正儿八经打过仗呢。
0: 难道你忘了她几次让宗保和咱们杨家人受挫，并将你擒落马下？

0: 桂英。
1: 啊啊，在。
0: 都说你厉害，伯父还没和你交过手呢。他要挂帅，我杨五郎第一个就不服。
2: 不服？你可以和桂英较量较量。嗯，我想敌不过十个回合，你便会心悦诚服。
1: 哼，真是。哦。娘，我们知道您心疼宗宝，更宠爱桂英。可是，桂英毕竟年纪尚轻，她是战胜宗宝，也让我们杨家众将受挫。可那毕竟是小打小闹，如今是大规模作战，先不说她能不能担此重任，就是这阵势，她也未必见过。你如此抬举她，真是言过其实了。
3: 是言过其实了，我们什么阵法没见过？桂英啊，毕竟年轻，经验不足。
1: 就是啊，先不说这变化莫测的阵法和阵势，恐怕他连想都不曾想过吧。
4: 嗯，
3: 娘，您再宠爱宗宝和桂英，也不能拿千军万马当儿戏。
5: 娘，儿媳一向崇拜您，可这次儿媳对您的意见却不敢苟同。
3: 嗯，
5: 儿媳不在乎谁当元帅，在乎的是千军万马和大宋江山的命运。
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我同意大嫂的意见，选帅要选出有经验和德高望重之人。
2: 是
1: 这个桂英虽然极聪明，可是她的经验和在军中的影响都不如我们啊。
3: 对呀，
2: 是。
3: 既然你们不服，那你们不妨跟桂英较量较量再说呀。
2: 这
1: 较量就较量。
4: 孙媳不敢造次，
3: 大战当前，何为不敢造次？杨家不能御敌，已经愧对圣上和天下百姓了。
5: 开始！
6: 桂英，伯父会手下留情。
7: 伯父，您这双斧有降龙木做把，斧落之处所向披靡。您可千万别因为我跟宗宝恩

0: 待，您手下留情啊。
1: 儿女情长，软化不了伯父这降龙双斧。
0: 伯父，您尽管来吧，穆桂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 这是比武，不是比嘴，快快使出你的招法。
0: 那您可小心您手中的双斧。
1: 双斧正在伯父手上。

0: 武伯，归英失礼了。
1: 你这个丫头太鬼了。
2: 大娘、三娘、七娘、八妹，你们不服老身推荐，就两人一舞和穆桂英斗一斗兵法。
3: 这
4: 老太君不公，挂帅只需一人，为何我们要两人一舞与之比试？
2: 你们不两人一舞，难道单人还有较量的必要吗？
4: 娘，您太小看儿媳了，我们也曾随您南征北战，厮杀疆场，难道还不一个初出茅庐的桂英？
2: 你们用兵比不上五郎吧？五郎都没有战过桂英，你们单人胜负不是显而易见吗？
5: 娘，两人一舞就两人一舞。
2: 好，老身出题，你们布阵。萧天佐对我们摆下了天门阵，天门阵之深奥，人所共知。我们就以破天门阵为题，你们和穆桂英斗法。老身规定，一勇顶百，十勇顶千，重在布阵。大娘、三娘、七娘、八妹，
6: 在。
2: 你们用过去所学的阵法布阵，变化随心所欲，可用单阵，也可用双阵。不管怎样，以难倒桂英为止。
6: 儿媳得令。
2: 穆桂英，
7: 在。
2: 你率宗保前去，兵法任用，重在破阵。
8: 孙媳得令。
2: 你们马上推演，准备布阵。
6: 是。
9: 是是，太君，末将也想学习兵法。
2: 好啊，那你就先跟随桂英和宗保，然后再跟随七娘和八妹。
9: 遵命。
10: 说实话，何为天门阵？天门阵如何布阵？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不过我知道咱们的经验比他多，
11: 经验就是优势。
10: 我们不能太循规蹈矩，让他摸到规律。
11: 不会的，我们一定要吸取六弟的经验教训，变换思路，他就摸不准我们了。
10: 说得好。哎，你打算如何布阵？
11: 依我看，天门阵不过是把过去所有阵法合在一起加以变化。哎，我们不妨给穆桂英来一个双阵并用。
12: 好，对呀，
10: 主意不错。你说哪双阵？
11: 我们先给他来个太阴阵。
10: 太阴阵？
13: 不行不行不行，得废了。接着记，我第一回合先。你怎么了？
9: 这是痒。
13: 什么痒痒的呀？哪儿？
9: 痒，

0: 啊，天窗！赶紧卸甲。
1: 啊，少将军，来。
2: 我都养了一天了。
0: 千万不能挠啊！
2: 不挠痒啊！
0: 你可千万不能挠，听我的话，听见没有？
2: 好，
1: 慢点，
2: 给我。
0: 这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可神着呢。
2: 你还会这个呢？
0: 有点疼啊，你可忍着点啊，别用手碰啊。别动，弄完了千万别捂着，你知道吗？
2: 桂英啊，
0: 这敞着呀，好得快。
2: 你听我说，这个三娘虽然不如大娘大度，可是呢，比她聪明。在排兵布阵上，往往是出其不意，你可得多提防。
0: 知道了。
2: 你呢，脑子清醒，还懂得一些兵法，但是像这样大规模的排兵布阵，你知晓多少？
0: 我爹那可是北汉的名将呢，而且我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的，我懂得多少。哼，
2: 岳父大人虽然是一代名将，可是他没有跟辽军交过战，恐怕有些阵法都不实用。
3: 我们小姐学过孙子兵法，通晓三十六计，还跟山谷道人学过五行八卦呢。
2: 哟，你还学过道家学说呢。
0: 哟，我还学过道家学说呢。哎呀，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呀好玩，可是越学呢，我就越觉得有意思，有道理。
2: 哎，那你赶紧跟我说说，这道家学说最主要的是什么？
0: 其实啊，就是变化。
2: 变化。
0: 变化。哎，你知道那个阴阳太极图是什么意思吗？
2: 我知道一点，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0: 这圆形里面有黑白两条鱼，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其关系是非常的玄妙，但玄妙的很有规律。谁要是先掌握了这个规律啊，谁就先掌握了主动。明白了吗？行了，我知道，我跟你说你肯定不明白，你就回来看着我跟大娘三娘怎么对阵，
3: 你就明白了。
0: 哎，别挠，再挠打手了啊。来，
4: 这是我们对面是穆桂英，所谓太阴阵就是道士的呼风唤雨之法，利用黑云密布之时，大风向对方猛烈地吹去，我们就凭借风势和黑云的气势向对方逼压，对方会感到恐惧。顺风的时候，我方人马前进的速度就会加快，箭能射到150步，而对方却睁不开眼睛，所以也射不出箭。之所以我们给穆桂英用太阴阵，是因为这小丫头稚嫩，我们先从意志上摧垮她。
0: 好。
5: 夫人，可是穆桂英非常聪明，她要是想出对策呢？
4: 这个不用担心，你大娘早就已经筹划好了。穆桂英面对太阴阵，她必然束手就擒。
6: 这就是你们交战的沙场，到底谁胜谁负，交战后便知分晓。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7: 没有。
6: 好，那你们就分别到东西两侧运气去吧。
7: 遵命。
0: 遵命。请。
4: 请。

0: 太阴阵就是借用风势向我军逼压，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令人毛骨悚然，就是武艺再高强的战士也无法施展才能，而且这意志也会被摧残。
1: 要不我们退到城中？
0: 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在草原上作战。
1: 要不咱们先撤退？
0: 撤退？他们要是顺风射箭的话，这力道更近，岂能逃脱呀？
1: 那怎么办？
0: 金戈铁马，持矛盾，顶风前进。
1: 可是前进非常困难。
0: 再困难也得顶住了。这太阴阵最大的特点就是气势，但这气势往往是坚持不了多久的。哎呀，只要是我们顶住了，这太阴阵就不攻自破了。

这小丫头脑子还真好使，

0: 金戈铁马。哦，向前冲击，可是对方跟我们较上劲了，现在已无法改变阵法，只能借助气势将其一举摧垮。
1: 迅速向前挺进，从中间撕破个口子，这样对方的气势可就没了。

0: 方阵已经被撕破了个大口子。顶住！
1: 末将认为，先率3000人马前去厮杀。
2: 末将觉得也是。
0: 与之厮杀，我方的优势就不存在了。不如将队伍推向两侧，引对方突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按我说的行，快！
3: 三娘阵法用的火，以太阴阵开路，诱敌深入，将其包围。聪明。
4: 你们俩从一侧向中间逼。
5: 擒贼先擒王，既然已经撕出了口子，距贼王也就不远了。我和赵飞率兵继续前突。
4: 不行不行，

这要继续攻打的话，不但擒不住贼王，还会将我们陷入在包围之中。只有从一侧攻打，这太阴阵才会被攻破。写

0: 看过鹰他们，怎么不攻击对方首领，近在咫尺冲上去，直捣黄龙，就擒贼擒王啊！
1: 慧英毕竟是女流之辈呀，她的胆量没有咱们爷们儿大。别把女人都给看扁了，如果是我，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嗯，八妹胆量过人。
2: 这一点，五哥我在你小时候就看出来了。哼，对方从侧翼进攻，把我们的队伍断成了两截，
3: 而且正对我们进行分割包围，除此之外还绕到我们后方迂回，企图就是要切断我们的退路。
0: 要不，我们马上撤退，不能撤退，
3: 一退势必大乱。 而且自相践踏，现在唯一能用的，是原地和对方搏杀。
4: 哼哼，他们这是竭尽全力向我军攻击呀！好，那咱就来个将计就计。

0: 好啊！
1: 娘，这是什么阵法？
0: 这是太阴阵和地陷阵的合用啊！三娘可谓用心良苦，可是穆桂英，她是借劲打劲，避其锋芒，瞬时将他们框入坑中，可了不得呀！哈哈哈哈哈！穆国，比赛都结束了，怎么还不击锣？
2: 计时结束。
3: 老太君，
0: 大娘、三娘，你们太阴阵、地陷阵合用，确实出人意料。就是用兵高超之人，也很难破解。不过，桂英啊，你跟老身说说，你是如何看透了太阴阵后，还隐藏着地陷之阵？
4: 太阴之阵，中路应该用最强的兵马，意在保住进攻的气势。可是我在跟大娘、三娘拼杀的时候，对方的抵抗不甚激烈，我们很容易就撕开了个口子，所以我断定有诈。
0: 那你为什么让宗保和小王爷从侧翼逼杀？难道你早就知道对方布了地陷之阵？
4: 太阴地陷最合阴阳五行中的变化，如果用其他阵法的话，变化就不那么自然了，这调兵也不会那么顺利迅捷了。
0: 嗯，现在你们二人不再认为桂英是个初出茅庐的没见过世面的小丫头了吧？啊，
5: 桂英能剩大嫂、三嫂给我们敲了警钟，再看清她就太不明智了。
6: 是啊。
5: 哎，小王爷，你和桂英打过不少交道，你给我们说说她的特点。
7: 特点不按常规出牌。
5: 对，这个特点主要表现在他对战术的判断和反应上，如果我们将他弄迷糊了，是不是就谈不上按常规出牌了？
6: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给他来个迷魂阵？
5: 嗯，
7: 迷魂阵怎么个迷魂阵？
5: 迷魂阵就是用变幻莫测的战术使对手眼花缭乱，然后就趁其不备，再用

0: 别的阵法攻击对方。嗯，迷魂阵之后我们再来什么阵呢？朱雀阵。好。
1: 不是不是，等会儿怎么又是朱雀阵了？
0: 朱雀阵就像孔雀开屏，弓箭手登上支架，对敌万箭齐发。
2: 你知道吗？当年萧天佐的哥哥萧天佑就是用这一阵，使我军受到重创，伤亡惨重。哎呀，至今记忆犹新呐。
1: 那萧天佐会不会对我们也用这一阵法呢？
2: 既然萧天佐创出了这个天门阵、朱雀阵，他一定会用的，而且会将此阵发挥到极致，其威力可想而知啊。
0: 现在我们先不管萧天佐，主要是对付穆桂英。
3: 哎，你说七娘跟姑姑他俩会以谁为主啊？
4: 肯定是姑姑。
3: 我也这么认为。你别看你这个姑姑呀，平常在沈娘面前不太张扬，可是她最有主见了。
4: 我姑姑从小就跟着伯伯叔叔玩耍，很早就学会了用兵之道。我奶奶和我爹商讨战事的时候，她也常常在旁边听，所以对用兵之道早就烂熟于心。
3: 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她从小到大的一些生活琐事啊？
4: 百兵布阵，迫在眉睫，你打听她的生活琐事干嘛？
3: 哎呀，这研究对方的兵将呢，首先要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像他的爱好啊、性格呀，还有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挫折，非常重要。你知道吗？这一个兵帅呀，他的性格往往会决定他用什么兵法和用什么计谋。
4: 看来我夫人对用兵之道的理解确实比我深啊。那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姑姑的事儿。
3: 哎，从小开始，越小越好。
4: 明天就要和七娘和姑姑对阵了，你用什么阵法？到现在还没有告诉我呢。哎呀，
3: 你这个姑姑呀，经历的事儿太多，而且呢，学的东西又杂，我真有点理不出头绪了。
4: 如果想不出，明天不如摆开常用的阵法，到时候再想对策。
3: 你是说，不得已而为之之计呀？可这兵法上讲，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果不了解对方，肯定会陷入被动的境地，这交战呢十有八九会失败。
4: 那可是你怎么才能了解他的用计呢？
3: 哎，你今天晚上到奶奶那儿吃饭吧。
4: 为何？
3: 我呢，想单独的好好想想。
4: 行。

0: 小王爷，还没吃饭吧？
1: 没吃呢，你要是乐意陪陪我，当然高兴。
0: 我当然愿意陪小王爷吃，可我不能喧宾夺主，还是到杨将军帐里吃吧。
1: 我不去。
0: 啊，怎么了？
1: 他不就想让我嫉妒他吗？嘿，我赵飞这辈子就打光棍了，怎么了？
0: 别那么悲观，好女人有的是。
1: 好，那用穆姑娘好。
0: 嗯，你真觉得我们家小姐那么好呢？
1: 当然了。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小姐也觉得你很了不起呢。
1: 真的假的？
0: 那当然，她特地让我请你去进餐。
1: 你不说宗保吗？
0: 杨将军去了老太君那儿。走吧。
1: 走。
2: 小王爷，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苦于没有时间，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上一次降龙墓那事儿吧，要不是你给我通风报信儿，哎呀，这宗宝恐怕就没有今天了。

0: 宗宝是我那么好的兄弟，那是我应该做的。
1: 哎，你知道吗？桂英一直有个遗憾。
0: 我也有个遗憾。
1: 你说我爹怎么搞的呀？他怎么不给我生个妹妹呀？他要是给我生个妹妹啊，我指定让她嫁给你。
0: 哎，你妹妹就算是个天仙，我也看不上她。
1: 啊？
0: 我跟你说吧，我就是喜欢你。
1: 你别这么说，你看，其实这天底下比穆桂英好的女孩多的是。
0: 但说归说，我不会这么做。
1: 所以说呀，我就认定你小王爷是个够义气，是个本分，是个豁达的人，所以我跟你交朋友交定了。今天呀，咱俩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哎，
0: 换大碗。
1: 我跟你说呀，我们在木克寨的时候，那都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小王爷，穆桂英，谢谢您了，干
0: 干。

0: 干了。
1: 没干。
0: 最后一口。
1: 好样的。来。
2: 裁员上酒。
3: 娘，您跟我和七嫂说说童桂英交战之事。
4: 哎呀，我女儿想从老身这里得到点用兵之法。
3: 娘，我和八妹呀，不是想让你帮我们出谋划策，我们呢只想听你讲讲您和穆桂英作战的经过。
4: 要说过去呀，老身随口就来，可现在不能讲，讲了你们就能根据老身的话分析判断，这样对桂英不公啊。
3: 娘，
4: 哎，关于桂英的事现在一律不提，等你们比完阵法，老身会详细的讲给你们听。
5: 奶奶。
4: 哎呀，想死奶奶了。
5: 奶奶，桂英说要好好想想明天和七娘姑姑斗阵之事，让我不要打搅她。
4: 正好。哎呀，呵呵，这些日子你没陪奶奶吃过饭呢，奶奶呀吃什么都不香
5: 啊。吃饭，吃饭。
6: 迷魂阵，你说这个迷魂阵它其实也就是个辅助阵法呀。
7: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

0: 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

如果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哦，他的目的不就是干扰和迷惑对方吗？他要是后面没有别的阵法，他也起不到杀伤作用啊。
2: 啊，姑娘用兵太狠了。这迷魂阵后面跟了一个什么阵你知道吗？朱雀阵。你知道什么叫朱雀阵吗？
3: 不知道吧。
2: 这朱雀阵就是几百名弓箭手站在支架上面，万箭齐发。
1: 哦，来来来，咱不管他了，不管这些，来来，喝酒，
2: 喝酒，
1: 好酒量啊，小王爷。
4: 这次我带的人马都训练有素，不但精通十八般武器，射箭也是好手。
5: 这回穆桂英啊，输定了。
2: 围魏救赵，
4: 小王爷，小王爷，
2: 借刀杀人，七娘，
4: 哎，你
2: 八妹，
4: 小王爷，辽军兵临城下，你怎么喝酒？
2: 谁喝酒了？我吃饭去了。
4: 什么？你吃饭？
2: 嗯，
4: 谁请的你？
2: 穆桂英。
4: 你桂英，
2: 我怎么了？我睡觉去了，睡觉去了。
4: 让开！哎，小王爷，小王爷，
6: 王爷，
4: 小王爷！哎呀，
6: 这还是真
4: 不用问，小王爷定是把我们的计划告诉了穆桂英。

0: 穆桂英竟然用美人计套小王爷的话，这是为人所不耻。
1: 小王爷，
0: 两军对垒，有什么计都不为过。可是如今我们的计划已然被穆桂英知道了，这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啊？
2: 睡一觉，
0: 将计就计。
3: 桂英，你吃过饭了？
4: 还喝了酒呢。
3: 你和谁喝的酒？
4: 小王爷呀。
3: 你怎么跟他喝酒啊？
4: 我从小王爷那儿啊，套出了姑姑跟婶婶用什么样的阵法。
3: 你太不正大光明了。
4: 我怎么不正大光明啊？我跟姑姑婶婶作战，那如同辽军作战一样。兵法上怎么讲的？不用奸计不胜，这个难道你忘了不成？来，坐。哎，你知道你姑姑用什么样的阵法吗？你想都想不到。
3: 什么阵？
4: 迷魂阵后，朱雀阵。够狠吧？
5: 现在轮到你们双方较量了。老身还是那句话，你们有本事全都使出来较量较量。杨元帅，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6: 孩儿听娘的。
5: 好，那你们各自下去排兵布阵，老身和杨元帅就看你们的了。
0: 遵命。
7: 遵命。
0: 请。

0: 二位还有何建议啊？
1: 没有，就按预定方案实施。
0: 那八妹就当仁不让了。穆慧英聪明过人，我决定先给她来个迷魂阵。
2: 等等，他们都知道这个阵法了，怎么还用？
0: 小王爷，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哎呀，

0: 穆桂英一时很难判断对方使用什么阵法，而且心烦意乱，兵将也会不寒而栗啊。可听说穆桂英事先知道姬娘和八妹用合阵，她为何还要这样用？这就是八妹过人的地方啊！她已不变应万变，
1: 她先扰乱了桂英的心智。
0: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处于两难境地。
2: 娘，您女儿用兵有些道道啊。<笑>那是，八妹聪明嘛。
3: 我们不受她干扰，正直向前。<笑>
2: 好，不要与之展开激战，就做出使用朱血阵的样子就行了。好。
3: 哼，对方跟我们交手是想把我们的兵将全都阻击在这朱雀阵能够射杀的范围之内。
4: 姑姑用招真狠，
3: 可是他投入的兵力并不足，而且这抵抗不甚有力。啊，彩云，不跟他玩了，向后迂回。

0: 桂英上当了，
1: 七娘八妹摆的是白虎阵，那个虎尾马上就有横扫桂英和宗宝了。嗯，
2: 桂英虽然聪明，但毕竟不如八妹老了，兵败已成定局。嗯，
0: 我们继续向后冲杀，对方快抵挡不住了。
3: 等等。 烧安勿躁，他使用的是白虎计。你要再攻的话，可就中计了。攻击虎妖。
1: 对呀，带兵向侧翼攻击。

0: 果。
1: 计时结束。
2: 老太君，
0: 桂英啊，
2: 哎，
0: 姑姑问你，你带军向后攻打，为何突然改攻侧翼？
3: 是不是？小王爷又给你传信了。
4: 哎，七娘，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2: 七娘，姑姑，您二位果真想知道，你们将朱雀阵改为白虎阵，用意很明显，你们想用虎尾扫杀我们，这兵法变换之合理毋庸置疑，但是二位忽略了细节。
0: 细节？
3: 什么细节？这朱雀阵主要是中距离射杀，可是我跟宗宝向前厮杀的时候并没有遇到你们的强烈阻击，你们如果不阻击我们，你们的弓箭手怎能起到作用啊？由此断定你们已经换了阵法了。
5: 你等可听得懂桂英这番判断和决策呀？到现在你们该明白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看起来你们都是将才，而他不同，所谓真才实学者乃为帅才。你们知道匠人的特点是什么吗？匠人的特点是能把别人的东西效仿得惟妙惟肖，但他效仿得再精确，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匠人。这匠人呢，是不会创造的，会创造的人才是大师。老身今天不是贬低你们呐，而是肺腑之言。
6: 哦，杨元帅。
7: 嗯。昨夜我已写好了辞帅奏折，准备启奏圣上，让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
6: 嗯。
2: 啊，这不，副帅，桂英年幼，尚无跟着辽作战的经验，如此大任，我不敢担当。
5: 担当不起也要担，大兵压境，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桂英深知这大理，但孙媳刚入朝为官，况且又是一介女流，这万一要是服不了众呢？
5: 有我杨家上下力保，兵将自不敢多加妄。
7: 是啊，只是朝中文武大臣不明前方战事，会竭力加以阻挠。
5: 老身马上给八王爷写一封书信，告知面临的情况和为什么临阵一帅。
2: 可是我……
5: 孙媳不要多说，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你没有推脱的理由啊。
7: 是啊，

0: 让一个黄毛丫头去挂帅领兵打仗，划天下之大稽呀！宣文武重臣上殿。
1: 奴才遵命。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众爱卿领身吧。
2: 谢圣上。
0: 众爱卿，这是杨延昭的奏折，他要辞请他的元帅之职，推荐他们家的儿媳妇穆桂英挂帅。
3: 啊，这也是个女人啊！
4: 圣上，大谬，天下大谬啊！哪有元帅临阵请求辞职，更没有推荐一个刚出茅庐的黄毛丫头担当元帅大任的。
5: 圣上，杨延昭此举乃天下奇闻，他这是在拿大宋江山和黎民百姓开玩笑。
6: 圣上，为保大宋，杨家是搭了几条人命，所以他才自恃有功，给圣上出天大的难题。
7: 你这话什么意思？杨家为保大宋，战死疆场那么多人，杨家从未抱怨过圣上。你什么时候见过杨延昭给圣上出过难题啊？
6: 难道说杨宗保和穆桂英之事不是给圣上出难题吗？
7: 那是儿女私情，岂能和国家大事相提并论？不错，杨延昭给圣上的奏折本王也不甚理解，可是本王知道他这么做必定有他其中的道理，所以本王劝各位不要意气用事，妄发议论。
8: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原以为萧元帅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可歼灭杨家军，我们的粮草运到那里便可庆功设宴犒劳萧元帅，可没想到杨延昭推举穆桂英挂帅。
9: 什么？穆桂英？
8: 是啊，虽然他不是萧元帅的对手，可他毕竟为萧元帅所不熟悉，会带来一定的麻烦。
10: 以末将看来，穆桂英不仅仅能带来麻烦，他还能和萧元帅抗衡一二。
8: 笑话，他是有些鬼点子，可大军对阵，怎么摆阵，怎么用人，他想得出来吗？再说萧元帅独创的天门阵法，他一个乡村丫头如何能破解得了啊？
10: 既然这样，那监军您尽可放心了。
8: 不，他带来麻烦总归不如没有，再说我等投靠了辽军得有作为，除去穆桂英，到时候封官要爵就有了砝码。
9: 狗急了还跳墙呢，兔子急了还呲呲牙呢，监军你不可再犹豫了。
8: 一介武夫，猪，蠢猪。哎，
9: 监军，那你帮我想一想该如何是好啊。
8: 哎，你先别随本监军前往押运粮草了，反正咱们是能拖则拖，你马上回汴梁告诉他们沐雨之女挂帅，国将不国，不但辱没了众朝臣，还是龙颜大师。你就说庆隆押运粮草不能同各位面议，为了国之威严，务必立足穆桂英挂帅。
9: 好，遵命。

0: 既然杨延昭已经递上了辞呈，必然有他的道理，诸位爱卿也不必在意了。当下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挂帅之人。
1: 启禀圣上，现在是很难选出挂帅得力之人，可是杨延昭推荐儿媳挂帅实乃不妥。先不说穆桂英乃一介女流，光她的身份就让众臣不能接受。谁都知道穆瑜过去是北汉名将，太宗夺得天下后他依然不从，率众匪隐匿在穆柯寨与朝廷抗衡，

0: 他闺女穆桂英挂帅，岂不乱了朝纲？
1: 圣上，穆桂英挂帅乃天理不容，且不说他父亲和他一直占山为王与圣上对抗，就说他和杨宗保之事是闹得全天下沸沸扬扬，如果让他挂帅，圣上，臣民就会把圣上取消婚约和他挂帅之事联系起来，那么圣上的颜面何存？众大臣也会觉得很窝气。
2: 二人的议论代表了不少大臣的意见，可本王认为大病压境，当务之急是考虑如何预疗。至于穆桂英的身世和她与宗保婚事造成的影响是次要的事了，一个是西瓜，一个是芝麻，我们要哪一个不言自明。杨延昭乃将门之后，他戍边几十年，身经百战，现在他请辞推荐穆桂英，难道众臣就不想想为何？我们可以推测，杨延昭之举正是看到了穆桂英有可能与萧天佐抗衡，所以才向圣上递上辞呈和推荐的奏折。
3: 圣上，杨延昭举荐难道没有违心嫌疑吗？
2: 杨延昭乃正人君子，他绝不会任人唯亲，推荐自己的儿媳。再说了，穆桂英一旦挂帅，仍然担当不了重任，他杨延昭将承担何等责任？弄不好还搭上了儿媳的性命。
4: 不管怎么说，穆桂英从未显出她的才能，究竟她如何用兵，我等尚未知晓。
2: 对她，你们不甚了解，可本王知道，她确实有非凡的才能。要不，杨延昭和佘太君就不会推荐她为帅。
5: 那就听八贤王来说说他的过人之处吧。
2: 他的才能大家还不熟悉，可佘太君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可他在木柯寨却被穆桂英挫败。
6: 什么
7: 什么什么？
2: 杨延昭大家更了解，可以说在这之前是公认的常胜将军，可他也被穆桂英擒过。这些事儿本王本不想说，可事情迫在眉睫，不得不说。
1: 圣上，不管怎样，让穆桂英挂帅乃操之过急，如果他真有才能，可以让他辅佐杨延昭。
2: 众大臣可以想想，杨延昭已经三败于萧天佐，他坐在帅位上受穆桂英指使，不但自己难堪，众将官也会尴尬。
0: 那杨宗保呢？杨宗保也是咱们大宋出类拔萃的将才。
2: 对，他是个将才，可是将才不是帅才，他和穆桂英几次交战都败了，让他为帅当然不如穆桂英。
5: 皇兄啊，你觉得杨延昭推荐穆桂英挂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吗？
2: 圣上想想，天波府那些夫人哪个不是久经沙场，精通兵法，他们的作战经验都比穆桂英多，可是为什么杨延昭不推荐他们，而单单推荐穆桂英？就算杨延昭识人有偏差，可佘老太君不会看走眼吧？他早年跟杨继业在疆场驰骋几十年，经过多少战事，阅尽多少沧桑，挂帅这样天大的事，他怎么会有疏忽呢？
5: 你说的有道理啊，但是朕还是下不了决心呢。还有女人挂帅带兵，历史上没有啊。再说她毕竟曾经是草寇之女，哎，让人听起来匪夷所思啊。
2: 圣上，有些事是不合常规，可是辽军已经威胁到汴梁，再谈循规蹈矩岂不误了大事吗？
5: 朕不能让杨延昭辞职，让穆桂英辅佐他，是形势的

0: 发展锁定。如果穆桂英真的担此大任，再考虑他挂帅不迟啊。
1: 我不吃了。
2: 桂英，
1: 怎么了？
3: 没事啊。
4: 来吃饭。
1: 吃饭。
3: 没事儿。
1: 桂英，你是不是有身孕了吧？
3: 真的？
1: 真不是时候。桂英有喜了，哈哈，咱们杨家有后了。
5: 这喜事啊。可是娘，
1: 吃饭啊，吃。来，桂英。
6: 小姐，小姐，吃点吧。
7: 什么都不吃那哪行啊？来，怎么也得吃一点。
3: 我不想吃。
7: 来。他怎么能吐得这么厉害呢？
3: 还不是因为你啊！我是去来医疗打仗的，我又是来生孩子的。
7: 好几顿都没吃了，来来来。
3: 我也
7: 吃。行行行，不吃也行，
6: 慢点慢点。
8: 哎，真的不是时候。且不说圣上准奏桂英为帅，得下多大决心，还要力排众议。即使圣上真的认桂英为帅，颁了圣旨，他现在这个样子，如何担当元帅重任呢？
1: 桂英怀孕之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9: 报，元帅，圣上派人来了。
10: 圣旨到。杨延昭接旨。
8: 臣杨延昭接旨。
10: 大敌当前，杨延昭理应尽元帅之职。至于推荐穆桂英之事，先不准奏，但允许穆桂英辅佐杨延昭行使元帅之职。钦此。
8: 臣领旨，谢圣上。宋公公。娘，这
6: 元帅，这样也好。桂英突然有喜，无法担此重任，我想圣上安排甚是合理。
11: 下撤。
12: 王庆龙让人捎来密信，说皇上让穆桂英辅佐杨延昭。
13: 穆桂英？
14: 穆桂英是谁？
15: 是谁呀？
12: 穆桂英就是杨延昭救出重围的那个女将。
13: 哦，我跟她交过手，她的刀法的确是厉害。
16: 不错，她不但刀法娴熟，而且神出鬼没，弄不清路数，不好接招啊。
13: 她刀法虽然厉害，可不一定懂得排兵布阵呢。她辅佐杨延昭，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12: 天不负人才济济，皇上能让她辅佐杨延昭，绝非心血来潮。
13: 他厉不厉害，我们和他交手便知道了。
16: 是啊是啊，
1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胜一负。本帅没有弄清他出身和经历和用兵特点前，不会贸然开战。哈将军，
16: 末将在。
12: 您赶快去找王庆龙，让他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和用兵特点给我搞清楚。
16: 是。
1: 萧天佐从13岁跟他哥哥萧天佑和我们作战，可是他从未亲自上阵与我们厮杀。 所以我们对

0: 他知道的甚少。
1: 可是这个人用兵深思熟虑，
2: 从这三次交战，老身就看出他确实是个帅才。
1: 我也是通过这三次战役，发现此人有一特点。此人肯定学过道学，阴阳之说，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他的师父是谁。
0: 这个恐怕不太好打听。
1: 我知道不好打听，所以我才想劳烦各位去打听一下。因为不管这学生是学棋学剑还是学兵法，都跟其师父有相同之处。如果了解他师父是谁的话，对他兵法上的掌握也能充分一点。
2: 这事老身已派人去打探了。
1: 奶奶费心了。
2: 桂英啊，你多日不进餐了，这样不行啊。空腹如何辅佐元帅呀？啊，再说腹中的重孙儿也不行啊。
1: 好，孙熙听您的。
2: 嗯，
1: 我吃。
3: 来，慢点。
1: 嗯，
3: 来。
4: 亏了监军事先给几位大臣打了招呼，要不是他们，皇上头脑一热，真有可能拜穆桂英为帅，那萧元帅灭宋就不会那么顺利了。
5: 走，
6: 哎，
5: 走，
6: 怎么回事？
5: 禀报苏御史，有个商贩愣说是王监军的同乡。
6: 三关交战之地，哪有什么同乡？轰走！
5: 怎么着？我说你不是吧？走！
7: 喂，王建军，我是你同乡啊！你出来！
5: 等等，
4: 苏大人，嗯，此人往来南北贩卖皮毛的小商，当年在黄河岸畔确有小婿呀，您不会忘了吧？
8: 哦，果然是同乡啊！押运粮草责任重大，你坚守岗位，本监军口头嘉奖。
5: 谢苏大人。
4: 请。
8: 你是何人？
9: 末将是萧元帅手下的亲信。
8: 来有何事？
9: 萧元帅让你速把穆桂英的出身、经历、性格和用兵特点弄清楚。
8: 哼，这就值得你光天化日之下直闯宋营？
9: 哼。
1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

决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时候，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你可知道萧元帅可是个暴脾气？
2: 你也不会不知道王监军运筹帷幄，这等区区小事早在监军的城府之中。成事须讲条理，有步骤，审时度势，切莫因小失大呀。
3: 潘将军，
4: 萧元帅怎么做还用你来指手画脚吗？啊，
3: 是。
5: 日护阵、长蛇阵、太阴阵。
6: 小姐，
5: 朱雀阵，
6: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那么些天没吃饭，把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气都起不掉。
5: 姐姐，别打架，别打架。
6: 杨将军，杨将军，哎，杨将军呢？
5: 他在巡营那出什么事儿了？
6: 杨元帅他中风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
5: 站住！他怎么会这样啊？
6: 你还是好好休息吧。
5: 彩云，快带我去。
6: 奶奶。杨元帅，少夫人来看你了。
5: 别扶我，别扶我。
6: 小姐，
5: 奶奶，我爹他爹。
7: 谁让你们惊动了桂英啊？
6: 我去找少将军，少夫人非得跟着来。
5: 奶奶，我爹他怎么了？
7: 元帅心事太重，是旧病复发。上回元帅犯病啊，就差点要了命。
5: 爹，爹，都怪桂英不好，不能助您啊。要是桂英……
7: 扶他回去。
6: 小姐，走。

0: 燕昭这一病恐怕十日八日难以治愈，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娘，元帅之病我们千方百计也要找郎中治一治啊。
0: 事到如今，为了大宋社稷和百姓，想方设法也要治愈他的病。
1: 娘，万一有不测呢？
0: 哎，大战在即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老太君，爹爹病重，国难当头，您就让桂英挂着元帅之职吧。
0: 桂英啊，我的好孙媳，奶奶知道你有这份孝心，可你有孕在身，如何能长得起这衰印呢？
2: 请奶奶放心，桂英就是死也要挂着元帅之职。
3: 小姐，小姐，
1: 娘，
4: 奶奶，
0: 宗宝，
4: 你快去看看桂英。
0: 怎么？
3: 回去吧，求你了，求你了，
5: 求你了，
3: 小姐，求求你了，小姐，
5: 请您回帐，小姐，
3: 请您回帐吧，小姐，
5: 回去，小姐，
3: 回去吧，
5: 回帐吧，小姐，
2: 宗宝，我对不住你，
6: 吾皇万岁。
7: 众爱卿平身吧。
6: 谢圣上。
7: 各位爱卿都听说了吧，佘太君带杨延昭为穆桂英请求元帅之职，众爱卿有什么看法呀？
8: 圣上，微臣觉得佘太君上奏有所欠妥，推荐元帅该由朝中大臣建议，佘太君已离朝多年，不该过问此事。
9: 可佘太君随军作战，了解前方情况，向圣上推荐并不为过呀。
10: 杨元帅有病，穆桂英可以代他行使元帅之职，可公然为他要帅，似乎有举帅为亲之嫌。
9: 此话差矣，现在和辽军对阵，生死就在瞬间，佘太君怎会如此不识时务？再说元帅的担子重似千斤，穆桂英没有铁打的肩膀，佘太君怎会向圣上举荐？
10: 圣上，不管怎么说，从古到今没有女人挂帅先例，拜穆桂英为帅，怕众兵将不服。
9: 哼，自古没有的事，并非后人不能做。至于女人挂帅服不服，以本王看，不在男女，而在于她有没有为帅的能力。
11: 就算穆桂英有能力，臣以为也不能拜他为帅。他父亲穆宇一直在穆柯寨占山为王，与朝廷抗衡。穆桂英为帅是给谁带兵啊？
9: 当然是为大宋。她丈夫是杨宗保，公公是元帅。
11: 话是这么说，众臣百姓看来这非常别扭。
9: 什么别扭不别扭？前方战事十分火急，急需能人修为解难，而你却盯着穆桂英的身世不放。
11: 别忘了，穆桂英并非真心归顺朝廷，她是为了亲情才出征的。
9: 你只说对了其一，穆桂英心胸宽广，她把百姓看得和亲情一样重。
8: 不管怎么说，拜穆桂英为帅，总让人觉得是从外边借的人带大宋的兵。

0: 按你的说法，宁愿丧地失城，也不让有能力的人率兵抵抗。何况穆桂英不是外人。圣上，穆桂英确实是个帅才，当今大宋无人能及。
1: 朕也听说过他曾经战败过杨宗保、佘太君和杨彦昭，但能不能与辽军大规模用兵布阵还未得到验证，挂帅之事容日后再定吧。
2: 老太君，
3: 奶奶、婶娘、
4: 桂英、
3: 奶奶，快快快，上座。哎，
4: 好好好，
3: 婶娘，快坐。哎，
4: 哟，你在读《孙子兵法》？好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3: 这个说来也奇怪了，我现在不但不吐了，比以前吃的还多了呢。看来是老天助我呀。
4: 好吗？都得过这一关呐。哎，我托人找到了萧天佐的情况
3: 啊。哎，
4: 不急不急啊。哎，
2: 哎，哎，哎，哎，哎，哎，
4: 哎呀，这丫头，那上头啊写着萧天佐跟空山道人学过道学。
3: 我还真知道这个空山道人。
5: 奶奶，
3: 我小的时候我师父给我讲了不少这个空山道人的奇事呢。此人呢布阵是大气磅礴，性格呢是粗犷豪爽啊，干了不少奇事呢。但往往这种人不拘小节，这纰漏呢极有可能出在这细节之上。
4: 言之有理。推举穆桂英挂帅之奏本，圣上一直未批，这真是重臣的非议所致，使圣上犹豫不决。
6: 要不而再上本启奏？
4: 再奏也是无济于事啊。
6: 可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呐。虽然说桂英代我行使元帅之职，可是对辽军的威慑力已经小了不少啊。
4: 谁说不是呢？别说是众将领颇有微词，就是咱家的七娘八妹都不心悦诚服。
6: 这样下去预料前景不妙啊。
4: 哎，正因为如此，娘才忧心忡忡啊。不过老娘倒有个办法可用。
6: 娘，你快说。
3: 最近我研究了萧天佐的特点和他的所学，发现此人有一特点，胆大而心细。来，你们看，这是我们宋军，这是萧天佐，他用的是变形的长蛇阵，厉害吧？厉害是厉害，但不是无懈可击的。我们从东侧
7: 到穆桂英接旨。杨延昭重病在身，同意免去元帅之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钦此。接旨吧，
3: 谢圣上。
4: 佘太君拜见穆元帅。
3: 别，您这样孙媳我担待不起。
4: 穆元帅，你虽说是杨家之小辈，但是圣上命你为帅，杨家就应该对你俯首听命了。

0: 奶奶，我这个
1: 这是在军中，不要再用天波府的称呼。老身既然称你为元帅，你也应该称呼老身为佘赛花或佘太君。请吧。
2: 请
1: 请
2: 请穆元帅。穆元帅，我们妯娌坚决听从元帅吩咐。
3: 是，
4: 是，
3: 穆元帅，
4: 穆元帅。
5: 杨元帅，佘太君。
1: 啊，将军请坐。
5: 王监军听说杨元帅身体不适，非常挂念，特派末将前来问候。
6: 啊，与萧天佐之战，这臂膀受了些伤，虽说伤势不重，可是迟迟不见愈合，今日又偶感风寒，引发了咳嗽，这终日只觉得心闷乏力。郎中说风寒已侵入肺腑了。
5: 哎，杨元帅劳累加枪伤，需要静养，边关缺药，末将回去禀报王监军，如果能办到，末将一定把药送到。
6: 好，多谢王监军了。你回去跟他说严昭感激之至。另外，我想知道这粮草何时能运抵三关？
5: 王监军已率领运粮大队日夜兼程，可是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桥梁被毁，我们正连夜修筑，不久军粮便会到达。
6: 好，回去跟王监军说，说我杨延昭和太君非常感谢他。
5: 末将一定把话带到。
6: 嗯，
5: 告辞。
1: 嗯，好。
5: 哈，马都尉，
7: 潘将军，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你知道吗？
5: 什么？圣上已任命穆桂英为帅？
7: 将军不知道圣旨已下？
5: 啊，知道知道。不过，杨元帅刚刚中风啊。
7: 穆元帅是有些本事。
5: 嗯。的确名不虚传，
7: 可她再有本事，她也是个女人呐。况且她怀有身孕，
5: 怀有身孕，
7: 可不是吗？她本想把孩子颠下来，可这孩子怎么颠也颠不下来。哎，将军，怀孕之事可千万得搁在肚子里啊。
5: 嗨，知道知道。哎，这个，这是点牛肉干，疗补你无米之炊呀。
7: 简直是雪中送炭呐。
5: 嗨，谁让咱俩是老乡呢？
7: 谢谢将军。
8: 你说什么？穆桂英挂帅了？
9: 正是。
7: 启禀圣上，臣也听到了确切消息。
9: 圣上，微臣也是。
8: 不可能，朕还没有扳指呢。他穆桂英就是十个脑袋，他也不敢自称元帅。
9: 可是微臣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呀。
10: 微臣也是，我们也有所耳闻。
11: 你们的消息来自哪里？这消息必定出于心怀叵测之人，一再扰乱我军。
9: 圣上，消息是否真实，只有派亲信速去前方打听确切。
8: 传旨，派专人查清楚。
12: 奴才遵命。
11: 圣上，臣以为为了前去了解，效果未必甚佳。圣上既然拜杨延昭为帅，让穆桂英辅助，就该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此去派人探听，会让将帅感到圣上不甚信任，恐怕情绪会有所波动。
7: 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我这个同乡啊，信上说的有道理，我们走城过乡的都没见到圣上拜墓。

0: 为英为帅的告示啊，难道您就不觉得奇怪吗？
1: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闹大了。圣上尚未拜帅，他算哪家的元帅？
0: 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你商量。你说咱们若是跟着他，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目的。
1: 抵抗辽军，这个应该不会有假。
0: 这不一定，那杨家为了保大宋死了不少人，许多人都说杨家和圣上有过节，咱们这么跟着他，到头来什么下场还很难说呀。
2: 元帅，娘。姑姑亲娘有何事？元帅，士兵操练士气不振，末将前去询问，可是他们支支吾吾不肯回答。
3: 我向马都尉和余都尉询问过，他们也不说，可末将觉得他们有心事。
2: 对，二位请坐。
1: 拜见元帅。
4: 拜见元帅。
2: 二位将军有何事？
1: 孟良有话要禀报元帅，不知当报不当报？
2: 没有什么当报不当报的，有话直说。
1: 士兵纷纷议论说圣上并没有拜您为帅。
4: 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和孟将军训斥了他们，其结果他们心有疑虑。
5: 孟郊二将军，你们久经沙场，对那些蛊惑人心之人该一律严惩。大敌当前，就怕相互之间猜忌，人心不齐，如何去应战呢？恐怕自身都难保啊。桂英
2: 在。
5: 你七娘姑姑、孟郊二将军都是直率之人，他们的话你不必在意。你刚刚挂帅，况且还是女人身，众人定难信服。可是桂英，你不必担心的，就以你的才智谋略，一仗就能让他们人仰马翻。不过桂英啊，你要保住你的胎儿啊，保住我杨家之后好去好回。
2: 孙媳遵命。
6: 臣受命前来。
7: 皇兄请坐吧。朕了解到了穆桂英挂帅确有此事，可是朕终于明白了，这是佘太君的意思。你说佘太君虽然没有明着跟朕埋怨过，可是她的丈夫和儿子之死，她一直记恨着我们赵家，加上杨祖卯的事儿，又加上了他对朕的不满，所以他才假传圣旨啊。朕派去的人回来说，前线的将士情绪浮动，这正是佘太君的意思，他正想这样让自己自乱，让辽军一举歼灭。
8: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穆桂英挂帅就算是佘太君的主意，可佘太君绝不会和辽军苟合。先不说她丈夫和儿子之死与辽军结下了冤仇，就是佘太君的人品也绝不会做出伤害大宋和百姓之事啊。
6: 现在臣有点明白了。佘太君为什么让穆桂英挂帅？是因为他们面临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啊。圣上您想，假传圣旨按大宋律列第一条当斩，他佘太君为何这样？如果不是情况紧急，他能这么做吗？前方这种情况，臣倒要劝圣上早做决断。
5: 海风啊，
2: 在
5: 路途遥远，你到前面各个兵站通知他们速去准备粮草和马匹，你快快去。
2: 遵命。叫
9: 叫

0: 议论来议论去，你们都不赞成让穆桂英挂帅，可又推荐不出合适的人选，你们这不是为难朕吗？
1: 报！启禀圣上，佘太君从三关赶来，正在殿外等候召见。
0: 佘太君，快宣。
1: 遵命。宣佘太君觐见。

0: 佘太君。
1: 圣上，佘赛花前来请罪，望圣上严惩。
0: 哎，免礼免礼。好，看座。
1: 谢圣上。
0: 朕知道太君在前方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呢。
1: 圣上圣明，杨延昭三次战败于萧天佐，用降龙木鼓舞士气也不起作用。
0: 朕与文武百官正在商议元帅之事，老太君尽可畅言呐。
1: 啊，好。圣上，老身四天四夜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三关赶到汴梁，一是来请罪，二是恳请圣上令穆桂英挂帅。
2: 圣上，老太君忠心日月可见，但拜帅之事不能草率而行，众大臣也不赞成拜穆桂英为帅。
3: 正是，如果我们拜他为帅，恐怕不但众臣不服，就是辽军也会小瞧我们的。
1: 小瞧？
3: 对，他们会认为大宋没有了男人。
1: 圣上，恕老身直言，你等在此纸上谈兵，无地放矢，却不知前方的形势。辽军已经在那里虎视眈眈，我军危在旦夕呀！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风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
0: 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他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
4: 啊！圣上分析的极准。
1: 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宇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0: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
1: 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

0: 请圣上明鉴。
1: 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
2: 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
1: 遵命。
2: 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
1: 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
2: 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
3: 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
0: 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他在所不惜。难道他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
4: 这
0: 穆桂英他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0: 萧元帅，王坚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
1: 韩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坚军。
0: 潘冲明白。
1: 你告诉王坚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
0: 潘冲一定转达。穆元帅，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不，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呢。
1: 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三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
0: 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
2: 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
0: 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
3: 来，
0: 快快快快玩吧。
4: 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劲，只要一交战必备沉重。
5: 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
1: 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啊？彩云，

0: 元帅，
1: 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
0: 遵命。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
1: 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木果，木果，
0: 对，
1: 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
0: 有点悬，
1: 好好学着点吧。
0: 好。
1: 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的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
2: 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
3: 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
4: 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
2: 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
4: 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占一点战。
5: 对，
6: 攻城，攻城，攻城，攻城，攻城。
4: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
7: 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4: 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
3: 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
2: 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
3: 监军，汴梁密见。

0: 穆桂英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八计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
1: 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哎，嗯。
2: 圣上，现在三关十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
3: 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
4: 若不任他为帅，重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
1: 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
4: 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
1: 后果不堪设想啊！嗯，淑莹，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啊，淑莹，真是个好姑娘。
5: 是，<笑>
1: 君主，请坐。
5: 哎，
1: 君主，来有何事啊？
5: 既然淑莹也在这儿，我也不避讳了。嗯，桂英挂帅，皇上不允，大臣反对，我倒是有个主意，想请教一下皇兄。请说。既然困难重重，不如推荐宗保。嗯，我想推荐宗保，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
6: 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而且有桂英辅佐，宗保一定能战胜啸天佐。
7: 哎呀，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两人商量，效果未必好。
5: 可是桂英挂帅，困难重重，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也不失明智之举呀。
8: 皇兄，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向圣上推荐宗保；如果觉得不妥，就全当皇美没说。圣上，老衲已等候多时了。
2: 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笑>
1: 杨延昭出征前，朕来求过谦，大师说朕须得到降龙木，如今朕得到降龙木了，却不知所措了。<笑>
9: 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
1: 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笑>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要不圣上
2: 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
10: 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
2: 神木之上，双龙巡，南飞中原筑天门。破茧降龙，军中帅，原是神木女主人。原是神木女主人。哼。
1: 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
2: 顺其自然便能水到渠成。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欲破辽军，必须降龙木，挂帅之人就是降龙木的女主人，木柯寨的穆桂英。谢慧智大师。嗯，哎，慧智大师。 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哎，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
0: 圣上要留心的，唯有信任二字。
2: 信任？朕该信任谁啊？
0: 大是大非。
2: 哎呀，大是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请您明示。
0: 圣上不必担心，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
2: 贵人？谁是贵人啊？

0: 禀报圣上，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
1: 呈上来。严营长为了控制兵权，

0: 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啊。
1: 无稽之谈，
0: 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
1: 城中情况如何？
2: 城中谣言四起，居民议论纷纷，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城中人心惶惶。
0: 速回皇宫。
2: 是。

0: 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
1: 哦，朕知道了。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
0: 圣上，可是
1: 你想过没有，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
0: 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
1: 记着，民心不可欺呀。嗯，
2: 哎呀，你看，
3: 圣上。

0: 百姓平身。
1: 谢圣上。
0: 城中日事，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朕今天在这儿，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
2: 圣上，
3: 老身拜见圣上。
0: 太君免礼。
3: 谢圣上。
2: 圣上，城中出现的自爆代表了民生，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大家想一想，自古到今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也就是说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拜穆桂英为帅着实荒唐。
4: 是
2: 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微臣不解，众大臣也不解呀。
3: 老身也是女流，当年老身率军千万，绝不让须眉。那时你等在何处啊？
5: 老太君，您别忘了，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并不是以您为帅。
3: 不是老身挂帅，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是凭自身的本事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圣上啊，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
2: 圣上，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能臣武将比比皆是，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
3: 既然人才济济，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
5: 不能因为杨延昭三拜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大宋还有能人，不过我们尚未推出。圣上，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又强词夺理，本将军就不服他。如果推荐他为帅，大宋真是无难人了。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他能和萧天佐抗衡，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
3: 徐将军勇气可嘉呀，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阵法。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阵阵变幻无穷，你想破解他的阵法，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请问徐将军，你懂得阴阳之术吗？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笑话。
6: 少老太君，你不必激怒我等。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可以担当元帅，我们都不服。圣上，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请圣上出题，我们一试高低。
7: 对，
8: 请圣上出题吧。
9: 不是，
3: 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前方战士10万祸及，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来不及了，前方战士不等人呐！请圣上明察呀，圣上。

0: 圣上，天意不可违呀！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启禀圣上，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圣上该下圣旨澄清，为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以平息汴梁骚乱。
1: 圣上，两位大臣说的极是。
2: 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将不可收拾。
3: 朕这就拟旨澄清。来，你来拟。
2: 是。
3: 娘，
2: 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
3: 让穆桂英交出帅印，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这个局面，老身早已经想到了。策划阴谋的奸臣，真可谓凶险歹毒。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这如何是好啊？你们二人速速前去。
4: 快去呀！是，
5: 快快去呀！是，
4: 快快去呀！是，
5: 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呀！是，快快去
0: 须的。
1: 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
2: 事先？
0: 事先？
2: 老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可老身认为，除了穆桂英，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呢。如果让其他人为帅，我军必然兵败，汴梁肯定被破。
2: 这怎么办呢？
1: 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老身呐，怕来不及处理后事，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纸花挂上。
2: 原来是这样，
3: 真的。
2: 老太君，我们都相信您，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
4: 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不管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
2: 就是啊，
3: 就是啊，
2: 是啊。
1: 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他统兵之才能，将士们对他抱有重望啊。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
2: 对，不能信那些谣言。
5: 佘太君，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你这是逼朕就范呐，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
1: 老身岂敢逼迫圣上，老身所作事出有因，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耸人听闻了。
5: 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
0: 谁呀？
5: 不错，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这个人在朝外。
3: 呼延赞。
5: 哎。
1: 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
5: 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在白云观精心修炼，身体壮硕。那个叫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正是他的师兄。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杨令公归天后，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
3: 可是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
5: 朕也在思虑啊。无论如何，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嘿嘿，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

0: 着满身杀气，哪像修炼之人呐？还是下棋吧，下棋修身养性。
1: 嗯。

0: 没想到你又赢了，师弟。自你进了道观，我就没有胜过。你说这是为何呀？
1: 师兄啊，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而在其外呀。
0: 其外？
1: 师弟戍边多年，与辽军对阵百战，练就了一副通览全局的心胸啊。
0: 你是说师兄没有全局观，贪图小利？
1: 非也，师弟不敢。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
0: 哎，我是胜不了你了。哎，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
1: 萧天佐？师兄啊，这传艺收徒首要是想好目的，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
0: 哎，萧天佐并非邪恶，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
1: 不错，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今天他明天好，好好坏坏，宋辽战事一起，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何必如此？
0: 哎，这一点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
1: 所以师弟正在犯愁呢。
0: 昨天朝廷来人，就是想请你出山。
1: 皇上先来摸摸底，我还没有答应他呢。可是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
0: 你真想出山？
1: 不用师弟，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
0: 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1: 既然师兄这么说，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
0: 哎呀，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哎，来来来，下棋下棋。
2: 道长，有朝廷要人拜见。
0: 啊，八贤王。
3: 呼延老将军。
1: 哎，贫道早已离朝多年，再称将军岂不乱了名分？
3: 呼延道士身体可好？
1: 好啊，比20年前还好，道观清静，不像朝廷又勾心又斗角，伤心劳神呢。你既然来看望贫道，就在旁边看棋，如果有事相求啊，贫道劝你请回。
3: 来，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
0: 哎，八王爷请。不过八王爷，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
3: 哦。
0: 那贫道就失陪了。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晨曦微染，小鹿们踏路而行，在晨光中勾勒出跃动的诗行。他们轻盈的跳跃，脚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今天点了吃饭了吗？
3: 你有什么心事儿？

0: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

0: 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国平均每年有4000万老人发生跌倒事件，32000位老人因此离世，而一半的跌倒发生在家中，怎么办？
1: 全屋扶手，照明优化，
2: 走路稳了，
1: 卫浴防滑，地面找平，
3: 都是我的贴心小棉袄。
1: 科学辅助，智能监护，
0: 让子女更放心。居家适老化，就像家人全天在身边。小改造大幸福，父母安全共守护。

0: 电影能带给人的，一个是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力量，跟着导演和主角去经历悲欢离合，这是另外的一种体验。
1: 我录了一个角色，体验了这个角色的对人文的理解，这是一个人生。我一年录几十部电影，我就体验了几十个不同的人生。
2: 目前的工作是比较光鲜的，幕后的工作是大部分是人不知道的，我接受这种不知道，因为我的快乐源自于内在，源自于过程。
3: 我了解了历史，然后我把这个历史传达给出去，受众们能够通过我的表述而了解而感动，这是让我感觉到很骄傲的点。
4: 实际很多很多事业吧，并不是需要惊天动地，就是平凡的人把自己平凡的事做好了，把你自己想做的事做成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我认为也是很自豪的。

0: 这里是原野的家，他给每一位来访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尽显生活的幸福与松弛，每个人的兴趣都得到了妥善的珍藏。
1: 这个架子顶上我看有好多的手办，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2: 对，我小时候玩的，有一些拼装的话是我自己做的，有一些可能成品的也有，动漫的、游戏的好多。
1: 上面那一层呢是
2: 上面这是我之前做的手工皮具，有一些完成的或者是没完成的就临时收纳在这儿。
0: 相比去购买工业化的流水线产品，原野更喜欢用自己的双手去装扮生活，这是他从小在长影的筒子楼里养成的习惯。
2: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大人们也都自己做东西，家具都是自己打的呢，我们就看习惯了，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我好多东西都是自己做，包

0: 我这个围裙也是自己做的，可能你买现成的很简单，也不贵，但是我自己做出来的我觉得挺好的，方便，放点手机，插点小工具，就是满足我的需求。
1: 做手工它也是一种你和这个物件的一个沟通，
0: 嗯，
1: 是不是这个？
0: 其实是有一个对话的过程，皮也好，木也好，就是它材料其实会说话，就是它会告诉你它需要或者说它适合成做成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感觉，我不太好形容，但是有时候做多了的时候它自然就出来了。
2: 相比和太多人去打交道，原野更喜欢在沉静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日复一日，他专注于创造的乐趣中，乐此不疲。
0: 专注一件事儿，自然的就沉下去。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状态吧，只不过可能兴趣点不一样。有人在玩游戏上，有人在画画上，我就是做手工，工作也是一样。电影不就是造梦吗？就是他把一个想象的东西给它具体化，别人造出来的东西我会很高兴的去看它，然后我造出来的东西我也希望有人能看。
2: 在这双灵动的手中，曾有一个个精巧的物件诞生，一批批散碎的电影素材也在他们的裁剪拼贴下变成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几天之前，原野刚刚把一部新影片剪辑完成，而暂时卸下重担的他也终于得以腾出时间去锻炼自己的新兴趣——射箭。或许因为射箭和做手工剪辑电影一样，都是依赖于专注力的活动，接触不到一年的时间，原野就先后在几次比赛中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0: 其他的方面没什么追求，注意力集中到我喜欢的事儿上。射箭的时候注意力都是在身上的，推弓的点对不对，手臂是不是直的，肩膀是不是沉的，流程印到脑子里，然后身体一步一步的去执行，只要不出错就没问题，就是一个比出错少的运动。剪片子也是一样的，做它的时候嗅觉味觉用不到的感官就给它屏蔽掉，只剩下视觉听觉。其实做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把注意力放在需要的地方就能做。
1: 不同的职业有着不同的工作节奏，每个人也有每个人享受生活的方式。博物馆讲解员的休息日往往会和法定节假日错开，因而休息日的董小萌很少约朋友一起出行。
2: 小虎，来来来，抱一下，抱一下啊！哎呀，抱一下，抱一下，喂喂，哦哦哟，来来来来来来，很乖，大儿，妈妈给抠抠眼屎。
1: 虽然出租屋楼下就是繁华的商业区，但董小萌不常出门，也不爱逛街，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今天他还有一项任务要做，
3: 还是做兔子吧。小兔和妈妈走在路上，看到蓝蓝的天空，突发奇想，妈妈，我想像小鸟一样飞得高高的。宝贝，我们是兔子，我们只会跑和跳。又看到
1: 为有声书配音是小萌自大学起就在进行的兼职工作。
3: 妈妈，我想像长颈鹿，
1: 每逢闲暇时光他还会做一做
3: 高处的树叶。
4: 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嘛，应该自己出去找点工作干，然后这样步入社会的时候才不会那么迷茫，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当时就是各种找兼职，什么都干过，就是就比如说做

0: 那种礼仪，然后做过这个商演主持人，也带那种口才的兴趣班。我们老师他做那个有声读物，然后就会让我们去帮忙录一录。
1: 探寻着自身的兴趣，向社会大胆闯荡。
0: 这是一个商演。
1: 这个勇敢又勤奋的姑娘，从大二起就没再跟家里要过生活费，还未毕业就有了3年的兼职工作经验。努力的人总是更容易被机遇垂青。毕业之际，他的老师突然联系到他，说长影旧址博物馆今年开启了校招。
0: 我们老师当时跟我说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是特别激动的，但是当时我也没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刚毕业，我对于好工作的这个概念一点都不懂，我也不知道什么到底是好工作。
1: 带着些许困惑和新奇，小萌决定听从老师的推荐，放手一试。曾经的努力让他顺利地赢得了这个机会。如今，这个勤奋上进的女孩收获了满满的成绩和喜悦。
0: 这些证书，反正也是我努力工作的一个见证。这个是2023年，就去年我刚上班的时候，然后参加这个比赛，是吉林省红色讲演大赛金牌讲解员。就是因为这个比赛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更好的机会，然后这两个就是很重要了。这个是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的证书，然后这个是那个当时做培训的一个证书，然后还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勋章。这个勋章就是五好讲解员的这个勋章，这样子的。
1: 全国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培养项目由文化和旅游部实施。2024年，全国仅有101名讲解员得以入选。这一殊荣是董小萌一路拼搏的证明。这个00后女孩欣喜地见证着自身的成长，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份工作的与众不同。
0: 有一次我接待我们那个长影的一个老艺术家，那个艺术家是保密局的枪声的编剧金德顺老师。看见那个老艺术家，我就心里面很激动，然后我在讲保密局枪声的时候，我居然哭了，我觉得好尴尬。因为当时我为什么哭，我真是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影片我每天都在讲嘛，就真的觉得那个影片真的好辉煌啊。
2: 保密局枪声放映以后，我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轰动。那观众都是连夜排，那这样排队买票啊，所有的电影院就放这一部片子，24小时连续放。
3: 当时是1.8亿的票房，2.5到3.5一张票。今天如果我们的电影票价平均，我们按照打折之后25块到35块，那么也就是说，前面2.5、3.5乘以100，那就是180亿。
1: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中，有一处特别的展区，它对著名的长影小白楼进行了局部还原。在这里，董小萌和金德顺老师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0: 小白楼它是被那个称为新中国电影剧作家的摇篮嘛，不是有很多这个剧作家们都曾在小白楼居住和创作嘛。然后当时这个金老师就说，这个是他的办公室，跟他的办公室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当时周边有很多的这个游客，就是跟着一起听。然后老师在这拍照的时候，他们好多人就过来说：“老师，可以和你一起拍照吗？”当知道这个是老艺术家的时候，知道是保密局枪声的编剧老师的时候，他们对是带着很大的敬意的。

0: 这里寄托着人们的尊崇和向往，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有700多份优秀影片的文学剧本都在小白楼里诞生，而《我的祖国》等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电影插曲，也是从这里流淌向全国，成为了响彻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经典旋律。
1: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我

0: 我也不理解这一句话，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后来可能才明白了，就是他对于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贡献。每次讲的时候我都是带着骄傲去讲的，所以说可能才会给我心里面留下了一个比较深的这个感情，比较深的印记。所以当我看见这个老艺术家的时候，才会有这么激动的感觉。
1: 这样的感觉就如同为文物拍照的摄影师突然看到了兵马俑唇边来自2200年前工匠的指纹。虽然每天都在讲述着这一段历史，但就在那一刻，他终于感受到自己正踏在前人的脚印上行进。那些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鲜活的故事，时至今日依然触手升温。
0: 这份工作确实带给了我很多感触，可能是我做其他工作感受不到的。它给了我很多的机遇，给了我这种自己努力能够被更多人看到的机会。我日常的工作当中，能够碰到很多我可能之前都想象不到、接触不到的人，就是哪怕和他们的一些互动交流当中，都能够汲取到很多的知识。什么东西都是做得越好，就是越来越喜欢，然后越来越喜欢之后就是做得越来越好。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会很用心的把这份工作也做好，就是因为给我带来这么多感动的瞬间。
1: 有人在不断讲述光影的历史，也有人在为电影创作续写新的故事。一直行走在路上的电影人，从未停下青春的脚步。随着电影《虎视眈眈》创作进度的推进，执行制片人杜宇阳又一次来到了北京。对这条路，他已经相当熟悉。
2: 这一次主要来是看一下现在《虎视眈眈》后期制作的成果，然后之后也是具体跟他们沟通一下，他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在制作方面有什么困难需要一起去帮助他解决。然后再有就是现在的一个咱们影片需要的时间节点大致是什么时候，也是确认一下这些。这部《虎视眈眈》也是我做制片人的第一个项目，所以说还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不，我还是个学生嘛，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1: 从摄像到编剧，再到执行制片人，杜宇阳已经体验过电影创作的几个工种，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视野，也不断接触着越来越多的人。这一次，他前往的这家公司负责电影《虎视眈眈》的动物视效制作。
2: 哎呦！哎呀！坐坐坐坐坐，小兵老师坐。
3: 全都是 CG 的，
4: 要不然他接触不到。相当于地形来一遍三维还原了，它就是纯粹灯光测试的动画，也加上灯光了。这种是一般的制作之前是必经的。
3: 对，这个还没合成，这没合成过来，小滑动，然后后面是颤抖，
4: 你可能也看不到那么明显，没那么明显，但是它就是整体感觉真实，
3: 滑动。
4: 行，我尽量。
1: 高度还原的动物形态，既是制作的难点，也是影片的看点。杜宇阳对这一阶段的成果颇为满意，但作为制片人，他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2: 很自然，就不对，看不出特效问题出在哪，就对。
3: 但是其实为什么跟你说一下，当时你跟他解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2: 对，我想的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方式把这工作量体现出来。
4: 咱每个阶段就是火车站刷一下，然后刚才那个全三维的刷一下。
3: 你就像那个雪豹那么看就比较直观，是吧？
2: 对。
3: 从塑膜888，其实
2: 对，
3: 看这个对。
2: 对，这种更直观。我们钱花在哪儿了？你能看得到？对，你之前我们也在想，就是
1: 作为电影的执行制片人，
2: 做一些周边
1: 成本、预算、资金、费用等名词，时时刻刻盘旋于杜宇阳的脑海中。他也深知，要想成为一名资深的制片人，他需要对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呀，
2: 我真还没来过这个屋啊。
5: 这边都是我们那个管理软件 CT Teamwork，等于咱们所有的镜头。

0: 所有的场次全在这里边显示，然后通过这个去管理，包括每个阶段跟踪动画、灯光合成特效全在这里边管理，
1: 有点像表格。
0: 嗯，
1: 但是它对，但是它其实是可以直接从这个进入到那个镜头里吗？
0: 对，
1: 就直接看展示的效果是可以的。
0: 你看刚现在点的就是这个镜头，这是咱们那个是互动是吧？
2: 对，
0: 互动我们也做了一纯三维的，现在正在贴图绘制。这块是互动的，下面就是地下森林，地下森林是实拍的。
1: 哦，是这种感觉啊。
0: 这现在看的还没完全完成，因为后边还要再加雪。
1: 哦，你别就换成这种颜色的时候，看着更清晰一点。
0: 对，因为刚才您看
2: 还有些阴影。
0: 对，您刚才看那个它没有阴影结构，所以您看比较平。
1: 对。
3: 每当电影虎视眈眈的视效素材产出了新的版本，视效公司就会将其发送给后期制作，进行剪辑、配乐、混音、调色等环节。在这里，杜宇阳审看了最新的一版样片。
4: 目前片子大概的一个视效的预演基本上就是这样。大概下周视效还会再返一批更准确的一些镜头回来吧。然后到时候看看咱们资方一起，然后坐这儿看一下，然后咱们再提一下意见。
1: 那就尽量是七月初的那一次看的话，一个是刚才咱们聊的那个声音这一块稍微平一下，再有一
4: 个、
1: 对，再有一个就是小王老师刚才说的那个色差调色稍
4: 微颜色的这个这样等实习生们把这一批返过来之后，然后我们然后调的是抓紧时间，比如说哪场戏确实颜色呀差别有点大的，就基本能给大家先优先调一点。
1: 行，那就行。
4: 反正也给大家看看一个大概相对完整的东西吧。
1: 对，就是跟出菜一样，就稍微摆盘咱们精致一点，对，精致一点。
3: 一边代表着集团跟进影片进展，一边在探索中不断汲取营养。在电影虎视眈眈渐趋完善的过程中，杜宇阳也见证着自己一点一滴的成长。在这条光影之路上，他还将不断奋进，循着梦想的指引奔赴更广阔的天空和海洋。年轻的电影人将青春汇入厚重的历史长卷，而另一位从历史中走来的60后，同样在新中国电影的故乡里留下了自己的青春宣言。
5: 我每次走到这儿，我心情都有一种一样的激动吧。毛奇就站在这儿接见的红孩子剧组，作为一个电影院的一个工作人员，就感到一种自豪吧。
3: 浮浮沉沉了半辈子，杨斌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个长影人。一生在电影长河中起起伏伏的他，最终溯流而上，沿着一步一步的朝圣之路走到了新中国电影的原点。
5: 中国电影的原点，中国电影的原点，这屋就是原点。东北电影公司就是长影的前身，成立大会就在这屋成立的，宣布的成立大会，这就是会场。
3: 12放原本是长影的标准放映室，也叫小礼堂。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当年那些家喻户晓的经典电影都要在这里通过内部的最后一道审核，才会在未来出现在全国各地的银幕上。
5: 我认为长影的影院，尤其是12放来说，有种悠久的历史，红色的传承，它就在做出一个标杆性的东西来说，首先得有品味，第二得有滋味，第三得有回味。当时咱们国家就划出一个5星级影院标准，就在这个基础上，我就跟他一个设计了一个远远的超5星嘛。他是1米2，我现在这排距是2米2，就是整个我在这儿很放松，很放松这么看，就整个这个银幕，整个这银幕在我的整个视野里头，没有盲点，身体完全放松的情况下，你人们在你排间走动，互相都不干扰。完，在这个声学上，这是这屋的声学是7.1，7.1就是左右中，那个左环右环，左后环右后环。
3: 在如

0: 新的电影院线，数字放映早已成为主流，但十二放的后台还保留着这里曾经使用过的胶片放映机。
1: 东方之视也算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胶片放映机了，就圆影的放映机吧，咱俩人放圆，一人看单机，一人看双机。像这种有那个切换信号，有切换信号就是这个放映机，我就一人就看过来。它这是600米的长片子，一般600米能演一分钟是27.4米，也就演18分钟到19分钟那样吧。
0: 杨斌从事了40多年的电影放映工作，他见证过国产电影几度辉煌的岁月，也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末电影市场联手彩色电视录像厅冲击全长春市仅余3家电影院的低迷时刻。2000年，杨斌任职的影院也骤然关停，但将办好电影院视为一生梦想的他，不愿就此放弃。
1: 98年，庆祝香港回归，我们到兴隆山放电影去。放电影的时候吧，刚去的时候叫阴天，等放的时候就开始下的蒙蒙小雨了。蒙蒙小雨，观众就不走，这整个塑料布等棚子，我们就冒着雨放，冒着雨放，他就冒着雨看。哎，当时对自己触动很深，就是大伙渴望看电影，就大伙这种精神，就是要有电影院。就是我就那时候就说，我说自己没钱，有钱我自己开。实际上，咱一说这，就是这么想法回家，说咱真没那个能力，说实在。
0: 修过机器，当过经理，送过盒饭，做过群演，杨斌的生命轨迹和电影市场的波涛共同起伏。他一直在寻找一片土地，去安放他追逐了一生的电影之梦。
1: 我们当时也是出去穿了，找几个投资方，人家当时五六百万、6-7百万，一听我们要这么多的钱，为啥？人们到影院之后追求的东西吧，它不仅仅是观影，是人家视觉冲击上和这些感官刺激上，还有这个现场的灵感，电影和电视区别是很大的。所以当时我就要建影院，就建一个最好的。
0: 杨斌热切地向人们描述着他梦想中的图景，但高额的投入与暧昧的前景令许多投资者望而却步。而令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漂泊半生之后，这片红色的沃土接纳了他的梦想。十二放等影院剧场印证着长影的来路和初心，也凝结了他几十年的酝酿和耕耘。
1: 神和形是结合的，那个像那个桃花潭，那都会看古，大伙都去。那就因为里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王伦对我情。看那个潭水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这首诗，想到了中国文化。长影就是这样，你到长影这屋之后，你在外头这一走，就长影这种文化传承，对电影这种深厚的根基，完你就体会到深了。在历史的后世，在长影的身上，自己也就大海的一滴水，但是这滴水能发挥出作用来。自己感到很欣慰了。青春的，我认为不单单是年龄上的青春，它是一种事业上的青春。一群人为自己的理想脚踏实地的在做，最执着的时候，也是他最爱的时候，我认为他就是自己的青春。咱这10年以来对电影这种执着的，反正就是一直就没有淡化。
2: 我自己就很享受这个过程，塑造不同的人生，我首先就很快乐。
3: 不管是讲长影的红色故事，还是讲吉林的红色故事，这是让我感觉到很骄傲的点。
4: 擦亮长影品牌，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
5: 希望它能一直延续下去。不管什么时候，我还能回到这儿，它还在。
1: 作为一个电影人，我觉得也是自己这一生中的荣耀。
3: 珍惜这份工作给我带来这么多的感动的瞬间，也珍惜现在这个年轻有活力、积极向上的我自己。
2: 拓宽视野，多学习，随时准备，有了就干。
4: 在我看来，什么时候能到无所谓，一直走下去是比较重要的。
0: 从历史出发，以青春为伴，向未来而行，光影之间不断前行的人们，每一代都有各自的使命和长征。昨日的回忆和今天的故事融汇成流淌至今的光影长河，那是中国电影走过的辉煌足迹，也是今日的青春向未来不断

0: 在静谧的森林中，一个灵巧的身影悄然闪现，他就是著名的好奇宝宝桃。他有个广为人知的外号，傻狍子。遇上不明动静，狍子常会停下脚步，回头打量。这看似犯傻的举动，其实是他精明的风险评估策略。花几秒判断，能避免不必要的狂奔。一旦确认危险，这位深藏不露的跑步高手便会奋蹄疾驰，瞬间消失。作为生存大师，狍子还深谙变身之道。夏日赤棕青装，冬日灰白厚袄，完美隐身于四季流转的背景中。而他那新型的白色臀部，更是多功能设计的典范。平日是优雅点缀，危急时则瞬间炸开，成为向同伴传递信号的闪光警报器。这里是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狍子作为森林生态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是顶级捕食者的美食来源，更是衡量森林健康的活指标。它以自己独特的智慧与速度，默默守护着这片生命网络的平衡与活力。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经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情，吉林如何以项目聚动能，以投资稳增长，卯足干劲儿推进建设进度，为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从无中生有到抱团出海，梅河口如何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大产业，让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强引擎，连日来各地抢工期、赶进度、抓质量，绿色能源、民生安居、文旅配套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在通化市城中村改造安置住房项目抢抓施工节点，加快建设。项目投资17.55亿元，改造范围包含14个地块，区域总面积216.54公顷。目前地下工程全部完工，地上施工进度超70%。项目规划建设安置住宅501套，配套完善停车位等设施，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2: 现在干的是主体混凝土浇筑施工，每天大概有200多人接手在项目建设的一线。
0: 在双辽天威电话30万吨电池项目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抓紧推进各项工作。据了解，该项目投资10.5亿元，依托企业原有生产设备进行提质升级改造，同时配套建设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拥有4条标准化生产线，形成年产30万吨电池的规模化生产能力。
3: 目前已经完成了2条生产线的建设，项目全部大展后，预期可达到年收入约10亿元，可上缴利税约2.8亿元，并且可提供稳工就业330余人。
0: 作为珲春东北亚生鲜跨境贸易补齐高端冷链短板的重大产业项目，投资近1亿元的珲春海格力斯螃蟹进口集散中心正全速推进建设，工人们正有序推进暂养池混凝土浇筑与钢结构搭建作业。项目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配备了112个多元化暂养间。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珲春生鲜冷链产业链。
4: 项目呢，8月份完工，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同时帝王蟹可以达到400吨的暂养能力。
1: 几乎没有资源，却成就了全球小商品中心的传奇。梅河口同样不产松子，却正在书写相似的逆袭。他们学习义乌找对路子就拼搏到底的精气神儿，因地制宜、大胆闯、大胆干，把一颗小松子做成了大产业，打造出大集群。
0: 义乌的发展史是一部无路开路、越闯越宽的突围史。梅河口不产松子，却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当地群众深入山区收购松子，以手工破壳、家庭小作坊起步，用一颗松子叩开了大市场的大门。今天，他们对标义乌经验，300多家松子企业全面引入自动化设备，推行标准化加工。从手工到智能，从分散到规范，一场产业蝶变正在这里上演。
5: 小时候工厂全都用手工去挑选，现在50个工人就能完成，日产量可以达到15吨到20吨这个一个区间数。
0: 跳出当地，立足全国，着眼全球，是义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梅河口主动学习义乌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格局和视野，按照市场需求组织供给。眼下他们正组织企业集体亮相国际坚果展会，不是一家两家单打独斗，而是整个行业抱团出海，让梅河口松子成为响当当的区域品牌。
6: 展会对我们的品牌推广和合作签约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7: 看到产品和包装方面都有很大的升级，质量品控方面做的都非常好，我就直接跟他下了一共10万的订单。
0: 在义乌，发展的活力藏于民间，创新的火花源自基层。如何让更多小商品成就大市场？梅河口正在给松子加工企业减负松绑加油。当地松子加工有个特点，收购季节集中，资金需求巨大。过去每到收购季，很多企业就犯愁，钱不够，货收不上来，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现在梅河口正在破解这个难题，他们联合11家金融机构，正在推出松子贷、红夫贷，为企业送上及时雨。同时大力建设红松种植基地，推广2种培育，逐步降低原料对外依赖。
8: 建立3149户经营主体白名单，推行非现场监管，严格做到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9: 对标义乌经验，重点在松子深加工和出口外销上持续发力，延伸产业链条，开拓国际市场，带领行业抱团取暖，把梅河口松子品牌推向全球。
1: 梅河口不产一颗松子，却做成了连通全球的大产业。这不仅是无中生有的传奇，更是学义乌见行动的生动实践。从家庭小作坊到自动化生产线，从收购难、融资难到松子带抱团出海，梅河口靠的是敢于闯、大胆干的精气神，靠的是对标先进、因地制宜的系统思想。义乌的成功在于把小商品做成大市场，梅河口的启示在于资源不是发展的天花板，只要找准方向，尊重规律，激发民间活力，小松子也能撬动全球大市场，小县城也能成为全球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小林十年如一日扎根人参产业一线，深耕种业创新、技术革新、标准建设与政策完善，破解产业发展瓶颈，补齐种植技术短板，拓宽富民增收路径，以实干擦亮长白山人参金字招牌。
0: 立足全省人参产业发展实际，陈小林深入各主产区调研摸排，反复论证打磨，牵头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主笔起草长白山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5至2030年，以法治保障顶层设计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高质化发展筑牢制度根基。
6: 对未来5年吉林省人参产业发展进行了一个指导性的规划，同时对这个人参产业条例进行了修订，这里面有一些特别是人参种植登记备案，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管理方面，市场啊，包括标注森林啊，对这个三产市场建设呀，会有一些指导性的改变。
0: 种业是产业发展的芯片，更是人参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关键。针对我省人参种业自主创新薄弱、优质品种匮乏的短板，陈小林牵头组建科研团队，开展种源技术联合攻关，成功选育5个省级认定人参新品种，2个斩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实现吉林省人参育种领域历史性突破。同时，他主导建成3个人参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搭建起国内资源最全、技术领先的人参基因库，为产业持续创新发展储备了宝贵种质资源。多年来，陈小林带领团队持续完善技术体系，扩大推广范围，依托通化、白山、延边、吉林4大人参主产区，布局差异化示范基地，针对性开展土壤改良、病虫害绿色防控、延迟采收等技术示范，以点带面带动全省人参种植提质增效。截至目前，标准化技术累计推广面积达30万亩，在科学技术的持续赋能下，吉林省人参品质稳步跃升。2025年，全省人参抽检3803个样品，合格率高达99.29%，创下历史新高。全省人参产业年产值成功突破1000亿元大关。
6: 质量提升以后，原料的这个更加优质，带动了价格，也为这个精深加工的产品提供了这个优质原料保障，产品的这个竞争力会更强，扩大了全国的销售范围。
1: 文冠花开恰逢其时，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文冠谐音文官与夺冠，自古以来便被视为学运的象征。当千万学子即将走进考场，迎接人生中的第一次大考，长春伊通河樱花岛上那满树繁花的洁白与粉黛，仿佛是大自然为这座城市送上的最浪漫祝福。风有信，花不误，对于即将奔赴考场的少年们来说，这满眼的苍翠与绚烂是大美长春给予你们最温柔的鼓舞。心之所向，必有回响。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强

当古建红墙遇上满树繁花，历史与希望在初夏悄然相拥。吉林市文庙的文冠花如期盛放，我们一起走进这座闹中取静的圣贤之地，赏祥瑞之花，许万千学子好运自来。

0: 文冠花的花期不算长，但它盛放的那一刻恰好遇见了这座城市最需要鼓励的一群人。文冠二字是吉祥的谐音，更是美好的寄托。但真正的夺冠从来不是一场考试的定义，而是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青春。愿所有即将走进考场的少年如这盛放的文冠花一般从容、自信、热烈，无论走向何方，你走过的路终将繁花盛开。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5月25日，先生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青少年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举办。
2: 活动现场70名青少年倾情演绎，曲目既有四季春、蓝色多瑙河等世界名曲，也有我的祖国、梁祝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乐章。曲目先生向北深情讴歌老一辈科学家毅然北上支援吉林科教事业的崇高品格，引发全场观众强烈共鸣。本次音乐会是我省青少年艺术教育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以高雅艺术赋能青少年成长、助力教育内卷整治的生动实践。
3: 我深刻感受到了老一辈先行者北上吉林扎根奉献的崇高精神，也真切看到了新时代吉林青年昂扬奋进、向阳向上的青春风采。我将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努力用青春力量为这片充满活力、温暖向上的热土增光添彩。
4: 本场音乐会用音乐演奏故事，让我切实地感受到了音乐的力量。未来呢，我也将继续扎根我的专业，带动身边更多的同学热爱吉林、留在吉林，为我们的吉林发展添加一份力量。
1: 日前，松原市人社局发布公告，招聘工作人员52名，其中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岗位招聘11人。
5: 年龄要求18周岁以上、38周岁以下，获得博士研究生学历学位人员年龄可放宽至43周岁以下。招聘岗位对年龄有特殊要求的，按招聘岗位要求确定，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5月25号为准。符合岗位资格条件的2026年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年龄限制。网上报名时间2026年5月28号9点至6月3号14点半。本次招聘采取直接面试的形式进行，由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具体面试时间地点将在松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进行公告，请考生关注。
0: 5月的吉林清风正好，芳菲绚烂，绘就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夏日画卷。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5月2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寄予全省少年儿童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

0: 靠接班人。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六一前夕走访慰问少年儿童。
0: 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1: 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为全省中学生讲授思政课。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5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市与孩子们共庆节日。他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并向全省少年儿童工作者和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少年儿童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2: 长春87中南阳校区小学部设施完善，条件优越，教室里窗明几净，书声朗朗。黄强走进校园，实地查看课堂教学情况，对学校润育九年涵养一生的办学理念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不仅传授知识，更教会学生为人处事的道理，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黄强来到图书馆、操场等处，看到孩子们热爱阅读、勤于锻炼，文体活动十分丰富，他很高兴。音乐课堂中，学生们正在学习演唱金歌《我是中国人》。黄强说，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希望大家以优美旋律滋养心灵，陶冶情操，保持身心健康，幸福快乐成长。黄强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正是因为革命先辈的浴血奋战、不屈斗争，中国任人欺凌的时代才一去不复返。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希望大家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争做新时代好少年，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黄强来到鹿园区第一实验幼儿园，在操场上观看孩子们跳绳、拍皮球、做体操，夸赞他们动作敏捷、活泼伶俐。教室里正在进行情景教学，银行、剧场、餐厅、中药馆中，孩子们扮演着各种职业，黄强饶有兴致地与他们互动。他叮嘱幼儿园老师要多开展寓教娱乐活动，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释放天性，收获快乐。活动中，黄强与学校校长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他强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要进一步密切学校与家长沟通，让家校心拴在一起，共同树立正确教育观念，使教育充满正能量。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加强校园餐管理，确保学生吃得健康，家长放心安心。要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张恩惠、王子莲、孙简参加活动。
1: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走访慰问，向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表示诚挚问候。顾刚、洪庆参加慰问。
2: 胡玉婷首先来到长春市第二实验小学，实地查看学校整体情况，并走进学校教室、名师工作室，与师生亲切交流，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详细了解特色教育、课程设置等情况。看到孩子们天真活泼的脸庞，胡玉婷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学校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不断提升办学条件和管理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基础设施，切实抓好校园安全，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希望孩子们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长春市南关区第二幼儿园处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胡玉婷走进幼儿园，详细了解安全教育、兴趣爱好培养等情况。他强调，幼儿时期是人生最重要的启蒙阶段，要用好红色资源，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教育引导孩子培养家国情怀，帮助他们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结合儿童身心成长规律，科学设置冰雪运动、手工制作等课程内容，在寓教娱乐中培养孩子们爱学习、爱锻炼、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落实好经费保障和教师待遇，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专题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审议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吉祥森林四库建设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要求明确工作举措。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服从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深化对俄务实合作，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高质量发展。要启动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推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到岗到人，对矿井派驻专职监督人员，赋予执法权限，强化监管刚性，落实好领导代班下井措施，严肃查处隐蔽工作面等违法行为，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推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强化理论武装，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加强廉政建设，夯实一岗双责，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严格质量标准，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动真碰硬解决一批问题，确保学习教育成效经得起检验，让群众满意。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深学细悟贯通融合，以实际行动和学习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以致用对标落实，找准发展方位，加快补考赶考，谋划牵引性撬动性工作抓手，推动政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能动履职，同题共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大优势，以丰补欠，推动经济运行以进促稳，奋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会议指出，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的各项任务，加快“十五五”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把握原则要求，锚定叙事进度，精简数量，提升质量，进一步增强规划的一致性、操作性。要大力推进城市更新，释放政策红利，撬动社会资本，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坚持投资于人、服务于人，优化普惠康养托育等服务供给，抓好高校毕业生就地就业，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要加快低效闲置资产盘活处置，进一步释放国有三资潜在价值。要做好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让群众感受到整改实际效果。要项目化、工程化推动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吉祥森林四库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动真碰硬抓好消防领域突出隐患排查整治，严管动火作业，落实审批旁占制度，持续整治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重点部位火灾隐患，坚持把重大风险隐患作为事故来对待，强化显著事故追责机制，切实把事故教训转化为防范举措。要统筹抓好危化品、道路交通、建设施工、文化旅游、特种设备、校园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化解，严查农用车非法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要压实三管三必须责任，坚持从严监管、科学监管、精准问责、严肃问责，强化风险辨识、刚性约束，确保万无一失。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吴海英走进吉林省实验中学，以“恰同学少年”为题，为全省中学生讲授一堂生动深刻的思政课。
2: 课堂上，吴海英以张伯苓“爱国三问”为切入点，结合国歌感悟、历史往事，与广大青少年深入交流爱国、爱家乡、担使命的时代课题。他回顾中华民族5000多年灿烂文明，细数近代山河蒙难的屈辱历史，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战、艰苦奋斗，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用鲜活史实、硬核成就引导同学们坚

0: 定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吴海英结合在吉林工作生活的切身感受，介绍我省厚重的红色底蕴、雄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科教资源，讲述杨靖宇、饶斌、黄大年、李煜、郑德荣等英模人物的感人故事，勉励同学们热爱白山松水这片热土，扎根家乡，建设家乡。吴海英寄予广大青少年，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客观理性看待当今世界和现实社会，明辨是非，坚守底线，要珍惜韶华，勤学笃行，以优秀青年为榜样，在奋斗中追逐梦想，要心怀感恩，友善待人，保持健康体魄与阳光心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拼搏。希望全省广大教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恪守育人初心，积极践行教育的本质是爱，用心用情培育时代新人，引导家长养成科学育儿心态。
1: 5月29日，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7件，重点案件9件，来电44件，来信53件。其中长春市43件，重点案件1件，吉林市8件，重点案件1件，四平市11件，重点案件2件，辽源市2件，通化市2件，白山市3件，松原市12件，重点案件1件，白城市7件，重点案件1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2件，设省直及相关部门2件，长白山保护开发区1件，重点案件1件，梅河口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138个，其中大气类问题39个，占28.26%；生态类问题26个，占18.84%；噪声类问题25个，占18.12%；固体废物类问题22个，占15.94%；水类问题12个，占8.7%；土壤类问题5个，占3.62%；其他类问题9个，占6.52%。截至5月29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619件，重点案件178件，其中来电895件，来信724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长春理工大学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感一体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学治校实效，持续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长春理工大学精准开展分层分类学习研讨，依托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研讨干部专题读书班，推动学习教育对接学校中心工作。同时以主题党日线上平台为载体，组织党员常态化学习，并通过校园专题专栏、学习简报做好宣传引导，营造学思见悟的良好氛围。学校坚持开门教育，实打实查改问题，校领导及工作专班深入基层一线督导调研，通过教代会、师生走访、听取院士专家建议等方式，广泛收集发展建议、师生诉求。全校各级党组织对照问题清单自查自纠，建立整改台账，明确责任实现，实行消耗管理。学校专门开展处级干部集体谈话，常态化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筑牢纪律底线，杜绝问题反复反弹。
2: 长春理工大学党委通过深入的学习，全过程的督导、问需、问效于师生，来不断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也科学严谨地梳理出了需要改进的问题清单。
1: 长春理工大学坚持问题导向、实干破题，靶向推进整改整治落地见效，针对学科发展短板，持续优化学科梯队，完善优质学科生态，夯实双一流建设基础，聚焦师生急难筹盼，扎实推进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宿舍维修改造等民生工程，加快推进科技大厦升级项目，优化校区班车服务，不断改善办学条件，精准落实离退休教职工保障政策，成立专项工作组，稳步推进待遇核算工作，目前已基本完成。同时，学校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并举，全面推进制度废改立，将出台完善干部监督、科研评价、校地合作等38项制度机制，不断提升校园治理现代化水平。
2: 聚焦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关切，把整改整治工作作为落脚点，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学查改取得实效，确保我们能够以更加坚定的目标、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好地把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成效。
3: 长工。

0: 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雷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实验室、测试场与卫星产线，从青涩学子成长为商业航天领军人物。近期他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张雷的航天梦始于踏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那一刻。2005年，长春光机所将星载一体化重大创新课题纳入新的发展规划，首批11名课题组成员全部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张雷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的专业是研制照相机，但是要把照相机送上太空，业内毫无经验可借鉴。
1: 我们相当于拉开了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大幕，这条路呢是大家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这条路呢就决定了，这确实是这个你得去创新。
0: 创新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是科研路上的千回百转。2014年，长光卫星正式创立，张雷选择加入，继续追逐他的航天梦。10年间，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模拟试验，他和团队成员突破了星载一体化技术，让卫星成功瘦身到420公斤，同时达到0.72米的超高分辨率。
1: 但这种技术当时呢，同能量级的分辨率，当时国内的水平基本上都在这个1吨多、2吨这么量级。其实也是我们相当于从06年到15年攻关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0: 2015年10月，吉林一号首批1箭4星成功入轨。年少壮志的他们立志为全球70亿人提供遥感服务，这就需要足够的数据。从技术目标来讲，必须研制大幅宽、高分辨率的卫星。仅几个月后，张雷就作为总设计师开始了宽幅星的研制。然而，宽幅卫星的核心部件之一传感器长期依赖进口，张雷当机立断，带领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攻坚。上万次仿真优化设计，千余次桌面连条测试，几百次地面试验，他们终于突破了超大幅宽、亚米级自主可控空间相机、大型高稳定一体化光学卫星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际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宽幅01星，幅宽达到150公里，每秒可拍摄1000余平方公里。
1: 那我们最长的成像能力就是单次我们就能拍600秒，然后通过这种技术的攻关呢，一方面实现让我们宽幅01这第一代星的整个的图像质量特别好，其实来讲也解决了这一类元器件国内没法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问题。
0: 此后，张雷再度挂帅宽幅02系列卫星总师，整合光学、光机、光电控制多领域人才，成功研发了国际上首颗自由曲面离轴四反超大幅宽高分辨遥感卫星。截至目前，张雷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1颗，完成近10万次拍摄任务，
1: 打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好的产品。大家是主动在去做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人专门去要求谁，我们这个团队里边大家自然而然都在实践这种工匠精神。
2: 近日，吉林省民政厅机关食堂正式卸下机关专属标签，面向周边社区老年群体开放，成为周边老年人家门口的便民养老助餐点。
0: 为有效破解周边老旧小区高龄独居空巢老人做饭难、吃饭愁的现实难题，省民政厅打破机关大院服务壁垒，在保障机关正常办公用餐的前提下，通过错峰开放、资源共享的方式，将机关食堂改造为社区养老助餐点，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全、实惠、软糯可口的暖心饭菜。
3: 菜品吧，真是符合我们的胃口，软糯可口。
4: 我们现在吃这个饭菜吧，都是您楼上那个机关食堂做的饭和菜，我觉得哈，非常卫生，非常方便。
0: 据了解，为持续扩大养老助餐服务覆盖面，省民政厅正有序推动全省各级民政部门机关食堂面向老年人开放，让便民助餐服务惠及更多老人。白城市民政局机关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饮食特点，推出低盐低糖、营养均衡的适老菜品，食堂全面完成适老化升级改造，无障碍坡道、防滑地面、便民扶手、加宽座椅、大字菜单等适老设施一应俱全。 员。
5: 得在家吃，高兴啊！这离得近的方便，经常上这吃。
6: 持续放大机关食堂惠老示范效应，不断优化助餐服务，完善适老配套，拓宽服务内容，用烟火温情守护老年人幸福晚年。
0: 截至5月28号，民政敬老餐厅共有1200余人次就餐。下一步，省民政厅将不断完善基层养老服务体系，擦亮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服务底色。借助东北超的火热势头，日前长春市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启动，活动自5月20号开启，将持续至7月31号。
2: 此次活动借力东北超热潮，以全市影院观影票根为载体，联动餐饮加旅游加休闲加娱乐加购物各大优质商户，推出线上线下双重福利。市民凭实体观影票根前往联盟商户，当场可享消费立减、专属折扣、精美礼品等权益，覆盖衣食住行、游购娱全维度。
7: 我前两天去看东北超，后续又发现了这个票根有挺多优惠的地方，然后我今天正好来看了一场电影，优惠了10多块钱。
2: 作为本次电影家活动的核心参与方，万达影城被授予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场，省内13家门店通过超大银幕与震撼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氛围，球迷可在影院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8: 通过本次东北超的这个球赛呢，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2: 这个夏天，长春以电影家为纽带，以足球赛事为热潮，打造文旅体商融合的消费新生态，让每一张票根都发挥最大价值，为城市文旅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本周日正式开跑，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将全方位解锁吉林市的文体旅融合新图景。大东山水迎天下，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夏日里的吉林市处处散发着北国江城的独特魅力。
9: 本届吉马全程42.195公里，赛道以松花江为主轴，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眼下赛道路段的全新升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10: 这次改造，我们聚焦通行提质与环境换新这两大维度。为了确保护道畅通无阻，我们整合连通了14处分割地块，贯通东西无障碍通道。通过拓宽狭窄路口、修整路面、优化分车带等措施，让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9: 开赛后的吉马跑者们将会途经我脚下这条美丽的赛道——松江中路。那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赛道仅依松花江而行，跑者们可以饱览最美江景，在运动中感受着江水如碧、清风拂面。而吉林市对游客的诚意远不止一条赛道。作为博物馆之城，全市近100家文博场馆已准备就绪。
11: 延时服务是我们为更多的马拉松选手提供的第一项便利，其次呢，就是我们增加了讲解的场次，让更多的游客走进馆内，由专业的讲解员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9: 从世界最大的石陨石到吉林机器局的工业技艺，从雾凇实验室到朱雀山森林步道的鸟语花香、松青江山夜、雪鸟石温泉，吉林市精心打造的10大文旅 IP 也将借助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让更多人多维度感受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
12: 在吉马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和身份证，在朱雀山、江上游船等5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及优惠折扣，在松江中路1917咖啡厅、张连山府邸等6处文旅空间享受餐食饮品的专项福利。同时呢，我们在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吉林官绅局等6个点位特别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欢迎全国游客畅跑吉马，畅游吉林。
0: 盛夏时节，繁花点缀着城市的街巷，山野间花开四海，斑斓了吉林的夏季时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骑马还堂喽！
1: 你承诺咱们晚堂啊？你简直白做梦！
2: 从卖货郎到百货大王，
3: 我这个人爱做梦，而且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梦。
2: 他敢想敢梦，扎根沃土。
4: 我知道他这些年呢，从东北走到海南，我算是真正见识咱们生命的顽强。
2: 一段跌宕起伏的创业故事，演绎浙江义乌改革发展40余年的曲折与辉煌。演员张译，樱桃，演技巅峰对决。
5: 鸡毛最轻，可它养活了我们的祖祖辈辈，有点风它就能飞到天上去。
2: 都市商业剧《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即将开播。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9: 吧。收钱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1: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古深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中国鹿香，自在双阳。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中国光电城核心区，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0: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8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为9至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7摄氏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
1: 1至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端制造业物流增长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产业逐步成为新的核心增长点。1至4月，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4%、7.4%。从民生消费领域看，1至4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增势良好。其中，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此外，依托六张网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
2: 在国家大力推动六张网建设的前提下，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加的提速了，而且在传统的像公路、铁路、港口、码头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加融入了这种智慧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基础底座，构建了现代化的这种物流基础设施体系。那么未来对于整个现代物流的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和有效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0: 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规为幼儿园食品安全明确了责任清单，对幼儿园供餐资质要求等方面划出了硬杠杠。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
3: 规定一共32条，涵盖7个方面内容，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做出了一系列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制度安排。
4: 针对幼儿园的供餐资质和要求，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硬杠杠。规定明确，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却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3: 针对幼儿园相关从业人员素质明确必须达到的及格线，规定要求幼儿园要通过培训考核进一步强化相关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能力提升，每学期至少组织一次员工职业道德与专业能力培训，提升对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的辨识、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从业人员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少于40小时。
0: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求职就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下个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依托官方招聘平台，集中释放岗位精准匹配，为青年求职企业招工搭建便捷渠道。
5: 活动期间，各地将组织就业和人才公共服务机构深入影响力较大、成长性较强的互联网企业走访，广泛收集各类互联网企业招聘需求，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并开展直播带岗等线上活动，细分企业岗位场次，提高供需对接精准度。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还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加大岗位定向投放。同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依托中国公共招聘网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企业专区、地方专区、直播带岗等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岗位信息，展示互联网企业吸纳就业经验做法。
0: 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雷牵头设计研发的宽幅系列卫星是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的重要组成部分。20年间，从青涩学子成长为商业航天领军人物，他把最好的青春都留在了实验室、测试场与卫星产线。近期，张雷荣获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6: 张雷的航天梦始于踏入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的那一刻。2005年，长春光机所将星载一体化重大创新课题纳入新的发展规划，首批11名课题组成员全部从在读研究生中选拔，张雷正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的专业是研制照相机，但是要把照相机送上太空，业内毫无经验可借鉴。
7: 我们相当于拉开了咱们中国商业航天的大幕，这条路呢是大家是以前是没有的，所以呢我们这条路呢就决定了，这确实是这个你得去创新。
6: 创新简单的两个字背后却是科研路上的千回百转。2014年，长光卫星正式创立，张雷选择加入，继续追逐他的航天梦。10年间，无数个日夜的反复调试、模拟试验，他和团队成员突破了星载一体化技术，让卫星成功瘦身到420公斤，同时达到0.72米的超高分辨率。
7: 但这种技术当时呢，同能量级的分辨率，当时国内的水平基本上都在这个1吨多、2吨这么量级。其实也是我们相当于从06年到15年攻关的一个成果的一个体现。
6: 2015年10月，吉林一号首批一箭四星成功入轨。年少壮志的他们立志为全球70亿人提供遥感服务，这就需要足够的数据。从技术目标来讲，必须研制大幅宽、高分辨率的卫星。仅几个月后，张雷就作为总设计师开始了宽幅星的研制。然而，宽幅卫星的核心部件之一传感器长期依赖进口，张雷当机立断，带领团队联合相关单位发起攻坚。上万次仿真优化设计，千余次桌面连条测试，几百次地面试验，他们终于突破了超大幅宽、亚米级自主可控空间相机、大型高稳定一体化光学卫星等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国际首颗亚米级超大幅宽光学遥感卫星吉林一号宽幅01星，幅宽达到150公里，每秒可拍摄1000余平方公里。
7: 我们最长的成像能力就是单次我们就能拍600秒。然后通过这种技术的攻关呢，一方面实现让我们宽幅01这第一代星的整个的图像质量特别好，其实来讲也解决了这一类元器件国内没法自主可控的这么一个问题。
6: 此后，张雷再度挂帅宽幅02系列卫星总师，整合光学、光机、光电控制多领域人才，成功研发了国际上首颗自由曲面离轴四反超大幅宽高分辨遥感卫星。截至目前，张雷主持研制的宽幅系列卫星已在轨部署11颗，完成近10万次拍摄任务，
7: 打磨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好的产品。大家是主动再去做这个事儿，其实没有人专门去要求谁，我们这个团队里边大家自然而然都在实践这种工匠精神。
0: 借助东北超的火热势头，日前长春市电影家票根联盟活动正式启动。

0: 启动。作为电影家消费系列活动之一，本次活动自5月20号开启，将持续至7月31号。
1: 此次活动借力东北超热潮，以全市影院观影票根为载体，联动餐饮加旅游加休闲加娱乐加购物各大优质商户，推出线上线下双重福利。市民凭实体观影票根前往联盟商户，当场可享消费立减、专属折扣、精美礼品等权益。

0: 城被授予东北超官方第二观赛场，省内13家门店通过超大银幕与震撼音效打造沉浸式观赛氛围，球迷可在影院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
1: 通过本次东北超的这个球赛呢，我们是免费的啊，为广大市民呢提供一个观看场所，丰富了这个东北超球票加影票的一个联动。
0: 这个夏天，长春以电影家为纽带，以足球赛事为热潮，打造文旅体商融合的消费新生态，让每一张票根都发挥最大价值，为城市文旅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2: 2026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将于本周日正式开跑，目前全程已进入集马时间，而这场铁联精英标牌赛事也将全方位解锁吉林市的文体旅融合新图景。大东山水迎天下，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夏日里的吉林市处处散发着北国江城的独特魅力。来看吉祥新闻主播发回的现场报道。
3: 本届吉马全程42.195公里，赛道以松花江为主轴，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大城区。眼下赛道路段的全新升级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4: 这次改造，我们聚焦通行提质与环境换新这两大维度，为了确保步道畅通无阻，我们整合连通了14处分割地块，贯通东西无障碍通道，通过拓宽狭窄路口、修整路面、优化分车带等措施，让通行条件显著改善。
3: 开赛后的吉马跑者们将会途经我脚下这条美丽的赛道——松江中路。那从画面中可以看到，赛道仅依松花江而行，跑者们可以饱览最美江景，在运动中感受着江水如碧、清风拂面。而吉林市对游客的诚意远不止一条赛道，作为博物馆之城，全市近百家文博场馆已准备就绪。
5: 延时服务是我们为更多的马拉松选手提供的第一项便利，其次呢，就是我们增加了讲解的场次，让更多的游客走进馆内，由专业的讲解员来为他们进行讲解。
3: 从世界最大的石陨石到吉林机器局的工业技艺，从雾凇实验室到朱雀山森林步道的鸟语花香、松青江山夜、雪鸟石温泉，吉林市精心打造的十大文旅 IP 也将借助这场田联精英标牌赛事，让更多人多维度感受了解这座城市的魅力。
2: 在吉马赛事期间，参赛选手可凭号码布和身份证，在朱雀山、江上游船等五个景区享受门票减免及优惠折扣。在松江中路1917咖啡厅、张连山府邸等六处文旅空间享受餐食饮品的专项福利。同时呢，我们在喜连城京剧艺术公园、吉林观山局等六个点位特别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展演，欢迎全国游客畅跑吉马，畅游吉林。
6: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也就是 PCE 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近3年来的新高，通胀压力持续影响居民消费。
7: 美国商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四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8%，为2023年6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到3.3%，创下自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了解，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是美联储密切关注的一项通胀指标，是其制定货币政策的重点参考数据，也是实现美联储通胀目标的主要参照指标之一。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四月通胀居高不下，持续加重民众生活负担。在此背景下，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维持当前利率水平不变，等待通胀回落。许多市场交易员预计，美联储大概率会在今年年底前按兵不动，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启动加息。同样在28号，美国商务部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美国商务部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下调主要反映了投资和消费支出数据的下调。据了解，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三次估算。今年第一季度 GDP 数据第三次预估数据将于6月25号公布。
6: 五月下旬，欧洲多个国家遭遇大范围热浪，给民众生活健康以及社会运转带来挑战。从25号开始，英国和法国多地出现超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打破

0: 当地五月的最高气温记录。意大利28号对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四座城市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
1: 面对今年首轮热浪，意大利北部与中部多座城市气温突破34至35摄氏度，当地居民和游客纷纷涌向喷泉及阴凉处避暑。
2: Okay, y por qué tienes que?
3: Porque yo sudo mucho y no me gusta estar sudando。
1: 对于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这四座城市，意大利健康部门建议民众在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的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暴晒。在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仅23号至24号就有约30人因高温出现眩晕、脱水和中暑相关症状。此外，法国西部的多个省份也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巴黎28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2摄氏度，继续维持此前的高温趋势。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前往河边或湖泊中游泳。不过，法国政府26号通报称，有7人因高温直接或间接身亡，而其中5人都是溺水身亡。目前，巴黎警方已对多条河流加强管控。提前到来的热浪正在冲击欧洲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英国一些地区的救护车服务已出现中断。葡萄牙气象专家警告，持续的高温将显著增加葡萄牙全国范围内的森林火灾。
0: 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当地时间28号凌晨，肯尼亚西部纳库鲁郡的一所寄宿学校的女生宿舍楼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目前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有70多人受伤。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灭火作业，并将学生从宿舍疏散出来。失火原因目前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所学校共有学生超800人。近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浓重雾霾笼罩，当地已宣布进入环境紧急预警状态，并采取机动车尾号限行、禁止使用燃木火炉取暖等措施。医生建议民众出门时佩戴口罩，以防止严重的空气污染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当地环境部门表示，位于南半球的圣地亚哥所处山谷地形极大阻碍了空气流通，每到秋冬交替的低温时段，污染物便会快速积聚，难以扩散。日前，英国切斯特动物园表示，园中3只珍稀的巨塔幼崽目前正在开始学习游泳。这3只巨塔幼崽中，2只为雄性，1只为雌性，都已满15周。在父母的陪伴下，3只幼崽渐渐熟悉在水中嬉戏玩耍。巨塔是现存体型最大的水獭物种，主要分布于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据估算，野生巨塔在南美洲现存不足5000只，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并定级为濒危。
0: 肠道是重要的免疫器官，结直肠癌发病形势不容乐观。监测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发结直肠癌51.71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率10.7%，发病数量逐年攀升，现已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
5: 该病早期症状隐匿，仅会出现排便异常、便秘等表现，容易被忽视。待到便血症状出现时，大多已发展至晚期。
6: 其实我们指的这个肿瘤呢，它是指黏膜层的这种病变，它是黏膜隆起，隆起以后呢，我们就会考虑它是一个息肉。那我们指的这块呢，还是一个腺瘤性的息肉。如果这个息肉它再往上生长，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发现，那它就会发展到一个肿瘤进展期，它整个的一个发病的时间长到大概10年到15年长。其实我们中间任何时间去干预它，都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作用的。
5: 专家表示，结直肠癌主要由息肉恶变、肠道炎症、遗传因素3类原因引发，多数病例可防可控，定期筛查能有效降低患病风险。
7: 70%以上的结直肠癌，它可能都是因为这种腺瘤性的这种息肉，它长期的增长，出现了一些异形，最后变成了癌。但还有一些部分病人，比如说20%左右的患者，他可能是炎癌途径，就从炎症变成了癌。那么这一类病人其实也是特殊的人群，它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那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可能不到1%人，那

0: 可能一开始就比较严重。那这类患者很多可能也是基因突变或者有家族史。
1: 截至肠癌的年轻化趋势愈发明显，如今三四十岁中青年患者十分常见，二十多岁患病案例也屡有出现。不良饮食作息、精神压力、遗传等因素让年轻群体也面临患病风险。
2: 饮食是发病关键诱因，过量食用红肉、加工肉制品、烟酒摄入以及糖尿病病史都会提升患病概率。
3: 我们吃得太精细，缺少膳食纤维的这种精致的主食加红肉这种搭配。其实膳食纤维是我们菌群的一个食物，只有它有食物了，它才能够保证它非常完好的在我们菌肠道里生活。加工肉类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定为一级的致癌物，它里边的一些亚硝酸盐含量啊，它肯定是超标的。高脂和高糖的这种食物的摄入，高脂是引起肠道黏膜损伤，那高糖呢，它其实是刺激我们一些条件致病菌的增加，它和肠道健康之间是成剂量效应关系的，你喝的越多，你的这个的肠道肿瘤的这个风险是越高的。
2: 长期久坐同样危害肠道健康，会减慢肠道蠕动，代谢废物堆积，刺激肠道黏膜，损伤肠道机能。
3: 不做不光你的肌肉活动减少，其实你的肠道蠕动也会减慢，有害的东西在你的肠道停留的时间长，会导致你的肠道这个不健康的。
1: 截至肠癌早期难以察觉，八成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该病可以通过早筛有效防控，专家建议市民四十岁起首次开展肠镜检查。与此同时，日常养护肠道还要避免一些认知的误区，一起来了解。
0: 四十岁到四十四岁，我们的这种发病率较三十五岁到三十九岁这个年龄段能增加58%。就如果呢家里有这种家族性息肉病，比如说有年轻的亲戚四十岁就发病了，可能他的筛查时间就要往前再提个5年甚至10年。比如严重肠病，十多岁就发病了，那这类患者呢也应该警惕。
2: 肠镜是筛查肠道病变的金标准，可精准排查息肉、炎症等早期问题，还能同步切除癌变前兆息肉，阻断病情发展。
0: 金标准是肠镜，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粪便的潜血试验，也比如粪便的甲基化的一些检测，但是跟我们肠镜对照来说都没有我们肠镜的一个精准。我们处理的这些息肉往往都是相对的比较小，那我们术后的并发症可能会比较少的一些患者，比如说这个息肉呢小于1公分或者是小于0.5公分，这类患者呢我们有可能在门诊就会给予一些处理。
2: 饮用酸奶能够调节肠道菌群，
3: 它的消化吸收比纯牛奶会好一些，但它的菌群含量不足以到达你的结直肠，所以它对调节肠道菌群理论上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2: 肠道内完全无菌才更健康，
3: 肠道就没有细菌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也是不健康的，它会造成严重的腹泻，就是那种吸水样便，很难去止住。
1: 距离暑期还有一个多月，有些家长就已经开始提前锁定暑期出游行程了。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
4: 多家航司近日下调了国际航线燃油费，这让部分国际短途航线机票价格的吸引力明显增加。
5: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呢，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即超过了30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1000元出头。
4: 从暑假出行的人群结构来看，亲子家庭依旧是暑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群近40%。英语营、网球营等各种托班式夏令营的热度稳居第一。此外，海外博物馆、美术馆的搜索热度增幅，跑赢主题乐园。
5: 从暑期境外景区的搜索热度增速来看呢，文化深度游景区热度增幅远超娱乐类的项目。
4: 除了亲子游以外，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国家成为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 芬兰、比利时等兼具自然风光与凉爽气候的目的地，在今年暑期快速升温，

0: 机票预订量接近翻倍。
1: 蚊子是多种传染疾病的载体，因此要避免蚊子的叮咬。生活中 O 型血更招蚊子的说法流传甚广，那这是真的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蚊子它没有随身自带一个血成分分析仪，它只是靠人体的气味来挑人的。新陈代谢会产生二氧化碳，蚊子在10米甚至在50米的地方就能感受到一个人体呼出的这种二氧化碳，它会逆着二氧化碳的浓度的差逆流而上来找这个人或者是找目标。
3: 哪些人群是真的招蚊体质？主要是这几种：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比如肺活量大、运动后肥胖人群等；出汗多、体味重的人；运动后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以及爱吃甜食、喝啤酒的人，汗液分泌物更吸引蚊子。体温高的人，蚊子对温差极其敏感，体温略高，如发烧人群、婴幼儿，更易被蚊子感知。皮肤菌群特殊的人，部分人会分泌更多羧酸类物质，对蚊子吸引力远超常人。另外，穿深色衣服更易被咬是真的。蚊子的视觉系统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敏感。夏季傍晚、清晨蚊虫最活跃，建议户外优先穿白色、米色、浅灰色、浅色长袖。
1: 最近网络上流行各种防蚊攻略，比如在手机上装个驱蚊软件，那它真能达到驱蚊的效果吗？另外，蚊香、驱蚊液等驱蚊产品，哪些产品比较安全，又该如何选择呢？
2: 有的在手机上装个 app， 其实呢，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啊，蚊子不会感受到，这个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很强的一种气味，很多人就是把它溶解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一些挂一些驱蚊植物呀，包括一些植物精油啊，这些其实效果都是很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3: 我们日常最常用驱蚊产品该如何选择？蚊香和电蚊香片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适合晚上睡觉时使用，但应避免长时间密闭空间使用，房间需保持通风。驱蚊喷雾、驱蚊乳、驱蚊液适合在出门前使用，常见的成分有三种。避蚊胺适用于2个月以上婴儿，但浓度不宜超过10%。派卡瑞丁低刺激，气味温和，与避蚊胺相比安全性上大有提升，但不推荐给2个月内的婴儿使用。驱蚊纸它的最大优点就是安全，在各种驱蚊剂中是可以给婴儿、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使用的一种。
1: 盛夏时节，姹紫嫣红的繁花点缀着城市的街巷，山野间花开四海，斑斓了吉林的夏季时光。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

0: 麒麟卫视原创美食杯综艺《东北超好吃》第二期上线了，
1: 我们在鬼黑里喽。
2: 这节目太冤录了，
3: 哎呀，吃没了，
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
2: 传说中的人呢？
1: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 那就三顿烧烤。
0: 5月30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美味的家常菜——素三鲜。这道菜呀，准备的食材呢有茭白，还有呢茄子、香菇、小葱、小米辣，还有呢大蒜头。好，接下来呢我要操作起来了。首先这个茭白呀，它要剥去外头这个硬的壳，茭白切成丝，装盘备用。香菇切片，香菇片装盘备用。茄子切成条，茄条装盘备用。葱切葱花，小米辣切圈，大蒜拍碎后切末，装盘备用。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了，开火，等锅热了以后再倒入油，油热后倒入蒜末，然后把茄条、香菇片以及茭白丝全部倒入锅中进行翻炒。翻炒的过程当中稍微的加一点点水，依次的加入盐、味精、糖，再加入生抽

关火，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这道素三鲜我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你快来看吧，您昨天帮大家要来的紫灵芝破皮颗粒又没了。哎呀，昨天晚上我隔壁的三叔还打电话问问呢，说怎么又没了呢？这一组紫灵芝破皮颗粒才495块钱，不到500块钱，这么划算我还没订上呢。阮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哎呦，是阮老师，刚子这么一说哈，我也觉得咱怎么办呢？不光是刚子你三叔，就是很多观众朋友现如今呢也都没参与上呢，现在都着急呀。
1: 立冬啊，刚子，你们俩别着急啊，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也别着急。紫灵芝破壁颗粒断货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昨天就预料到了，所以呀，昨天晚上我就赶紧打电话。我说赶紧要扣下一些，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昨天，他昨天没看节目呀，这些观众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或者有很多的朋友你手慢呢，年纪大呀，没抢到，我给这些朋友呢多一点机会，争取在今天能够报上名，能够抢到这个紫灵芝。
3: 我说怎么阮老师这么淡定，提前留了？
1: 留了。
3: 留了多少？
1: 当时我扣下来的时候就剩下5875盒了。
3: 太好了，三叔听见了没有啊？现在有紫灵芝破壁颗粒了，你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自己来报名啊。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昨天也没有订上，或者是今天了刚刚看到节目，那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今天只有5875盒紫灵芝破壁颗粒啊，原价990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5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这绝对是低门槛高享受，错过这次，下次您再想用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可就难喽。
1: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从这个原材料到成品我全都了解，就说他们厂子用的这个灵芝那都是最好的紫灵芝，
2: 人家用的那不是普通的紫灵芝，那是雌雄同体，是镶金边的紫灵芝。
1: 对，一株双生的这种紫灵芝啊非常难找，那是达到了这个紫灵芝最好的状态来采摘的，而且呢把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包子粉我一直吃啊，或者是我吃的灵芝片啊，人家是包子粉灵芝的那个盖儿那个饼全部都在一起一股脑的都打成了粉，这样的大家用了以后我们所获得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那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肯定会越来越大。
2: 对，
1: 对吧？
2: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你跟大伙儿说？
2: 那个技术的加持
1: 我忘说了，
2: 先进技术的加持，
1: 对，就是那个超

0: 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光这个机器啊，厂长告诉我1500万呢。然后通过这个技术，不仅保留了有效成分，还能把紫磷脂里头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出来。
1: 没错呀，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大家才疯抢啊。这也说明了这次紫磷脂破壁草本的好，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想要这么好的紫磷脂破壁草本的朋友，你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磷脂破壁草本，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这么合适的事情，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这次团购活动你要是参加上了，那您可是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哟。
2: 确实是捡了一个大便宜，99块钱一盒的，一组五盒算下来也就是495块钱，495不到500，现在吃顿饭就没了，
0: 没错啊，
2: 连个电视，连个微波炉，好家伙，都不止400多块钱吧？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400多，您就能拿走5盒高品质的紫磷脂破壁颗粒。
0: 所以呢，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活动当中来。如果说您今天还没有参与进来的话，我觉得在我这儿啊，就这个价格，您没机会了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大不了我多花点钱，我原价去买呗。那我可告诉你们，到时候你说我原价买，那真不是原价990和团购价99的问题了。那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了。
2: 到时候就算你愿意花高价去买，你也买不到啊。
0: 是是是，
2: 对。
0: 而且呢，就算是你买了，我告诉您呢，没准还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因为这种紫磷脂本身它是属于，就立冬刚才那话叫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个采脂帮呢，他们采磷脂也是几代人的积攒，才有这些个紫磷脂，才能给大家换来这么好的紫磷脂破壁颗粒，大家呢也才能有机会用一用。所以现在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的机会来报名，用最少的钱，我们来用上最好的紫磷脂，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把它提高上来，争取以后啊咱们少得病，最好不得病，然后呢每天的日子过得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这个多好啊。
1: 没错呀，我们要用最少的钱来用最好的东西给身体健康助力。而阮老师啊，帮大家找的紫磷脂破壁颗粒就是一大助力呀。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磷脂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99元一盒，每人限购5盒，5盒为一组，一组算下来400多块钱，这个价格实惠，老百姓都喜欢。大家想想，400多块钱紫磷脂破壁颗粒拿到手，那健康快乐全都有啊。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工作人员那边提示我，紫磷脂破壁颗粒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剩30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阮老师您好啊。 哎呀您这可算是又有紫磷脂破壁颗粒了，赶快要帮我订一组，我昨天就订了，结果呀，人工作人员告诉我已经没有了。哎呀，这把我急的呀，我以为呀我又错过了呢，还好啊今天我看节目哈，你又给我们留了，我这还有机会抢到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这个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差一点您就错过了啊。
3: 不可不，您说这要是错过了，哎呀，你说我得后悔死了。我之前嘛哈用过那灵芝破壁颗粒，不过我用的阮老师就是很普通的，我用了大概能有1-2年吧，我感觉挺好的。完了我用的那种，你说就很普通的那灵芝，我买的时候还200-300呢。啊，
0: 那也不便宜。
3: 您给大家找的，哎呀，这种好的紫灵芝，我都不敢相信，居然才99块钱一盒。哎呦我的天哪，您说这也太便宜了，你说一盒吧我一算给我们省900，5盒哈省了4000多。哎呀您说这多合适啊，所以我着急呀，这怎么说您得帮我订上啊。
0: 这个没问题啊，您要的给您订上了，这回呢您可以放心了。您很幸运赶上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您拿到手您用用，你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觉，有好的感觉，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行
0: 行，
3: 我指定反馈给您打电话啊。哎，
0: 好嘞好嘞，我等您的电话，再见。
3: 好，任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磷脂破壁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

0: 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呀，终于到我了，阮老师。啊，
1: 到您了。
2: 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3: 我想再订三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
1: 首先报名是来得及，您这个再订三组，这位朋友我可是说过了啊，限购每人一组啊，立冬是吧？
4: 没错没错哈，就是您也要给别人留点机会啊，是吧？您都订过了。
1: 对呀。
2: 那个立冬，阮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误会了，就是我这回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我是吧给我爸妈还有我姐他们订的。就是吧，我吧离他们都比较远，你说虽然现在吧交通也发达了，但是我这一年吧也回不去几回，那平时吧都是我姐照顾我爸妈，所以吧我就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吧尽量给他们买回去，你说这回有这么好的东西对身体还好，你说我肯定要给他们买呀，而且不仅要去我爸妈买，你我姐吧我也不能落下，你说毕竟吧那爸妈都是他在照顾的，你说他也不容易，所以吧我寻思替他们三个都好好补一补，特别是我姐，你都不能把身体给累垮了呀，阮老师。
1: 我觉得你不光是记着你老爸老妈，还惦记着照顾你爸妈的这个姐姐啊，没把这个姐姐的照顾呢当成那个理所当然，就冲你这点吧，我就得给您定上啊。不过呢，你要留三个人的电话和地址，行不行啊？
2: 哎，行，那太好了，阮老师，那谢谢你了。
1: 不用谢，行了，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2: 哎，好了，再见，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1: 哎，你
5: 赶紧给我报个名啊，我要那个团购三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是给我一家三口每个人都团的。我跟你说哎，我妈妈可喜欢煲汤了，灵芝啊她经常用，但是她用的是那个普通的灵芝片儿。也有时候我也问我妈，我说妈呀，你这灵芝片煲完汤了你扔了多可惜多浪费呀。我妈就说那浪费有啥办法啊。没想到这次咱团购居然你这有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关键是那价格还这么便宜，那原价都990元一盒，你说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我就说我赶紧的给我们家三个人的名额都得用上啊，都给我妈买点啊，然后让我妈就给我天天煲汤喝，那你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的身体不就是越来越好了吗？
1: 那是肯定的，你想的还真的是挺远的啊。
5: 对啊，
1: 不过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啊，就像他妈妈这样长期用这个紫灵芝煲汤，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都是非常好的。三组啊，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5: 哎，再见老师。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紫灵芝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目前还剩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也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这么合适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我要报名团购6组。
1: 六组
4: 啊，我觉得这不行哈，您这太多了，咱们是有限购的。
1: 是啊，立冬说的没错，我们限购每人一组啊。
6: 哎呦，袁老师啊，我知道
1: 啊，
6: 我报名的这6组啊，就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1: 啊，
6: 其他5组啊，都是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的。这次你给我们找的紫灵芝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还便宜。我们都想要啊，所以我们几个老姐妹啊，昨天连广场舞，我们都没跳
1: 啊。
6: 就在一起研究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决定6个人一起来报名。只要有1个人打通了，那我们就把所有人名都报上
1: 啊。
6: 要不然我们参加不上这次的团购，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这次机会了。袁老师，
1: 我被你吓一跳，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行了，这6组啊给您报上了啊，待会儿留下6个人的联系的方式啊，我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7: 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还有没有啊？那个我想订一组啊。
1: 目前应该是还有，现在您要的一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放心。
7: 嗯，哎。

0: 那太好了，袁老师啊，那个袁老师，你是不知道哈，就是我以前哈身体不好的时候，哎，我就是坚持一直就吃这个紫菱斋，那个时候哈都是我老伴托人给我买的，可贵了啊，1000左右块钱呢。
1: 嗯，
0: 后来呢身体好了呢就不吃了，舍不得花钱了。
1: 嗯，
0: 现在孩子们上班挣钱也不容易，挺辛苦的是吧？
1: 对，
0: 哎，省点钱呢给他们用用呗，是吧？没想到你这次哈讲价讲的这么合适。哎，原价990元一盒的，那个紫菱是破壁颗粒啊，现在才99块钱一盒，相当于就是原价的一个零头，而且还包邮到家，所以这是说什么呢？我也要抢到。
1: 您这个990跟99，真的是一个零头了。
0: 是，
1: 这次团购的价格呢，确实老百姓都觉得非常实惠。还好呢，您这会儿打进电话来了，要不然您再晚点打的话，我估计这次的团购机会您就错过了。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这个你说你也打他也打，这个团购随时可能就结束了，没货了不就结束了吗？对不对？要是错过了这回，以后您再想要吃点这么好的这么便宜的紫菱汁破壁颗粒，我估计是很难很难了。
0: 是啊，所以我这才着急呢，定一组去，还让我呢能一直用上呗，这样呢就是我的身体就能一直健康了吧，是吧？
1: 是是。
0: 哎呀，袁老师啊，不行啊，就是你还得那个再给我定上一组。
1: 又怎么了？
0: 哎呀，我这一着急啊，把我老伴给忘了。你说我俩得一起用啊，是不？一起健康啊，对不对？你说，哎，我得要两组，要两组。
1: 我可真服了你了，你说了半天这才想起老伴来，还好这电话没挂断啊。给你订两组，放心啊，跟老伴一人一组，让你们老两口一起健康。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上两组的紫菱汁破壁炒粉呢，我跟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亲家一人一组，行啊，帮您订上了。这么一说，两家相处的还挺不错的啊。
2: 亲家嘛。
3: 是啊，阮老师，我们相处的可好了。
1: 嗯，
3: 这样的话孩子们也省心呢。
1: 没错没错。
3: 主要是我呀，这个亲家人好，跟我呢还对脾气。
1: 嗯，
3: 有什么事儿啊都能聊到一起去，就跟老姐妹一样啊。他看见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买，所以我也一样，遇到好的东西啦也一起给他带一份儿。所以这个紫菱汁破壁炒粉对身体这么好的东西，我亲家也不能少了啊。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啊。
2: 对，
1: 平时咱们送什么都没有送健康好，对不对？
2: 对，
1: 你说你们两家都挺好的，都健健康康的，这才是你们那俩孩子的福气呢。
3: 是阮老师，你说的呀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不过我家这条件呀没有亲家的好，您当初说的这个紫菱汁好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但是一看那个价格，哎呀我就退缩了。要不是您做的这次团购活动这么合适，我这次还是买不上。原价990，团购价是99，
1: 对，
3: 五盒才400多块钱，
1: 对，
3: 真是太合适了。你说现在这400多块钱咱能干什么呀？
1: 说的是呢，这个价格呢这回肯定是大家都认为非常合适了，因为我当初谈的时候呢也是想让所有的朋友呢都能用得上啊，用得起，所以呢这个价格呢谈到了99。既然您定上了，那以后记得要跟亲家一起坚持用。我在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吗？
3: 好的，任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990元一盒的紫菱汁破壁草本，活动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超级的划算。目前啊，阮老师，我告诉你，只剩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小红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么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快帮我订两组紫菱汁破壁颗粒吧，要不一会儿晚了该没我份儿了。
1: 你说的还真对，再晚一会儿真的就没你的份儿了。
4: 是啊，要我都不知道有这紫菱汁的活动。然后昨天吧，我邻居取快递的时候让我给看到了。完我就问他一下吧，才知道你做这紫菱汁的活动呢。哎，我邻居跟我说你赶紧报名了，要不就抢不着了。
1: 那你可真的要感谢你的邻居了啊，不然的话你今天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可不是咋的，我一会儿得感谢感谢他。不过这次活动吧，我觉得是太实惠了啊。那个原价990的那紫菱汁，现在99一盒。
1: 是，
4: 人家吧买东西都我。

0: 零头，你这可好，一抹抹个色儿。对呀、啊，就像白捡的一样，说是不？完了，大家吧想的还都这么严重。昨天我邻居告诉我的时候，我马上吧就打电话了。但是吧，你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个紫灵芝破皮颗粒没有了。都给定没了，这给我急的呀。完，我今天看节目，知道你给我留了一给我们留了一部分那个紫灵芝，所以我今天就赶紧订上两组，我和我老伴啊，一人一组啊。
1: 好，好，没问题。给您和您老伴都订上啊，这回呢你也不用着急了，安心的在家等着收货，而且的是包邮的，
0: 订上我就放心了。
1: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还没有团购或者还在犹豫的朋友，紫灵芝数量已经不多了，活动随时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团购电话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五盒，一共啊才495块钱。快把高品质紫灵芝破皮草本抢回家吧，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我还想再报名团购两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1: 啊，怎么回事？
3: 之前我自己订的。就是这回吧，我想给我弟弟妹妹一人订一组。
1: 头前呢是给自己订的，这回呢是给弟弟妹妹订。那您第一次订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跟他们一起都订在那？
3: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弟弟妹妹吧，家里原先有那个破壁草本，他们之前就花了好几百买的，还给我一些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好，要我每天呢冲水喝，我喝的还挺好的。所以啊，就是这次你搞这个指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第一时间就参加了。但是这个当我把这个拿到手之后吧，一冲水我就看出不一样了。是您这个啊更细腻，溶解的更快。而且用的吧还是那个紫灵芝。这连这个报纸粉都那个灵那个紫灵芝报纸都有啊。这用您的话说，这叫全株入药。我一看呢，还是您这个紫灵芝好啊。所以呢，我就要赶紧要给我这个弟弟妹吧，每人再订一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一吃发现不一样了，
3: 所以
1: 就觉得我这个讲的还是实话啊。告诉你，这个紫灵芝拿到以后你没用啊，放心啊，放心，肯定是不错的啊。看来你弟弟妹妹这两组我也得给您报上名了，
3: 是
1: 不是？
3: 对，
1: 给您报上了，放心吧啊。
3: 谢谢。
1: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哎，好，
1: 哎，好，
3: 谢谢啊，袁老师，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皮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订上一组啊，紫灵芝特别草本。
1: 好，一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4: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特别草本了，连我在药店呢都买不到，现在在您那儿用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就用到了这个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特别草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1: 是，
4: 一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太好了。我家孩子四十了，下个月结婚了啊！你省下的钱给孩子咋的呢？
1: 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您，确实确实非常幸运。您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之后啊，您好好的把自个儿身体养养吧，还要等着抱孙子呢，对不对呀？你说你这身体现在用点紫灵芝破壁颗粒，你的免疫力上来了，身体棒棒的。回头儿媳妇给您生一个大孙子，您带孩子那都不累，这多好啊，对不对？
4: 对，
1: 您要的一组我就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4: 太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
4: 再见。
1: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你好，我想订一种那紫灵芝破壁颗粒呀，现在还有没有啊？
1: 现在还有点啊。您要一组可以帮你订上啊，放心。
5: 哎呀，那太好了，杨老师啊，我以前就用过这个紫灵芝
1: 啊，
5: 那个贵呀，一次就用一点点，就舍不得用啊。我家孩子还说呢，你每次用这么一点能管用吗？ 东西都让你白吃了，吃白瞎了，够
1: 吃白瞎了。这个我理解啊，毕竟呢，那个要是买的是紫菱芝破壁颗粒，那真的是特别的贵。因为咱们呢，这个年纪的人呢，都是从过苦日子的那个阶段过来的，自然呢，也就有的时候贵的东西呢就舍不得。不过呢，我也得劝劝您，就像您家孩子说的，啊，这吃那么一点的话，是不是？你看着是节省了，原本吃一个月的，你都吃了八个月了，但是它起到的作用就小了很多呀。这个就是有个词儿叫什么的，得不偿失啊。
5: 是，您说的。也是，不过我这都习惯了，你说
1: 啊，都习惯
5: 了。但这回不一样了，您给我们做这个团购活动，把原价990一盒的紫菱芝，团购价才99块钱，
1: 对，
5: 五盒才400多块钱，太合适了，这也。我这相当于捡一个大便宜，
1: 没错。
5: 那我得赶紧盯紧了，这订这一组啊。
1: 盯紧了，订一组，你盯我呗，
5: 啊，
1: 对不对？你
5: 要
1: 盯我，
5: 这样我就不用再舍不得了。
1: 啊，对，我是听出来了啊。这回您舍得了，因为便宜了呀，对不对？
5: 是啊，
1: 990跟99的一个零头，一个整数，是不是？
5: 啊，
1: 行了，
5: 是的，
1: 放心啊，明儿呢已经帮您报上了，而且是免费包邮到您家，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等着收货吧啊。
5: 好好，谢谢阮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菱芝破壁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五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啊，阮老师您好，那个紫菱芝破壁颗粒还有吗？
1: 还有，您放心，赶上了啊，有您的。
6: 哎，那太好嘞。您那个不知道，我那个姑姑她身体可不好嘞，因为那个身体的事情啊都没结婚，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医生也没少看，都说是虚，要好好补一补
1: 啊。
6: 然后我爸妈是遇到好的东西啊都买给我姑姑，不过到现在呀也没补好。之前我看您在节目里说过紫菱芝能够补身体，是灵芝里面最好的，所以您这次为我们团购的那个紫菱芝破壁颗粒，我是说什么也要给我姑姑订一组，给她补一补。
1: 你也是一位非常有孝心的人了啊，没想到呢我在节目里说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紫菱芝确实是挺好的，给你姑姑用一用的话，对她的身体呢是有很大帮助的啊，放心啊。
6: 哎，是嘞，关键他那个阮老师，您那个团购啊，这次真的价格也太便宜嘞。第一天的时候我就那个还特意上网去搜了一下，我都没找到那个全猪入药的紫菱芝破壁颗粒。您为我们找的这个呀，不仅有灵芝，里面还有灵芝孢子。
1: 对，
6: 吃起来一点不浪费，价格也合适。那个团购99一盒，五盒才400多块钱，还包邮。
1: 对对对，
6: 所以我得赶紧给我姑姑订上一组。
1: 看来啊，你今天给我打这通电话是做过功课的，反复的比较，我别吃亏了啊！我告诉你，放心，我为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呢，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团购当中，只要想用的东西，我能用得起，我能用得上，并且呢，我要用的是一些好的东西来帮助自己呢调理身体，要不然这个团购活动它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哎，好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你的那个给姑姑的那个啊那个名，我这儿给你报上了，放心吧，是包邮到您家啊。
6: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6: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随着大家的报名，紫菱芝破壁颗粒也所剩无几了，目前看也就剩下100多盒了。还没订上的朋友，您要抓紧时间多打几次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菱芝破壁颗粒，今天只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五盒啊，能给您省4455块钱呢，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7: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8: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9: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7: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0: 人物跃进万千人间悲喜，
7: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1: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2: 尖叫声！
13: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从平台